0: 货车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交警和路政也在处理当中了。受到雾气影响呢，有一些路段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还有受到施工影响，部分高速站点也有一些情况，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来了解详情。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周六已经到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心情稍微放轻松一些哈。在路上，我们把点歌平台开放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可以随时在线点播。周末很多人会在家里面就是补补觉，对吧？觉得说平时我少的那些睡眠时间都给补回来。那其实说到睡眠呢，各位要注意守住四小时修复黄金期。这是昨天的一个微博热搜，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呢就指出说，修复大脑的核心呢就是咱们的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的盲目睡眠。你别说我前面这个周中我睡觉的时间短，我周末给他直接睡回来是不是就可以了啊？就这种感觉。其实如果睡够八个小时你还是觉得累，问题就出在什么呢？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所以医生也给出了一个关键建议，首先就是23点之前入睡，晚上11点之前咱就得入睡了，然后守住23点到凌晨3点这个修复的黄金期。中医方面也在讲说，23点到凌晨3点正是对应着12时辰里的子时丑时，关乎肝胆的修复黄金期。睡眠这个时候呢，哎，就是休养生息，整个让你的这个气血啊去滋养全身的一个关键过程。那西医方面就讲说，褪黑素分泌受到光线的影响，一般来讲就是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点到4点达到峰值，之后又会逐渐下降。所以你晚上11点前睡觉呢，刚好赶上这个分泌的高峰期，不仅能提高你的睡眠质量，还能保护血管健康啊，降低血管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的风险等等。所以你看，睡觉其实也是有讲究的，你千万别说今天我就不睡了，然后明天我睡一天，反而对身体没有什么更好的助力作用。再来说说天气情况吧。8月10号到12号，咱们省出现了今年以来的最强降水过程。这一次过程降水可以说范围广，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大暴雨落区重叠，单日雨量大，极端性也比较突出。那现在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晴，大范围的降水已经趋于结束。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前期的雨量大，土壤的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这些灾害存在明显的降水滞后的效应，隐蔽性更强，所以还是需要提高警惕，提醒大家不要去往这种山区啊、河谷啊等等危险的地带。转眼我们也进入了三伏的最后一伏了，末伏也意味着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开始进入尾声。对咱们河南来讲呢，近期的暑热并不突出，最高气温基本上就在30度左右。具体来看，今天咱们省的中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首回郑州今天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备个雨具啊，以防万一。我们都说周末宅在家里是比较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家是不是装的就是你梦想中的样子呢？装修是一件大事儿，所以呢，咱们就要把这个叫什么好钢用在刀刃上，是吧？把这个钱呢要花在实处。需要装修、需要翻新房子的朋友，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这样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儿咱随时找得到人。而且装修过程当中你说出现问题怎么办？比如工期，他拖我工期，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就咱们华普装饰在咱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问题了拿这笔钱出来，我们可以直接赔付您。第三呢，就是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不会边装边给你加项目，边给你要钱，这个就非常头大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咱们都会全程跟进。所以有需求的朋友，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啊。好，还有一位叫丽的朋友来了，说韩姐前两天在咱交广这儿办了车险啊，感谢1041，谢谢韩姐。是因为我跟你讲这个事儿了是吧？我看到你周一的时候发了车险这两个汉字，确实是，就是办车险大家说我在哪儿都能办，对吧？有的人就说我在网上都能看到一个什么信息，我都可以办，还有是朋友推荐等等。那为什么要在交通广播办这个车险呢？我就跟大家讲这么一个 具体的事例吧。就是前一段时间咱们有位车友遇见了个麻烦事儿，他的车险是在咱交广这儿办好的，但是呢对方出了个事故嘛，对方是全责，对方说我可没办什么其他的险，我没钱赔你，这怎么办呢？就发愁。后来我们的保险坐席就查了一下，看到这位朋友他买的是有车损险的，所以就说咱可以走一个代位求偿。什么叫代位求偿呢？在这儿也解释一下，简单点讲啊，就是你的保险公司这不是出了事故吗，你的车可能受损了什么的，就该由对方赔你，对方不是不赔你吗，你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的钱他给你，然后呢保险公司替你找对方追偿。你说你这中间能省多少事儿？也不用跟对方拉扯了，也不用自己垫钱了，省时省力。所以这位车友最后拿到赔款，就是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非常顺，他也很满意。特别提醒一下啊，代位求偿的前提就是你买了车损险，你别说我都没买这个险，那后面就没办法开展了。这个就是在交广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你需要服务的时候会有真人坐席来给你提供建议和帮助。来，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直接发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然后留下你电话就行了，我们的这个坐席会主动给你联系的，来根据你的车型，根据你的用车情况给你推荐适合你的车险。好，还有一位叫北牙的朋友说，哎呀，今天呢要去公司培训，周六要加班，而且这天估计调不回来休了，好难过。没事，你这样想啊，咱换换心情，一是公司根本离不开咱，就这个不太好安慰到你哈。二是路上也比较顺，是吧，咱享受了早间，天又凉快，然后早间路上又比较顺，然后你看看这个天空今天应该也是比较漂亮的吧，前两天下下雨之后天空也显得非常的澄净，是吧。还有就是在路上开着车再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那这个快乐感就更强了。来，北牙，这首歌送给你，因为我每次一听到这首歌就有一种，就怎么说呢，心情马上平静下来的感觉，好像自己就在那个稻田奔跑。来自周杰伦的稻香，不知道又是多少人的回忆，也希望能给周末路上的朋友们带去一份好心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看到平台上刚刚一位朋友点播的歌曲了，就顺道就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就是刚才那首《真心英雄》，这是煲仔饭点的一首歌。到周末了，也欢迎大家随时在线点播啊，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说一说。啊，接下来说点什么呢？说说这个眼看就要到的七夕，你给你的那个他准备好礼物了吗？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带来的还有一款叫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反正香水这个东西也是女生们比较喜欢的。今天这款它分为两个，就是一个是绿邂逅，一个是粉邂逅，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个味道啊？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好像清晨绽放的那种柔嫩的花瓣，喷上去有一种软甜的恋爱少女感。然后那个绿邂逅呢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夏天清晨的微风，清爽自信。上班用它是干练里的温柔，聚餐用它热闹当中的清新，就是宅家里面追剧你喷一点在自己的那个衣领上啊，你都觉得心情非常的舒适。说价格啊，品牌方给出的价格再加上咱们这个商城的一些补贴，最后是299就到手了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大家放心下单。精致的妆容呢也需要一抹暗香来加加分啊，来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啊，发大牌，这个爆款商城的会员下单每一单都能减5块钱啊，发大牌，赶紧冲。说到买东西了，我也看到这位我们的老朋友米哥，米哥说问候大家早安，米哥出门三件宝，手机、水还有好心情，说在咱们交通广播购物挺给力的，因为比较便宜啊，说很实惠，关键是物流还快。昨天早上下单买了水哦，买了咱的那个山泉水是吧，他说下午就送来了。另外呢，七夕8月19号还是我的阳历生日，说多么美好的一天，和七夕都赶到一块儿了，说人家都是送护肤品呀，送什么香水啊之类，项链啊是吧，他说我买了2件水，让我那个另一半多喝水，喝好水，说其实喝水也能滋润皮肤的，朋友们，让皮肤白嫩光滑。说啥也不说了，祝愿大家都能够天长地久，幸福美满啊！顺便也要点一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还有我们两个啊，关于爱的歌曲是吧？待会儿找一找。好，刷新平台，看看其他朋友都走到了哪里，大家也可以把你看到的情况啊，然后这个路上的一些状况啊，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还有卢少尊说想听那首山丘，待会儿也安排一下。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听听这首歌曲，一首小幸运，也希望啊每个人都能在生活当中收获一份幸运。

0: 见你本来就是一件多幸运的事情，在茫茫人海当中遇到一个人，又和他走在一起，成为一对情侣，最终组成自己的家庭，这真的是有时候你想一想，这就是缘分使然啊，真的要好好珍惜你的身边人。所以当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到来的时候，给他送上一份小惊喜，不是说真的非要花多少钱，而是你心里一直惦记着他的这种情感的表达非常重要。那七夕要想给你的那个他准备一份实用的礼物，我们刚刚还说到说护肤品其实是不太会踩坑的，就是女生都需要对自己的皮肤进行一些精致的呵护嘛。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还带来了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为什么要说 4.0？ 因为它从 2.0 啊，有很多朋友是从 2.0 一直用到了现在，就在不断的升级。核心成分是专属的清轩萃，采用了800米高的生长在那么高地方的山茶花提炼出来的，搭配着品牌专利技术，能够修护咱们的皮肤屏障，尤其是换季的时候，从夏天转到秋天，让皮肤抵御住那种自然变化造成的一些刺激，让皮肤更加的细腻，舒缓干燥细纹，做到以油养肤啊，这个概念现在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容易泛红的，然后皮肤容易干燥的，上妆卡粉的，都可以来试试这款精华油啊。日常呢，一瓶的售价是499，真的不便宜，买两瓶就得1000块了。今天咱们买一瓶送一瓶 UP 商城宠粉宠到底，两大瓶都是50毫升的大容量啊，到手只需要299。然后这还不算完，我们要再送给大家林清轩家的烹坛微珠精华水，价值99元的啊，60毫升。还没完，再送多肽面霜15毫升。等于说你花了299块钱，到手的是两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是不是够给力的？来发秒杀两个字，赶紧冲！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这个礼物套盒啊，拿出来也比较好看。发送秒杀两个字，平时配一套可能得上千块，咱们在这儿299全都带回家。同时呢，发秒杀还可以进商城玩一个幸运大转盘的游戏，就是发了秒杀之后点链接投图一个粉色的大转盘，没有空奖，起码咱也能中5块钱代金券的。发秒杀去看看，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有情人，真爱无敌。
1: 昨夜梦见自己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刷新路况，我们首先来看市区方面，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市区大部分道路走起来还是比较顺的，真的是周末的感觉啊，很多人都在家里面补觉呢。目前连刚刚我们说到的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北向南的那一段这个通行缓慢都已经缓解了，我们把注意力呢稍稍往西边看一看啊，在西三环这个陇海高架的西东向西方向，西三环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有一小段红色出现了，那这个地方是车流量变大了，还是说前方有什么情况，有排队比较靠前的朋友知道情况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咱们给大家多一些参考信息啊。那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随时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大家可以看到详细的文字部分。目前宁洛高速沈丘段的40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三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是可以走的，路政和交警还在处理当中。受到施工影响，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没有办法上站，预计9月12号恢复正常。因为地磅故障，郑少高速新密站货车没办法上站，预计8月20号可以恢复正常。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呢，沁一高速二里头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这样的车辆是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可以正常行驶。如果您没有听清楚的话，可以继续发送高速两个汉字获取文字信息。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早上好，我是谢涵。东坡哥来了，说涵姐，你跟宪哥的班又变了吗？在不变当中求变化，在变化当中找到不变的节奏。东坡哥，你可以就是摸一摸我们俩的规律啊，我们俩这个班还是挺有规律的。然后 Superman 说，今天你们上班吗？对呀，陪着路上的朋友们，我们广播是全天都在进行着这个播出的啊，不用担心路上会寂寞。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到周末了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热心网友他说，好久没听早高峰了，因为这两个月呢都在家带孩儿呢，暑假了嘛，暑假就是这个节奏。就不瞒大家说，一年到头我们的这个互动也好，或者说我们的整个这个收听的这个群体的量也好，都是在暑期时候是比较少的，因为很多朋友都不得已要去这个带孩子呀，管孩子，因为他不上学了嘛，这个所以就没时间来听广播了。热心网友就是其中一位，真的，你要不说我也没发现，好久没有见你互动了，说早上也没有出去上班，今天就听了一回，就觉得好激动。就是你来或不来，我们总在这儿等着你，记得常回家看看啊。孩子一放暑假，大人确实是有点受不了，是吧？一天到晚的得陪着他，所以呢，咱们给孩子可以报个夏令营，咱自己呢也松快松快，休息休息。夏令营这个剩下的团期不多了，毕竟暑假也快结束了。那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连续10年口碑见证，里面它有很多的项目，孩子呢也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啊，回家就给你叠被子叠成那个豆腐块啊，身姿挺拔，更独立了。还有这个团队协作，也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咱们有海军路线、空军路线和陆军路线三条，见证孩子的蜕变。那么孩子在这个夏令营当中，他们最喜欢的项目都是什么呢？咱们也听听他们的真实反馈。
3: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级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4: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5: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6: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7: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8: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
2: 哇，
8: 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2: 你看看每天都特别开心啊，孩子们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都感染到我们了。来，想报名的家长抓紧时间发特种兵啊，剩的这个时间真的不多了，发特种兵3个汉字，给孩子一份难忘的暑期回忆。还有朋友在咨询呢，我看平台上还有一

位啊，这是在哪里？他还在问，他说这个想在 UP 商城买咱们的这个护肤品啊，是咱们 UP 商城最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护肤产品啊，确实挺多的。前一段时间是那个眼霜是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林清轩的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这个油我自己也在用。啊，就确实是这个叫什么亲身体验，因为我的皮肤就是一到那个换季的时候很容易敏感，从秋天转冬天，从夏天转秋天，从冬天转春天，反正就是那季节交替的时候它就要给我找麻烦了，就容易泛红啊，下巴那块容易爆皮啊，再严重一点就是你敷上什么水啊之类的都会很疼，就咱们用俗话讲叫遮得慌，怎么办呢？后来我就用了它的这个护肤油，我发现确实是有用，它能够很好的滋养你的皮肤，核心成分是清轩萃，采用的是生长在800米高地方的那个山茶花提炼的，搭配品牌专利技术，就是修护你的皮肤屏障。我现在才越来越理解那个皮肤屏障它有多重要，它就是帮我们隔绝外界的一些损伤啊或者刺激啊，让你的皮肤保持一个好状态。来，尤其是像我一样啊，到了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皮肤容易泛红啊，容易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的，都可以试试这款精华油。发送秒杀两个字，日常一瓶是499，两瓶是不是1000块？咱们今天你听着价格啊，两大瓶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要299。在节目时段下单再送99元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再送15毫升的多肽面霜，等于你这299拿到手了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精华水，15毫升的面霜，还全套升级了礼盒包装。你说送礼物吧，到七夕的时候他也拿得出手啊，好看还好用，平时这一套恐怕都得上千块了，咱们这儿200多块，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啊，发秒杀两个字。另外最近 UP 商城还在做活动，大家发了秒杀之后点链接，在那个最上面的那个头图上有个粉色的七夕大转盘，你点进去抽一下奖，没有空奖，就这点太厉害了，它没有空奖，所以你可以放心去抽，最起码跟我一样拿到一个5块钱的代金券，咱们后续去买东西的时候就能用得上了。好了，那刚刚有位朋友想听李宗盛的山丘已经找好了，咱们就一起来欣赏。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雨来袭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八月末夏秋交替，冷热波动大，病毒活跃，感冒、肠胃炎高发，老人儿童免疫力弱，重点防护。出汗后及时擦干，换干爽衣物，不要吹风受凉。换季病菌滋生，生冷海鲜、隔夜凉菜彻底加热再食用，杜绝不洁饮食引发上吐下泻。居家勤通风，每天开窗两次，每次30分钟，定期清洁空调滤网，堆积霉菌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免疫力偏低人群适度补充优质蛋白、蔬果，减少久坐不动，出现持续高烧、剧烈腹泻等及时就诊。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在这个来到8:54，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是要再跟大家念叨两句咱们的万能通啊。很多朋友就说自己的爱车开久了，发现它有点磨叽了，就是动力再也不会随叫随到了，怎么办？跑修理厂吧，拆开车，然后在里面什么刮积碳，非常的麻烦。各位油车车主，现在有了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不用那么麻烦了啊，直接就是一瓶加进去，然后呢你再加油，跑跑高速，能跑高速的话跑跑高速，拉一拉，然后让这个在跑的过程当中积碳就被轻松瓦解了。很多朋友买完之后加完之后给我们的反馈让我们特别有信心，比如说车友丹就说，咱们的万能通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给她推荐了这个三兄弟，用了两瓶发现故障灯都灭了。还有的朋友说，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第二天就发现提速超车有劲儿啊，脚一点油门车子嗖就响应我了。来，没有用过的朋友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啊，发阿拉伯数字888，推荐的有两款，一款是三兄弟199的，它这三瓶不一样，第一瓶呢是这个除积碳的，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是氢三元的，还有第二款产品是金装，金装三瓶是一样的，一套239，它就是比较能够强力除碳，所以8万公里以上的车我们推荐使用金装，8万公里以下的呢推荐三兄弟，大家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阿拉伯数字888。车子房子都不分家，所以我们说完车子呢就来说说房子的问题。家里的房子住的久了，想要去翻新一下，但是又害怕找的装修公司不靠谱，怎么办？您就发家装节啊，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个钱出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啊，没有那些增项套路，多省心呢，发家装节直接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好了，那今天的两个小时陪伴就暂时到这里了，稍后呢也请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有更加精彩的节目在等待。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宁洛高速的沈丘段408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三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施工呢，兰南高速的双铺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9月12日恢复正常通行。那因为地磅故障呢，郑绍高速的西密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到8月20日恢复正常通行。那因为抢修施工呢，晋一高速的二里头头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因为抢修施工，那晋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这个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这会儿呢，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可以的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需要分享，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大家有没有关注自己的车险啊？出门在路上除了先关注路况之外，还要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我们也经常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可以提前30天啊进行续保，这30天也是黄金的续保期。另外呢，我们包括咱们的车险客服也会为大家提供1对1的专属服务。那有位车友前段时间就遇到这样的麻烦呢，正在为难的时候就向咱们交通广播的保险顾问提出了求助。那经过查询呢，他的车上是有车损险的，完全可以走代位赔偿，那难题也是顺利化解。

0: 那所谓的代赔偿，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说了很多次，前提是您车辆购买车损险，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那对方有责任啊。一点是对方有责任，对于您车辆的损失不予赔偿，您都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赔偿。那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情况下啊，这个工作的这种情况下，对于大家省时省力啊，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赔偿，这点还是很方便。同时的话，咱们的专属座席也会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服务。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咱们的客服顾问啊小黄的一个分享。
1: 好，我是交广车险的客服小黄。前期有一个客户啊，早上上班高架上，他变道的时候后车追上来了。后车的话下车之后找这个我的这个客户，就是一个这位女士啊，她是上来找他要1000块钱，当时比较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联系我微信呢，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我说先不确定是你的责任还是对方的责任，对吧？如果是咱的责任，咱直接给他赔钱，咱不用自己掏钱，因为咱保险买的就是以防万一的，是一个保障，你再自己去给他掏钱，你买这个保险就没有意义了。过了5分钟，他给我回个电话过来了，说这个已经处理好了，我这个客户是个全责，保险公司给对方的车定损了之后的话是大概是400块钱，400多，不到500，400多块钱，然后的话直接给他让我的客户直接走了，不用管了，然后后续是我们公司来给他对接。虽然中间出现了这些小事故，但是的话他还是及时赶到公司去上班了，然后他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感谢我说这个回复的比较及时。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流程。后来的话还有家里的另外那个车也是在我这边办理的。
0: 那这也是在咱交广买车险的好处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需要服务的时候，咱们的专属座席也会在第一时间啊给您提供专业的建议。您想购买靠谱的车险服务，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填写信息之后，咱们的专属客服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同步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秋风落叶的提示，他说是在东站北街信义路上桥匝道目前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我们也提醒各位注意了。还有看到独独小朋友他的留言，他说是怎么年检，那怎么年检您可以提供一下您是哪一年的什么车，看看是不是是需要直接在交管113上申请年检标志，还是需要上线检测您可以把具体的信息发送一下。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大家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车上的 ETC 设备用了多久了呢？那郑州李先生用了十几年的 ETC， 最近遇到了新问题。
3: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 ETC 啊，用了十几年了，他给我发短信说让我升级，但是我找不着地方。郑州这个高速下来，应该是在科学大道是哪个地方，我也忘了。反正是下高速的时候，那时候是建设银行的他们的免费给办理的，联系了，他说你得去找这个给你办的这个原来这个建行的这个网点。当时也没注意是他叫郑州哪个网点给办的，这时间长就忘了，想着一天办完就用了。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找一个能升级这个 ETC 的地方就行了，求助一下交通台帮助解决一下。
2: 那收到 ETC 升级的提醒短信之后呢，李先生先回忆了一下，他说呢十几年了确实无法记住啊是在哪个网点，因为当时也是流动的建行网点办理的。那随后呢，李先生也是先联系了附近的建行网点以及 ETC 的核发机构啊，都说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办法。那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李先生啊 ETC 卡的核发机构车一星官方客服。
4: 他这个应该是快到期了，要进行续期，这个不属于银行这方面的业务。卡签有效期都是十年，他是2016年10月14号办理的，到期前3个月会给他发送这个续期短信，他这个去车一星的 ETC 自营网点去进行续期就可以了。建议他本人带着身份证、行驶证，带着设备开着车过去，续期是免费的，不收费用。
2: 那车一星官方客服通过查询确认啊，李先生的 ETC 设备是2016年10月份办理的，其实也没有十几年，还不到十年。那有效期是当时的有效期是十年啊。收到的短信是 ETC 的设备续期短信啊，并不是升级短信，那是需要续期。包括咱们基本上市面上大家使用的 ETC 设备都会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咱们的 ETC 推广也是从2014、15、16年，包括17年的力度是比较大，所以说如果说您一直在使用，那可能陆陆续续都会面临这个续期的这个问题。那办理办法也很简单，车主可以直接到线下网点办理续期。那上周末的时候啊，李先生也是前往郑州绕城高速中延西路站的 ETC 网点办理了续期。
3: 我那个 ETC 的问题昨天去中延西路那个高速口办好了，开车去的嘛，带着那个行驶证、身份证还有 ETC 那个卡啊，设备给那设备卡放在电脑上操作，然后你不延期嘛，你操作可以了，它主要是那个设备延期，继续延期十年，表示感谢啊。
2: 那李先生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有一点还是要提醒咱们各位 ETC 的用户，那如果说您也收到了 ETC 设备的续期短信，大家其实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 ETC 设备，如果说设备是支持蓝牙的，大家可以通过车一星的 APP 在 ETC 的营业厅，那里边有 ETC 续区，那进行网上直接续期。那如果说 APP 无法进行操作啊，或者说操作不成功，车主也可以携带咱们的 ETC 设备，包括身份证还有行驶证，直接前往就近的ETC 网点进行现场办理。那 ETC 网点大家可以直接进行啊，在地图上搜索车一星啊，就可以直接找到。那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在 机场高速的郑州南站，包括联霍高速的花园路站，刚刚咱们车主去到的绕城高速的中原西路站，都是有下高速口是有办理的相应的网点，大家可以直接到现场进行办理也是可以的。此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888870 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充金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9.5现在已经降到7.3，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我有一辆800匹米亚格，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的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2: 这两位车友分别是2017年和这个还有这个10年的雅阁啊，这个大家使用完之后呢，感觉一是车辆的油耗有明显的降低，另外一点就是车辆开起来也是更加轻松。如果说您的油车使用时间长了，它一定是会面临积碳的问题，那积碳严重的话会导致比如说油耗明显的上升，车辆开起来动力不足，或者说咱们的发动机出现抖动怠速步呢，这种情况都是很可能是受到积碳的影响。那大家想解决以上的问题，可以试一试咱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品牌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小啊，如果说您是8万公里以内的车型，那直接上手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装，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三瓶一共是199元，大家可以比如说2箱油用一瓶，先用完第一瓶之后跑2箱油，再用第二瓶，再跑2箱油。

用第三瓶，这一套下来啊，咱们的积碳基本上是可以完成清理，车开起来会也会更加顺畅。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大家在用完万通系列产品之后，建议您可以跑一跑高速，高转速的情况下啊，这个让发动机充分的运转，对于积碳的清理效果会啊事半功倍。那当然，如果说您的公里数比较大啊，超过10万公里，甚至说更多，那可以试一试咱们的金装礼盒，一套三瓶，一共是239元。那三瓶是一个周期，但是这个周期相对要长一点，一般是您用完第一瓶之后跑3000公里，再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再用第三瓶，10000公里下来啊，基本上咱们的老油车会焕发青春。想解决您车辆因为积碳啊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问题，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先看一下读读小朋友发来的这个问题啊，他刚刚说到了车辆需要怎么年检，然后他是16年8月份的私家车，那根据您目前的描述的话，那您应该是车辆到第10年了，需要上线检测。那首先是您要保持车辆状态正常，另外是车险要在有效期内，还有就是您拿着行驶证直接开车前往机动车检测站啊，就可以直接办理。那检测站市区还是市区包括周边还是比较多的，您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就可以。我们还看到这个咱们帅帅龙发来了一段路况提示，我们来听一下。
9: 请报个路况，正明高速西向东，刚过了正二，在这个中间车道有一个白色的泡沫箱在路中间挡着的。白色的泡沫箱，正明高速，刚过了正二站西向东1-2公里处，有一个白色的泡沫箱在中间道上。
8: 那也感谢帅帅龙的提示，同时的话也再次提示大家，在正明高速的西向东方向过了正安站大概在2公里左右，在中间车道有一个白色的泡沫箱，那这个情况我们也第一时间向咱们辖区的高速路政部门进行了反映，同时的话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行驶在正明高速的西向东方向啊，大概过了正安站2公里左右，目前在中间车道是有一个白色的泡沫箱，也提醒您到行驶这一段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我们也会立即向咱们高速管理部门进行反映，那尽快前往现场进行处理。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68898-9494，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线上的是尚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8: 有什么能帮到您？
10: 哦，我是2026年8月7号18:27，我在郑州莲花街与紫藤路交叉口。有一个被交通技术监控设置记录的禁止标线指示，我爸被拍了，
8: 就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对吧？
10: 对，
8: 那通俗说的就是压线了。
10: 我是这样的，是主持人，
8: 我知道，就是首先是违法图片上是显示压线了，对吧？
10: 我的车气住这个双视线，就是视线过去了
8: 啊，那就是首先是压线了，然后这个您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10: 哦，我当时我的行车记录仪我拍了，我也看的，我看的基本上应该是吧。你请示主持人，你再看看。我当时我辆车，我跟着那那是第二辆车，继续向前行驶，行驶中快到这个红绿灯这个口给了，就是前面第二个车。他右转走了边道就直行过去了。我快到这个我跟他稍微近点吧。这个前面车我看的是打的是双闪，站到这个双就是这个视线那停到那儿就不动了。我所以说我右转，我压着我骑拉着这个是视线，我是过去是红绿灯了。
8: 嗯。首先看到您发来的违法图片了，然后您跟这个路口是有一台车，然后是按照从照片上看，目前路口应该是，看到了两个车道，一个是左转加直行，一个是直行，是吧？
10: 对。
8: 然后您是从左转加直行变道到了直行车道走了。
10: 从右转。
8: 右转。
10: 右转，对。我走了是右手了是最颠倒了是直行。
8: 您是
10: 压中双实线就过去了。
8: 您压的是实线啊，不是双实线啊。
10: 实线，对对对。
8: 您如果压这个双实线的话，这应该是，这个都不是分道线了，您都属于逆行了，您等于跑对面了。如果双实线一般设置的位置，
10: 实线。
8: 大概的意思是，对方是骑在了两个分道线两条车道中间，对吧？
10: 对。
8: 然后。车是什么情况知道吗？是比如说有故障或者什么情况，还是停在那儿很长时间了，还是您当时有注意到吗？
10: 我当时我是第三辆车，是主持人，我是这样的，我看到是好像打了是双闪跟那站着了，我也不清楚他有故障没故障，我打这个电话我就是看看会帮忙把这个。看看这个违章该处理不是不该，我没有别的是需求。
8: 因为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随后这个车辆是怎么一个处理或者什么情况，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不知道是抓拍角度还是这个什么情况，因为在图片上显示您车辆的，您的车辆在移动对吧？您在移动的同时。看着对方的车辆也是在移动，
10: 对方的车辆没移动，我这个我可以说，打了双闪那个车在那停着呢，这个是千真万确的。
8: 那可能
10: 我过去了，他走不走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我也是考虑他的车是左转的或者是直行的，我也是拿不准。我所以说一把方向我就右转是直行是过是过去了。有方向，
8: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对方的车辆，是在左转加直行车道，对吧？
10: 对。
8: 但是如果说对方的车辆是在左转加直行车道，会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看到左转应该是个红灯呀。
10: 对。
8: 那对方
10: 红灯，
8: 那对方人也可能在等红灯呀。
10: 我看到他打了双闪的。
8: 那您就是从照片上看，对方。我看的对方应该是打的左转灯，不是双闪灯。
10: 左转灯啊。
8: 对您，所以说，因为我没看到您的行车记录仪，您可以通过行车记录仪再确认一下。如果说确认啊，对方打的是左转灯，您当时判断错误，然后压线执行了，那这个情况，那您可能需要自己来处理这个违法。如果说啊，您通过查看行车记录仪视频，能确定对方就是双闪，他有故障了，或者有问题了，然后他站在路口不走。那这种情况下，您直接把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截图啊，截三张图片，然后通过123直接复核，可以进行申诉，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你提供的这个123的图片压缩的很厉害，但是呢，对方这个很可能看着很像是打了左转，不是打了双闪。
10: 啊，
8: 只能隐约判断出来。
10: 啊，我这个老司机，我有时候眼神不
8: 大好。你这是咱这上路行驶可不敢眼神不好呀，你这
10: 不是眼，我有时候判断的。
8: 您再
10: 我再看看吧。
8: 对，您再看一下，好吧？您再看一下违法图片，看一下您说有行车记录仪，再看一下行车记录仪，这个应该是能判断出来，通过视频。

0: 我要您加上您的违法图片，因为我看到直行是绿灯，左转是红灯，那对方很可能是在等红灯。
1: 啊，
0: 好吧，您再确认一下，因为我这个图片没不是那么清晰，不知道您发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发原图，您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你如果说确认对方是故障了，那咱真的是啊进行了变道，我觉得这个违法是可以进行申诉撤销的。但是如果说这对方真的是啊是在等左转，咱判断失误，那违法只能自己来承担。所以说我们行驶在路口的时候啊，不要着急啊，不要抢着这个一分不要抢这个三秒的时间，两三秒的时间，一定要先判断清楚再行驶，不然的话很可能因为判断失误导致违法行为。那如果说自己判断失误了，你后续再去申请复核，那100%是会被驳回的。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5889494。
2: 一通热线，
3: 有些事
2: 历久弥新，
3: 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正在火爆的开启当中，那里边有非常多的项目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大家的分享。
4: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5: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6: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7: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8: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9: 嗯，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10: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11: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12: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那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夏令营啊，三条线路齐发，海陆空三种特色啊，大家想让孩子体现的话，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目前的特价名额仍然有，您只是数量有限啊，您直接发送特种兵，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4: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在宁洛高速的沈丘段408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3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那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施工呢，兰南高速的双铺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9月12日恢复正常通行。那因为地磅故障的郑韶高速的西密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到8月20日恢复正常通行。那因为抢修施工，那钦宜高速的二里头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因为抢修施工呢，钦宜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刚刚我们在节目中也是接听了尚先生的热线电话，他提到在郑州市区的莲花街紫辰路，这个是压线行驶了。他提到是前方的车辆因为双闪停在了路边。那刚刚呢，尚先生也发来了一段他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大概是有个34秒。那我也在刚刚歌曲的这个间隙，详细的看了一下，从他发来的视频上，其实整个过程还是能够清晰的反映，那他确实是第三台车。但是呢，第二台车在没有进入分道啊，这个咱们的这个路口的这个车道内啊，就直接已经在虚线处已经变道了。然后尚先生是在行驶到实线车道内以后，然后发现对方停下来了，然后直接压实线变道。但是呢，通过行车记录仪视频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前车啊打的是左转的指示灯，然后路口的信号左转是红灯，直行是绿灯。所以说尚先生应该是刚开始没有仔细观察，就觉得对方停下来了，然后紧急向右啊进行了这个打方向。但其实双方的距离在很长一段距离都是直接前方是没有障碍物的，所以说完全是自己判断失误啊，这个肯定是你去申请违法撤销100%是会被驳回的。所以说在路上行驶还是记得一定要注意观察路上的情况，因为瞬息万变啊，前车而且从视频上看其实前车也是缓慢的停止啊，并没有说紧急刹车，这个完全是有判断的时间和空间的。所以说尚先生这起违法没有问题处罚也没有问题，尚先生可以自己再仔细看一下行车记录仪视频和违法图片，内容非常清晰也非常明确。七夕马上就要到了，想给自己的另一半送这个礼品，您可以关注一下啊，护肤品是优选。今天阿布商城给您带来的是林清轩的4.0的山茶花修护精华50毫升。那林清轩也是国货的口碑品牌，品质有保障。 而且这次七夕有专属的机制，咱们价格非常划算。那首先林清轩这款核心成分是专属的精轩萃啊，采用了800米高的山茶花的提炼，那搭配品牌专利技术，能够修复皮肤的屏障，让肌肤更加细腻，舒缓干燥细纹，真正以油养肤。那七夕咱们活动也由宠粉大转盘火热开启，那 TF 科的口红、SK2 的小灯泡、真丝丝巾，还有雅诗兰黛托特包等等啊。您都可以进商城免费参与，100%中奖，没有空奖，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林清轩的山茶花精华油也是常年的热销上榜品牌，日常一瓶是499，买两瓶要900多，将近998，将近1000块钱。今天 UP 商城专属啊，七夕的专属重磅福利，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仅需要299，而且您此刻下单再加赠99元的林清轩的蓬檀微珠精华水60毫升，以及还有。这次呢，还给大家申请了100多瓶的多肽的面霜15毫升，直接送，也就是299，到手两瓶咱们山茶花的精华油，还有60毫升的蓬檀微珠精华水，以及15毫升的多肽面霜啊，全部是生套的礼盒装。您送礼物也是大方合适，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5: 我想找个律师。
1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其实轻微交通事故的视频快处呢，已经成为咱们交管部门处理交通事故。

0: 故的重要渠道。那周口的王先生上个月呢就在当地使用了事故的视频快处，可是一直没收到认定书，怎么回事呢？
1: 7月8号鹿邑县卵台路与那个博阳路交叉口有个车辆逆行，然后和我撞到一起了，走的是那个123嘛，视频快处，对方全责，对方逆行睡着了，我的车就是一直在那个 4S 店等着修嘛，他们在等那个认定书，他没出那个电子版的，我想问怎么那么多天他还没处理好呀，就是一直在那个第三步责任认定，一直显示处理中。
2: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看看是系统出了问题还是这个认定书没下来。
0: 那究竟是数据传输问题还是认定书本来就没有下达？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交管113客服热线。
3: 谁的 APP 有问题，让谁通过谁的 APP 意见反馈一下。反馈的流程是点我的，点交管小安，给他发送两个字反馈，然后点他弹出来的继续反馈，再点击他弹出来的咨询反馈，最后点问题反馈。谁的 APP 有问题，在谁的 APP 按照这个流程反馈一下。
0: 那类似情况呢，交管113客服人员呢建议驾驶员通过交管113 APP 上的交管小安板块提交意见反馈解决。那考虑到王先生申请后还需要等待，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事故处理方周口鹿邑县交管大队。那事故中呢也很快调取了事故处理的记录，那事故认定书在当时就出具了。那王先生无责，事故中队推测呢可能是官网数据传输时出现了异常，他们会再次向当事人推送事故信息。那当天下午啊，记者也是回访了王先生，事故认定书能查到了吗？
1: 能查到，现在短信提示，然后我在那个123上面才看到的，认定书可以直接下载，谢谢。
0: 那按照轻微事故视频快处的流程啊，事故民警在完成定责之后呢，会在先在官网录入事故信息，并制作事故认定书，然后推送到互联网端，咱们的这个驾驶员也会实时的收到。那通常咱们在113视频挂断连线之后呢，只需要几分钟，当时呢交管113的 APP 上就会收到推送的事故认定书信息。如果说长时间没有收到事故认定书，驾驶员可以直接联系辖区交警，也可以通过交管113的 APP 进行反馈。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交管113 APP， 在最右侧我的里边有交管小安板块，然后点击之后发送反馈，然后继续点击继续反馈，然后会收到一个咨询反馈的按钮，点击问题反馈，可以选择事故发生地和事故反馈地，还有事故处理的辖区，然后描述问题，上传截图提交之后，通常一个工作日呢会收到交管部门的联系或者说处理意见。当然了，您如果也想更快的处理，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6588 9494，或者说您可以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4: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李姐，中秋快乐！
7: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55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 那这会儿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我们看到严哥他说违章已经交过款了，但是1123上显示还没有处理。那这种情况其实适用于刚才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渠道，就是您可以直接打开自己的交管1123啊，最右下角点击我的，里边有个交广小安的板块，您可以直接发送。

馈，然后会收到一个意见，会收到一个咱们的咨询反馈，然后点击进入哈、问题反馈，可以联系咱们的违法处理地，还有这个具体的把问题截图进行描述，上传截图。通常啊，咱们这违法处理地，或者说你选择这个驾驶证或者车辆的核发地，都可以帮你进行刷新信息。那如果说还是解决不了，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大家装修的时候肯定会既纠结又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装修是家里的大事，那肯定期待住新家。但装修的过程呢，有的人会选择，比如说我找这个施工团队，也有的人会说我找专门的装修公司，但是都会担心，比如说中间会踩坑。那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解决您装修的一切问题，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呢，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现行赔付。并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华普城市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纠纷了，只要是装修公司的责任，交通广播可以直接赔付给您。另外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添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然后直接就是可以享受到咱们记者的监督服务。通知说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那除了家装节有这么专门的保障之外，咱们还有咱们的莫桑赞装厂啊，这是第二波，有了新款式升级，每款只有200单，喜欢的赶紧下单。那给大家主推的首先是一克拉的莫桑钻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和花季四叶草的吊坠。那耳钉的话，券后只需要269，咱们的吊坠的话，券后也是269。如果说您买四叶草系列直接来一套的话，咱们的莫桑钻的可以买2件减200。而项链加耳钉只需要539元。另外给您推荐的是50分的莫桑钻的繁星满钻的手链，还有3克拉的莫桑钻的繁星的满钻的吊坠啊，您都可以直接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七夕专场设计师定制款，所有款都是 S925 银精工镶嵌，源头工厂切工精湛，火彩四溢啊！您可以直接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商城会员呢还能再减5元，赶紧下单吧！发送钻石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整个八月高温叠加换季，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心脑血管慢病患者极易出现指标波动，需加强居家管理。高温出汗多，糖尿病患者补水少量多次，防止血液粘稠诱发血栓。高温血管扩张，切勿自行停降压药，骤冷骤热会造成血压剧烈反弹。桥本甲状腺炎人群少吃冰镇刺激食物，立秋后情绪平稳少暴怒，干预会加重甲状腺不适。所有慢病患者清淡控盐控油，根据季节变化遵医嘱微调用药方案，平稳度过夏秋换季周期。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那这儿看到一马评测的留言，他说是在郑州一期周边的免费网点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免费啊，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会收到我们给大家汇总的河南高速公路的免费通行路段的汇总。那像在这个首先是有在郑州区域啊，有几个要求，首先是您需要是 ET 安装 ETC 的车辆，另外是豫 A 和豫 V 的车牌，第三点是您要在这个免费的站点上、免费的站点下同时通行免费的线路，才能享受到免费政策。详细情况您直接发动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发送免费发送热线两个字到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会收到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然后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一下宁洛高速，在宁洛高速沈丘段的408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三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D1、2车道可以通行。因为有施工，目前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9月12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地磅故障，郑绍高速新密站目前货车同样是无法上站，预计在8月2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同样沁一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咱们说的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从二里头站开始分流下站。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变化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随时来查收。我们在后台呢是为大家及时用文字来更新的，您查收到之后也可以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到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需要了解就市区路况呢，或者说您此时此刻出行在哪儿，如果有临时的这个路况发生的话，交通状况发生，你也可以编辑好文字提示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回复一下二码的这个咨询哈，想要了解车险，您就发送车险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因为您提到的就是想了解自己这个车辆的一个车险的报价。报价是这样的哈，我们是需要了解，比如说您目前开的是什么车，车辆现在的这个实际价值还有多少。另外我们会跟您沟通，要了解您的用车环境，另外用车环境指的是哪些哈，比如说你是市区开的多，一个人开的多，还是说经常有这个业务的需求就全国各地跑，再有一个就是家庭满载的成员多，他这样的不同情况选择的车险的种类都会有一些差异哈。所以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是需要车险报价的话，我们还需要获取您的身份信息，相应的内容哈，您通过发送车险，我们在后台都会给到大家一些回复，您按照我们的提示填写就可以了。我们的官方客服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周末出行在路上，朋友们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咱们的节目哈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从您车辆的选择关注开始，一直到您车辆买回家，咱们应该怎么用怎么养，包括二手车的买卖交易相关的系列问题，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交流。两种方式，一个是您把问题编辑好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有一个呢，您也可以编辑关键词哈，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节目一开始哈，我们要跟大家来整理一下，就是下完雨之后汽车的核心保养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大家有条件的话哈，咱们尽量的，你看今天是周末了，可能平时大家上班挺忙的，那今天周末出行在路上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就要记住哈，在48小时之内咱们去彻底的清洗一下我们的车身底盘，同时去检查一下我们车辆的制动，包括电路、天窗以及雨刮的一些状态，为的是防止这个雨的腐蚀、锈蚀、霉变等等，包括电器的一些故障。就是有一个点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的汽车上是有很多这个排水孔的，包括像你车门的排水孔一般就在门框的最底侧，还有就是天窗的这个排水孔，甚至就是你加油的油箱侧面的这个排水孔，及时哈去清理一下它们。因为排水孔如果堵的话，那可能说比如说那个车门里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个电路，对吧，就像你的这个升降玻璃它是怎么实现的，那及时去清洗掉它，就会防止比如说就是电路一些问题的发生。再有一个啊，就我们讲的这个天窗，因为天窗呢你放在外面，它那个胶条的内就是周边有一个角的这个部分呢是有它的那个排水孔的，因为经常有落叶有灰尘，它也容易造成堵塞，之后可能就会往我们的车内来漏水。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哈，就是你加汽油的这个油箱附近有一个排水孔，如果不去及时清理的话，可能它一旦堵了，它那个水还有可能倒灌到我们的一个油箱里面哈。所以像这样的一些雨后我们需要去核心保养或者是检查的一些项目，大家还是要特别留心一下，因为这个刹车油其实它也是有这个吸水性的，我们也要检查一下这个油液的状态，而且要去进行这个放气的处理，为的是防止制动失灵。那么检查这个雨刷片它是否刮得干净，包括我们要疏通一下前风挡的这个排水孔，避免有积水渗入。那你像电路和高压线这些如果受潮之后呢，肯定是要及时把它擦干的。那怎么来防止车子生锈，也是大家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说的下完雨之后尽快的去洗车，而且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哈做做这样以前很传统的，现在这个成本也比较低的，你做一个打蜡，对吧？底盘的话呢，因为它如果说有那种泥污糊在上面的话，时间长了它也比较容易生锈。所以简单的来说哈，就是下完雨之后，大家一定要及时去洗车。另外，等到天气晴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开窗，就是让通通风。因为就是阴雨连绵的天气哈，如果你的车放在那儿，你会发现你的密闭的环境下，有时候可能你的车里面，比如说咱们脚上带的水，对吧？你坐到车里面，水就会在这个车内的这个脚垫上有残留，时间久了之后，它也会有那种就是潮湿的味道，闻起来其实会挺呛鼻的。我们会建议大家哈，你像今天天气都不错，对吧？朋友们可以开着车，在下午的时候找一个合适的路段，简单的去露个营，你把车停在这个车位上也可以哈，就远远你看着它，你把这个几个车窗给它打开，让它有一个充分换气的一个过程，主要呢也是可以把车辆里面比如说容易滋生细菌的这些地方给它晒干，这个细菌就不太容易滋生了。这是我们讲到的一些大家能够比较简单哈就去做的一些车辆的养护的动作。而且在洗车的过程中哈，注意用那种中性的洗衣液来清洗整个车辆，它可以去除酸性的物质，包括就是附着在我们车上那些杂质等等，避免哈暴晒之后它会形成那种很

0: 顽固的水渍，或者是直接就腐蚀咱的车那个漆面了。再有一点呢，就是底盘的部分的深度清洁哈，是重点要用那个高压水枪去冲洗一下底盘。然后它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哈，特别是咱们讲到这个进入到秋冬季的时候，你走过那些积水或者是融雪路段，它会有融雪剂，可能里面它那个盐分也会比较重。所以今天正好是讲到洗车哈，咱们带一下，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经常去洗车，这一点也是很没有必要的。我们指的这个经常是特别是在雨后雪后这样的天气情况下，一定要及时去洗。另外就是关于内饰的部分，我们讲到要让它做到一个很好的除湿防潮，我们得开启空调的外循环，或者是就是你直接开窗通风，让车里面变得干燥一点。特别尤其要注意检查一下我们的脚垫下面有没有这个积水，要更换一下受潮的空气滤芯，去清理一下你真皮座椅的那些污渍，或者是有可能它会有一些部分会有这个发霉，然后逐渐产生异味的这个情况。大家在车辆的使用当中，您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哈，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雨刷我们也在强调哈，你像之前前两天下雨的时候，很多朋友在问我们这个雨刷器多久更换，一般来讲的话是1到2年，但是大家也要去判断一下哈，就如果说你明显感觉它这个雨刷，比如说在刮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异响，或者是它已经不能够及时刮干净了，都可以提前，比如说就是半年到1年你去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主要是看大家当时你选的这个雨刷是什么材质的，每一个材质它的这个使用寿命也会有一些差异。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就是你想了解的这个内容信息，你可以编辑好它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还是我们刚刚讲的哈，这个张秋也在发这个信息，发车险哈，不用发保险，就发车险，指向性更强，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了。关于车辆的养护哈，我们跟大家讲了，就是首先咱们明确的就是洗车，雨后及时洗车这点很重要。另外一定要清洗一下我们的内饰，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现在你也会发现哈，你去一些地方洗车，一个是他只洗外观，内饰呢有时候有一些朋友是觉得说赶时间也好，或者说你觉得简单的清洗一下外面吧，就是车里面的东西比较多，然后你不需要去很频繁的清洗它，但是在下完雨之后，尤其是脚垫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清洗，清洗完之后特别尤其注意把它晒干晾干之后再放回到车里。这是我们一开始哈给到大家的一些用车的提示。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再来看一下，这个是马健也在问，万能通怎么选？我的车子跑了，这个是多少啊？14万多是吧？应该是14万多公里。14万多公里的话，您去选择我们的这个金装礼盒。金装礼盒它适用的是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来选择了。如果说是像您这个里程数已经比较大的，怎么来用哈？第一个，你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点击我们的第一个链接，就是我们的金装礼盒。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一箱油用一瓶。你像三兄弟，你是可以空一箱油用的，但如果是按照您的这个行驶里程的话，我们会建议您就是三箱油，每一箱油用一瓶，连续三箱油哈，把这套用完，用完之后间隔3000公里，您就可以来复购第二套了。也强调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油耗近期有增加，第二个就是你觉得你的车辆的这个动力有减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又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都可以去使用。积碳怎么产生的哈？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还有就是我们经常都是短途，行驶。基本上就是5到8公里单程是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发动机它的那个效能没有办法完全的被释放，那在这个情况下就它憋着劲儿跑，它就会产生积碳。所以大家有任何疑问哈，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视频，有这个就是图片，有文字的介绍，大家可以先去了解。我们要提醒的就是，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朋友是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为的是让我们的车辆的油耗降下来，让我们的动力提升上去，基本上100公里能够降低一个油，咱们按照私家车一年咱就跑10000公里来算的话，一年省下的是2000块钱，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

0: 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有病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7: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我省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在2到3级。最高气温，我省的西部和东南部是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是30到32度。最低温度，在我省的西部山区是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明天，我省的北部和西部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17号，在我省的北中部、西部、东部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天气。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今天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眼看着哈，这个温度呢是有一些回升。那朋友们出行在路上，如果说您想关注，比如说这个路况的通行变化，或者是这个天气的情况，也可以随时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当这个温度它提升上来的时候呢，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说，你又有了那种就是皮肤护理的一些感受。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肯定是有这种皮肤护理的需求，但尤其是你看看啊，就是8月19号这个七夕节来临之前，我们的后台就是收到很多男性听众朋友的一些咨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欣喜的一个变化哈。这两年我们的这个后台大家来咨询的确实比较多，那么在选择这个礼物的时候，很多就人家都说嘛，术业有专攻，男生可能本身在这个护肤保养上是没有女生那么用心，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怎么样能够不掉链子哈，我们在七夕节给大家其实准备的是有一个比较实用的礼物，就看您就是那个心不心仪它。先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分享到的，首先您可以通过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一个精华油，是林清轩家里面4.0的山茶花的一个修护精华油，是50毫升的。另外我们还会给大家有赠送，那赠送什么呢，听我慢慢跟您说哈。首先就是我们去选择这个七夕礼物的时候主要考虑哪些，第一个肯定是品牌的一个口碑的一个在线的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它尽量的能够适配的人群比较广泛，年龄的跨度大一些，对吧，这样子方便大家去做这个选择。你像首先咱们说这个林清轩，它实打实的镇店之宝是这个精华油，而且它的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瓶， 连续多年哈，它一定都是在这个榜单的这个榜首的一个位置。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专属林青翠，它用的是800米高山的那种就是山茶花来提炼的，搭配品牌专利的技术，能够修护皮肤的屏障，让肌肤更加细腻，也舒缓干燥的这种细纹，真正做到的是以油来养肤。用上一段之后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就像给皮肤穿了一层那种隐形的保护甲。特别是哈，就夏末初秋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容易泛红、干燥，上妆会卡粉，都可以来使用这个精华油。我们的这个精华油，正常来讲的话，日常的价格是499，买两瓶的价格是998。今天 UP 商城哈有一个重磅的福利，买一瓶会再送一瓶，两大瓶都是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的价格只要299。那在节目直播时段下单，我们会再加赠99块钱的林清轩的一个蓬檀微珠精华水60毫升，还有福利哈，我们还给大家申请了有100瓶的这个多肽的面霜15毫升的，都是直接送的。我算一下哈，大家299块钱，您可以获得的是，首先两瓶都是50毫升正装的山茶花的一个精华油，另外60毫升的蓬檀微珠的一个精华水和15毫升的一个多肽的面霜，全套都是给大家做的这个升级的礼盒包装，送给你的爱人、你的亲人都很方便。平时你配齐的话都得上千块钱了，但今天的价格是299，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商城上有一个那个七夕宠粉的一个大转盘，大转盘里面是没有空奖的，大家去可以去试试那个手气，像里面有那个 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真丝的丝巾，还有雅诗兰黛的托特包包等等哈，所以说大家去拼拼手气，对应的关键词也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就可以了。另外像后台让大家在咨询的哈，我们有那个 Gucci 竹韵淡香水，但是呢它这个你去看一下我们那个商城里面，看看它现在一个就是有没有售罄，如果没有的话你还可以去捡一下漏，它的价格是298，也是都是有礼袋的哈，因为近期考虑到很多朋友想跟身边的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说我们都有礼盒和礼袋。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发送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帮助。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阿娟也在咨询，给孩子报夏令营还来得及吗？那今天现在如果说你就近一两天决定的话，肯定是来得及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跟孩子的这个夏令营它是和孩子的假期是同步的，所以要看看你计划哈是在什么时候给孩子报名。你可以先去发那个特种兵，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你可以获得我们不同的这个线路的群二维码，你扫码之后直接问我们的同事再给大家做这个解疑答惑的哈，都是河南交通广播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所以您可以直接在后台跟我们交流。因为我不太清楚您是想走比如说我们有陆军、海军和空军三条线路的，看看您是想要走哪一条线路，对应的来咨询就可以了。但是确实这个速度一定要快哈，包括像我们的这个陆军有5天的有10天的它都不一样，陆军是在咱们郑州的哈，按照您的这个家庭日程的安排包括孩子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好哈，就是那个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主要我们针对的孩子的年龄是5到15岁之间的哈，5到15岁之间都可以来报名，我们是有生活老师的，所以像年龄段比较小的孩子们，大家可能会担心说他的这个随身衣物怎么办，我们会有生活老师帮孩子，我们也有心理辅导老师，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带队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所以如果你想让孩子历练一下在家里面吃饭不好的、作息不规律的、那个自律能力稍微差一些的都交给我们，毕竟我们是特种兵夏令营。但大家不需要担心哈，就是不会让孩子觉得很累，但是严肃的纪律这一块哈，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把握的。为了就是不让大家过多的担心，我们每天也会在群里面跟家长同步孩子的这个状况哈。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哈，是发送这个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编辑好您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那最近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哈，乘联会呢已经发布了7月车市的一个零售的相关数据，全国乘用车市场呢是零售了146.1万辆汽车，同比呢有20.9%的一个下降。但是具体到各大品牌，大家的这个表现又怎么样？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哈，咱们来看一下七月份车企销量排名，就是这个前十的这个榜单，我们看一看有哪些企业在榜单上。那么在这个榜单当中，有没有您也觉得说，哎，我没有想到这个品牌可以上榜，也就是说有没有您没有关注到的黑马品牌呢？咱们先看哈，在七月份车企零售销量前十的这个榜单上，排在第一位的，我们看还是比亚迪汽车，它七月份的零售销量呢是22.3万辆，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核心技术和智能技术同步做了一个下放，旗下的车型的竞争力呢确实有提升，尤其是在15万以下的这个价位市场内，比亚迪产品的这个占比还是挺高的，而且他们还加推了一部分个性化的新车，从各个维度哈都在进行这个就是圈粉。那排在第二位的呢是吉利汽车，七月份它的零售销量呢是16.1万辆，吉利的这个产品呢整体是属于比较接地气的。

0: 除了走量的这个产品卖得很到位，比如说像那个星越的系列，对吧？它也有一部分就是九系的高端旗舰车型的销量相对也比较亮眼，所以说目前在七月份的这个榜单上，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位次是在亚军的一个位置。那么排在第三名的哈，大家可以先想一下，就是这个品牌的销量呢是8.4万辆，它是属于在新势力这个圈层当中，它的风格算不上高大上。有人说哈，它做的是各个品牌的一系列的平替车型，也有人把它称为是这个叫什么那个新势力圈里面的大众品牌。这个品牌呢就是领跑哈，领跑这两年确实整体的这个销量走的也是比较稳，因为他们是类似于17万的东西我只要15万的价格，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和打法哈。然后再往下排，排在第四位的是长安汽车，它的七月份的零售量呢是8万辆，奇瑞是排在了第五位，是7.5万辆。这个就是两大国产品牌哈，有技术有资金也有比较丰富的这个产品的系列，所以说他们的这个表现是属于一直都比较稳定的。那目前我们来看，就是在整个就是前五名的这个序列当中，有没有哈就跟大家想象的这个稍微有一些偏差的。然后我们再往上去看，其实合资品牌的压力挺大的，在七月零售销量的前十的这个榜单上呢，有四个品牌是一汽大众、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和上汽大众。所以我们还是看到哈，丰田跟大众这两个合资品牌确实在就是中国这个市场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江湖地位，但是压力肯定是放在那儿，就明摆着的。你像一汽大众排在第六，它七月份的整个零售的量是7.3万辆，比之前哈它可是同比下滑了有33.9%。那油价高位再加上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就是冲击，那之前一汽大众挺强的，但是现在他也没有办法哈，就只能去不断的调整他的打法，放下身段来全力保市场。那么广汽丰田和一汽丰田呢是分别在第八跟第九位，它七月份哈两个品牌分别是卖了53和5万辆，这两个品牌还是基本上就是你在前十的榜单当中永远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只是说位次一个前后关系的变化。丰田旗下的这种油电混动的车型对于消费者来说确实还有不错的吸引力，上汽大众呢就排在了第十位。那么它排在第十位的话呢，它整体来讲的销量呢是4.8万辆。大众的这个市场应该说它目前其实打的算是保卫战了，对吧？就我先把这个市场的份额先稳住保住。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就是你看像现在很多国产品牌我们在海外的这个销量走得非常很好，非常好。那么其中呢就是奇瑞和比亚迪一直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在国内市场啊可能国产品牌已经就火力全开了，那么在海外也同样的，因为可能争取海外品牌的一个增长是他们的第二增长线。我们可以看到哈，就七月份车企批发量前十的榜单当中，多数品牌的同比都是呈现了一个增长的势头。那么其中比亚迪是排在第一的，它的这个整个同比增长了20.4%，就海外的这个拓展的部分哈，确实增速还是比较快的。然后比较抢眼的，我们还看到的有这个上汽乘用车是排在了第四，那领跑汽车是排在第五，就整个他们，你像领跑汽车哈，它七月份就批发销量是10.1万辆，什么概念哈？同比大增了102%。就这些品牌呢，就这些比国产品牌它在海外市场的表现都比较乐观，所以你看就是，从七月份不管是在咱们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一个销量数据来看，国产品牌哈加速走向世界这个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近期在车辆的选择过程当中，您在关心哪些品牌，对吧？或者是您车辆选择的时候有哪些疑问，哪怕就是咱可能现在不买车，你看着这个车市这个业态的一些变化，有什么想要分析交流的，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就像这个丁带来发了一个信息哈，他说看这个数据就觉得我们这个国产品牌确实越来越受老百姓的喜欢。没错，就是你从这个销量占比上来讲哈，确实可以看到这个结果，也感谢您的这个互动。九不过三，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看到了哈，提醒一下，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咱们去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咱们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我们这个礼盒呢都是三瓶装，三兄弟呢您可以就是用一瓶 间隔一箱油，就是五箱油为例，第一三五箱油咱们用那个三兄弟，第二第四箱油咱们可以控一控。但如果说车辆的行驶里程数比较大了，就十来万了，我们会建议大家选择精装礼盒，您依次就是三箱油，每一箱油一瓶，正好它一套是三瓶嘛，你给它用完，用完之后，你就是你用一瓶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车子的动力有明显的变化，然后慢慢的油耗就会降下来。咱不能说哈，就是你今天加，明天油耗就降，动力就升，这太夸张了。你一定要给它一个过程，就为什么我们会设置一个套盒，因为我们也是经过测算，在这个量使用完，这个周期达到之后，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是会实现的。所以说大家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回复一下这个木子也问了，说万能通是交通广播的吗？对，就您可能听到我们节目里边有宣传哈，就是我们的自主品牌，自主品牌就是我们自己的，从它打造生产，然后一直到给大家交付您去使用，包括就是为大家的一个售后哈来做一些服务，我们都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团队在给大家做服务。所以大家可以先通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解一下。彭辉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哈，就是您发，大家记得哈，昨天还在回复有听众呢，发完这个车险之后就开始等电话，但可能您忽略了哈，就是发完车险之后呢，我们有一个链接，您记得点击这个链接之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您才能收到我们的电话。可能有时候大家一迷对吧，就觉得说哎，我怎么左等右等不来电话呢，您一定要填写您的这个个人信息之后哈，我们才会给您回电话，或者是就是再省事一点，您就是发个车险后面加上您的电话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都行。相应的这个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变化。目前宁洛高速沈丘段的408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三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紧急处理。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9月12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地磅的故障，郑少高速新密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在8月2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还要特别来关注一下青衣高速哈。首先是青衣高速二里头站目前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再有一个呢就是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从二里头站分流大家下站哈。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那个高速哈，想要了解高速路况发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 KY 也来发了888哈，我们就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万能通除碳氧呼气适用的车型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因为积碳是汽油和机油不能够充分燃烧而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所以大家的车辆尤其是跑了十几万的哈，一定要去清除积碳，为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咱也得一年得省2000块钱，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去先关注一下，就是如果你不是很了解的话，你先去了解，了解完之后再来做选择都可以哈。叮当也发了一个信息，飞扬老师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座位险跟驾乘险的区别是啥，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来咱们说一下哈，就是他们俩的区别是赔付的规则不一样。你比如说座位险是只赔本车有责任时候的损失，那么驾乘险是不管是谁的责任，就是他都可以来进行赔偿。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比如说座位险它是责任险，但只有本车驾驶员有责任的时候你才能赔，如果是对方全责，座位险是不启动的。那么驾乘险它是一个意外险，就不管事故责任是谁，只要是发生了约定你的就是这种意外，他都可以来进行赔偿。所以说就是看碰，为啥我们会强调哈，就大家选择车险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聊，就是你的这个车辆的使用的环境对吧，甚至有时候我们还要判断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车主有大概几年的驾龄了，你的这个驾驶技术怎么样，我们都会有针对性的给到一些推荐。你像特别是新车新手对吧，我们肯定会建议说你能够买的尽量的去买的全一些，那是不是啥都买。哎，还有一个概念哈，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买车险呢都会遇到一个词儿叫哎呀你干脆买个全险吧。那么作为消费者，尤其是第一次买完新车以后买车险的朋友是不理解的，你会以为说那我们都买了全险了，我发生这个事故需要理赔的时候为啥他不赔我，这不就产生纠纷了吗？而这个纠纷的过程就是因为双方的认知不在一个点上。其实专业上来讲或者说法律上来讲没有这个全险这样的一个概念，只是说大家日常习惯去表达全险的指的是那种就是比较

0: 核心的比较主要的那几项你都给他买了，可能会被有一些人表述为是全险。但是作为消费者哈，我们要理解就是不存在这个全险的这个内容这个说法。我们会建议大家怎么来买呢，就分两个部分哈。首先我们说就是你去买这个保险的时候，那么交强险肯定是买的，因为你没有交强险的话你肯定不能够开车在路上行驶，对不对？它的作用是赔偿事故当中对方的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它保额比较低，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去考虑这个商业险。那么商业险在选择的时候呢，有三个我们相对哈，就是从后台这个大数据我们发现，就大家使用的会比较高的，就出险理赔比较高的包括什么呢，一个是三者险，这个哈是重中之重，我们会建议大家去买的。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是交强险的加强版，就事故当中你赔对方的损失，对吧？可以来使用。它那个保额一般建议大家就是300万，如果是不可以的话也是要去保个200万，因为200万和300万的保额它其实不会错了太多的钱。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要去考虑车损险，就刚我们讲的哈，新车新手的包括就是车价比较高的都要去考虑。但是2020年之后呢，车损险有一个改革，它把玻璃险、划痕险、自然险、涉水险之类的包括盗抢全都包含在里头了，就是你不需要单独去买。前两天我们还在帮那个听众解决问题，就是因为前两天这个下雨，可能我们尽管强调了大家就是车轮那个水没过车轮一半的时候不要再去冒险通过，那还是会有朋友哈，可能出于种种原因吧，车辆里面会进水。就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在解决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跟大家讲哈，你平时的一些用车技巧。但是如果说真的是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你需要去做理赔的话，是可以走这个车损险的哈，但前提是你得有，对吧？包括我们前两天不是也在跟大家讲那个代位求偿嘛，代位求偿是咋回事哈，就是对方全责，但是他只有交强险，他没有钱赔你怎么办？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咱买的有车损险，咱的这个保险公司可以先替咱把对方该赔咱的钱先赔了，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垫钱，然后剩下的保险公司，就咱的保险公司会跟对方再去走这个就是追偿的这个部分。所以你看就车险哈，就是这个话题一旦展开了就它很多，就它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但大家需要记住的核心的点在哪哈，车险你买首先是看你现在车辆的实际价值，另外就是看你的用车环境。我们刚开始也在提醒哈，就是你自己开的多还是满载的情况比较多，你市区跑的多还是说你全国各地跑的多，它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哈。我看就确实今天就是有朋友在这个微信当中来进行咨询，我们也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哈，您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也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另外你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看有朋友在刷这个大牌了，大牌咱今天分享到的是一个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这个哈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它的那个味道，因为它属于一个爆款。我们看到我们那个销售数据呢，在后台确实大家关注比较多。选香水用来作为这个礼物呢，其实现在大家选择的这个就是用香水当礼物的这个广度越来越大了，就是你觉得好像日常就身边的朋友有这个香水使用需求的也越来越多了。香水呢它也算是一个高复购的一个单品，因为你就是从价格从它的品质各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对于双方哈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呢，它其实是有那个粉绿两个味道，看你更喜欢哪一个。粉邂逅呢它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那种茉莉的温柔，就像是早上刚刚绽放的那个很柔嫩的花瓣一样，你喷上之后呢，它有一种就是软甜的那种恋爱的少女感。那如果说是绿邂逅的话呢，它是柠檬又混着那种雪松，是很干净很利落的。形容一下有点像那种夏天的清晨，就是微风从你的发梢吹过的那个感觉。重点是这样的哈，就是价格肯定是大家很关心的，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对于这个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因为它这两年很火，是有了解的。我们的价格是299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那个微信平台上。咱们说精致的妆容是需要一份暗香来进行加分的，这个香水呢因为它本身很温柔，而且又自带高级感，愉悦自己，然后你也会让自己变得就是很精致很体面。再有哈，如果是我们的商城会员来下单的话，单单都可以再减5块钱，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

0: 妈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5569-7009

0: 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确实哈，能省心咱省心，能省钱咱省钱。回复一下韩的咨询，说飞扬老师你好，传奇新出了一款方盒子越野车嘛？对，今天几号？今天15号，也大概就是一周前吧。它是有一个那个硬派的那个 SUV， 叫做传奇的越7，它是属于一个中大型的那种插混的越野车，但是目前的话应该要再等一等，到9月份之后它会有一个预售。这个车哈，就是它用的是承载式的车身和那种就是嵌入式的一个大梁，不是传统的非承载式的一个大梁，用的是 1.5T 的一个插电混动，它提供多种电池容量。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它的 WLTC 当时给的那个数据参考哈，我看写的是纯电续航是到188，就这个车哈，因为它叫越7，它又是一个就是越野车的一个定位，所以你可以在这个车型上得到的是什么？我看你刚问的就是方盒子的车，可能对这种越野或者说轻度越野是有一些需求的。它有前后机械的一个差速锁，有那个中央能量锁，就三把锁嘛，咱们讲的，还有空气的弹簧悬架，有 CDC 的可变阻尼，涉水深度是780毫米。看看哈，就是另外它是有这个拓展接口的，我不知道就是你在选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越野车的这个依赖的程度有多少？但现在哈，这种方盒的车型其实挺多的，看看您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算，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我记得应该昨天在我们这个节目群里面有咨询，我们也给到这个回复了哈，包括长城那个系列的都可以来看，奇瑞的对吧？都行，能理解哈，就是目前大家在这个频繁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只是说已经动心起念，说我准备买一个方盒子越野车，我发现这点哈，就是我能够相信，因为我看你咨询的都是这种造型的。还有一个包括像那个泰七对吧，就都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现在还是很犹豫纠结的话，不需要着急哈，慢慢看。就这两就是这你看啊，8月份我记得应该在上周吧，就是也就这周今天周六，就这周我们统计了一下，大概是有就是小十款车型上市，所以说又到了这个传统大家爱讲这个金九银十哈，但现在这个车市当中其实也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规则了，只能说每一家都在使出浑身解数，所以说它不叫新车啊，有各种各样的改款车型会陆陆续续跟大家来见面的。如果不是很急的话，也可以适当的等上一等哈。有朋友在发这个就是装修的这个关键词，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对于这个装修哈，其实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和了解。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举办的一个品质家装节，我们的家装节里面呢是给大家提供的确实有一些硬核福利，这些硬核福利呢就是针对性的解决大家的痛点的。比如说你会经常担心工期的问题，工期很好说呀，你为啥催他呢？你就直接跟他约定好是多少天，90天对吧，90天如果不到怎么办？如果他说90天如果我不能给你交房，我就一天赔你200块钱现金，行，咱俩约定好对吧，那你以后你就不需要催他了呀，他自己都会很着急对不对。日薪1200，我觉得这个工作线也不好找对吧。再有一个哈，就是大家会担心的那些纠纷的问题啊等等之类的，你会发现你跟客户去沟通很难解决这个事儿，我们是怎么办的？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100万的保证金就是万一有纠纷的时候，我们用这笔钱可以直接给大家赔，就咱先解决您的问题，然后所有的内容哈，咱们一开始谈好了，其实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个关键，就是一个那个很核心的词儿，叫做闭口合同。闭口合同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写明白所有的这种消费的项目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直接彻底的告别那种增项的套路，你别今天跟我说个这个加10000，明天给我说个那个加3000，这可不行。家庭装修的问题哈，大家可以去回复家装节，发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而且我们还专门有质量监督记者，从您的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都是全程跟进的，为的就是能够让大家在装修这件事情上更放心。所以哈，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怎么来联系，对应的关键词大家直接发送哈，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火焰也来发信息，万能通怎么选？第一步您发送阿拉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会看到我们依次不同的这个产品的链接，然后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就行了。8万公里之上的都去选择精装礼盒，精装礼盒一套是239，三瓶是一个周期，它是专门针对于就是老车那种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它属于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 长效保护的，它是属于三合一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八万公里以内的，我们有一个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里面也是三瓶。第一瓶是清除积碳的，你会发现油门会轻，怠速会不那么陡。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的，它会加速迟滞感的消失，一箱油你多跑个几十公里不香嘛，对吧？那么第三瓶呢，它是针对于三元催化器内部来进行清理的，就像我们刚有听众说的嘛，清完之后故障灯也灭了。所以哈，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是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哈，您把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按照我们给大家的提示哈，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这个产品就行。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哈，我们刚说那个香水的关键词，您发大牌哈，想要买香水的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选择林清轩那个精华油的看在发精华油哈，发精华油的各位，您去调整一下关键词，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祖儿还在问哈，就是关于这个车检的一些问题。我的车子快十年了，请主持人推荐一下保险应该怎么买。车子快十年了，我不知道您是什么车和它的行驶里程哈，但是大概率就我觉得所有能够咨询的问题这么详细的朋友，对于就是选择车检这件事儿还是特别上心的。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像我可以拿我个人的这个例子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就怎么买交强险，就咱们搁到一边，这肯定得买，对吧？那么另外就是三者险，我是按照300万的这个保额去买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车损险。车损险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在我跟很多朋友的这个沟通交流当中，我发现争议会比较大。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车损险没必要买，反正这车已经是老车了，要怎样怎样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车险这件事情哈，它其实它就保的是万一，就你用不到或者你用到，其实你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它对我们都是一定的帮助。但这个哈，尊重大家的这个就是意见和考虑。再往下再要考虑的一点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驾乘意外险，我刚有分享到哈，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医保，对，要把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可能医保外之就是医保之外，可能那些需要你涉及到自费的项目，你可以通过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来进行赔付。建议大家哈去重点关注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就是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这些你也可以去看。要特别强调的是啥呢？不要去考虑那种类似于交通安全统筹。为啥？因为它不是保险，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就是当你需要理赔的时候，它可能会拒赔你，或者说它跑虑的这个概率都是比较高的哈。就是央视整个新闻综合频道也很多次就跟大家分享这种案例。前天我还在看，所以跟大家说哈，就是交通安全统筹类的不要去考虑，它可能会以那种类似于这个低价，但其实你会发现它价格并不会错很多。那大家又说这个怎么来判断哈？如果是正常的保险公司，不管你在哪儿买，就是你拿到的正常的这个保单，它上面一定写的是保险单，它不会体现那种什么保障单之类的字样。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哈，车损险就是车损险，什么车损保障服务，这些你都要去打一个问号，好不好？就是这个哈，就我们教大家，就是你自己去辨别这个就是到底是不是正规保险的方法，就你看它那个保单上的字样来选择就可以。

了。还有一个哈，就是我们跟大家讲那个车险到期前30天，你其实你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去比价格也好，你去比服务也好，你去比什么都可以，提前去做这件事情。不要一般哈，大家都是临了了，要么就是保险公司催得你比较勤，要么就是一天两天了，突然间你接到电话了，然后你就说，哎，那我看看吧，想想吧，一想就把这个时间给错过了。按照大家这个时间和规律，我是每年4月份，所以说就是我会记得到每年4月份的时候，车险这件事情我就要去操心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看看你每年就是你的那个车险是几月份买的。你比如说，你像就是你在4月底，你那个车险不是到期吗？其实从4月1号开始，你就可以直接关注这件事情了。我基本上我都是这样子哈，就是4月份的时候，我就会这么多年我就形成了一个认知，到4月份我比人家保险公司还积极，我都会想说，哎，我今年这个保险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反正就是我个人的哈，就是这个买保险就这个几大险种我是会考虑的，大家供大家来参考吧。还是我说那句话哈，适合我的不一定适合您，因为咱们俩比如说用车的环境不一样，然后咱俩的这个车辆的实际的这个价值也会有差异，对吧？所以大家核心把握的关键点，第一个，你新车可能买的时候是20万，但你开了几年以后可能它就只值15万，按照15万去买保险就可以了，不需要按照20万哈。就这个问题我们在后台已经解答了很多朋友的一个疑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要看看你的用车环境，你是自己一个人开还是家里面乘坐的人比较多，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建议哈去考虑那个驾乘意外险，就你看它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个性化的问题我们通过人工作息给您一对一的解答。对应的关键词你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获得帮助就行哈，或者是你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都可以。刚刚说啥来着，香水哈，就是双瑞你发大牌好不好，你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这款香水了。我们每一个福利品它对应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关键词的内容记好了。需要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的哈，我看到小飞发了这个高速了，大家去发高速就行了，限行和限号周六周日是没有限行和限号的哈，大家可以放心。那平时工作日呢是每天限行两个尾号，是早七到晚九，郑州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道路。详细的规则我们也整理成了文字，您可以通过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哈。这个其实很好记，你比如说像周一尾号限行是1和6，咋来的呢？周几尾，首先第一个尾号就出来了，对吧？像周一第一个尾号就限行的就是一，那么第二个尾号呢就是在一的基础上去加五，就是1和6，那么周二的尾号限行就是2和7，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哈也很方便记忆，或者是您就干脆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双瑞的大牌我们看到了哈，对，就是您发送对的关键词之后呢，我们就会有这个及时的回复给到大家。还有这个再回复一下，阿德也问到了，是我们的这个三兄弟适合多少里程的？8万公里以内的哈，就是您都可以来选择，就贴8万的，那个5、6万、7、8万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这个全能优惠三兄弟。对应的关键词大家统一去发送啊，我看我朋友在发积碳，您发888，就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定是按照您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这个产品就可以了。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哈，编辑好内容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宁洛高速沈丘段的408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三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的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紧急处理。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少高速郑州段的2到5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通行缓慢。因为有施工，目前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9月12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庆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庆一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辆呢是从二里头分流下站的。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如果说您遇到某一段有这个路况排队的情况，请大家耐心等待。目前省内的除了我们刚刚播报到的高速路况之外呢，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大家需要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哈，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哈，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争取的这个硬核福利哈，就是您担心的那些问题我们提前给大家解决掉。怎么来解决哈，就像我们说的工期咱们是约定好的90天，你不要去催他了，就让他，我有时候我都觉得哈，就是他要是一天能赔我200块钱，我也不用去催他，就是首先你的情绪上你不焦虑了，另外你经济上还有一定的收益，对吧？其实这个事儿哈，是为了，当然我们都不希望他去有这个就是工期去拖欠，因为我们交房的这个心情还是挺迫切的，只是跟大家说解决的是你想要催又不敢催，对吧？你不催吧你恼火，你催了吧你更恼火，为啥？你催了他还是给你解决不了，或者是你担心他萝卜快乐不洗泥。所以你看，就我们都是感同身受大家这种体验的。那有家庭房屋装修，不管是新房子老房子改造，您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我们举办的这个品质家装节。那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另外我们还有我们的家装记者会全程的跟进，从您选材施工一直到验收，有任何您不好沟通的问题交给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啊，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还有一点就是我再回复一下哈，刚刚这个是我找一下，小张也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在留言，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哈，万能通的关键词是发送888就可以了。很多朋友我们很感谢大家，就是发的特别全，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适用的车型我们回复您哈，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是只要咱们的车你需要去加汽油，你都可以来使用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它是清除我们车辆积碳的。积碳呢，就是车辆或多或少它都会产生，它跟比如说我们平时添加的这个油品的质量，因为油品里面它会有一些杂质，对吧？跟我们平时通勤的环境，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经常就是那个早晚高峰。

起比较早哈，就再早一点，你在高架上去行走的话，那可能你产生这个积碳的概率或者说这个周期要那个慢一点。如果说我们经常是在正儿八经的就是早晚高峰期相对拥堵的路段，或者是你经常从家到单位很近，5公里8公里，你经常在这个环境下用车哈，车子它都会产生积碳，而且产生积碳还会快。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周期性的去清除积碳。清除积碳不是清一次就完了，它跟你去那个更换机油是一样的，它都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因为你这次清完了，你下次你还得加汽油，你还是在同样的一个用车环境下去用车，对吧？所以哈，按照一定的这个行驶里程数行驶一段周期之后都需要去清除积碳。你就记着它跟那个清就是更换机油是很类似的一个道理，它都是针对于我们车辆的燃油系统哈来做养护的。所以大家对应的关键词可以先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通过我们后台的这种视频图片包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哈，来看一看朋友们在后台给我们的留言，大家都可以了解和掌握到一些信息。记好这个对应的关键词，随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欢迎朋友们收听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咱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您即将装修，或者说已经装修过，有很多的经验分享，或者说踩过哪些坑，也可以交流一下。那对于即将装修的朋友来说，无论是新房、二手房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给大家很多的跟进助力服务。比如说，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首先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咱们的记者会给您一份避坑指南。因为我们处理相关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在哪些方面比较容易上当受骗，比较容易踩坑，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都可以给大家提示到位。那再有就是您可以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关键词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最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装修的全程，从前期的公司选择呀，材料选购啊，哎，以及所有的工序都是什么先后顺序，还每个工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下，它有什么的应对措施调整，咱们的记者都可以给您说的明明白白。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还可以给大家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特权。今天咱们来说点什么呢？在万物皆可网购的时代，我们在装修买家具的时候也会考虑到网购，但是家具和买衣服可是不一样。衣服退换货很容易，等待周期也相对比较短，但是家具就不同了，很多不是现货，它需要等待，退换货的成本又很高。不过呢，全网的款式尺寸又比较全比较多，这一点就很吸引人，避免了咱们在线下转半天也买不到合适的。但是啊，网上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也都不知道。那么网购家具到底靠不靠谱呢？昨天有位听友就给雨薇讲了他网购家具家电的一份经历，让我听上去啊也是觉得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避免咱们在相关的问题上踩坑。他从网上买了一个隐形晾衣架，踩了个大坑。他们家的阳台特别长，全落地窗，所以他想买个漂亮的晾衣架，瞅了影响这个大落地窗带来的美好风景。但是当时由于功课没有做足，不知道隐形晾衣架的电机是要吊顶之前就得预买好的。结果啊，木工师傅进场那天问晾衣架怎么装啊，他 他才知道是要提前买好的，于是就着急忙慌的赶快从网上选了一个最贵的最隐形的。他觉得这准没错吧，一切都完成了之后，有一天他去新房抬头一看，两根隐形晾衣架中间挖了一个特别大的检修口，他当时就炸了，给工厂打电话说买的是隐形晾衣架，我就是为了隐形啊，结果怎么开这么大个检修口，它不就不隐形了吗？工厂也很委屈啊，说为了你买的这个晾衣架，我们不知道怎么安装，我们还专门打给售后，售后说必须预留检修口才给你开了这么大个口，你咋不买不用预留检修口的呢？我们以前装过不预留检修口的隐形晾衣架呀。后来这个女主人才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隐形的晾衣架，才发现自己不仅理解错了，还给买错了。首先啊，没有买到免检修口的隐形晾衣架，其次呢，她以为隐形晾衣架就应该哪儿哪儿都隐形，完全没考虑坏了要修的问题。第三呢，网购的时候客服也没有说清楚，详情页上只字未提检修口的事儿，所以啊，这件事情也是她装修网购当中踩的最大的一个坑了。现在只能用啊，阳台没有人去，去了也没有人会抬头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了。听他这么一讲啊，我倒想起这个隐形晾衣架呀，它可能是需要吊顶的部分。哎，你想要它隐形，还有很大一块是需要你做一个吊顶给藏进去的。那你说想要隐形晾衣架真正的隐形容易吗？衣服只要晒它就无法隐形，那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必要？那真想装隐形晾衣架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做？有这个打算的朋友倒是要吸取他网购的这个踩坑经历啊，我们从中总结教训，千万别犯类似的错误了。我也踩过网购的坑啊，和大家分享两个我网购家具的经历吧，都和门有关。第一个呢，是我网购了一个仿古门，打算往那个800库的门前装，哎，觉得它既起门的功能性作用，又起装饰性的作用。当时呢，这个市场上啊，这种仿古门不多见，所以我就去网上买。由于不在家，所以就让家里干活的工人师傅们帮我量了一下尺寸，我就报给了网购的店家。等了1个多月，两扇仿古门终于到家了，约的安装师傅也上门了。结果门一立起来，师傅就说，哎，你这个尺寸好像不对啊，你看勾出一大截儿，怎么能装进去呢？现场锯破坏造型，这也是不可能的。这给我气的呀，我就赶快去核实尺寸，到底是我报错了呢，还是人家给做错了。结果发现问题不在店家，人家是按我报的尺寸做的，而报的这个尺寸呢，是我当时让家里干活的师傅给量的，人家是义务帮忙，咱不能说什么呀，显然退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就借此理由求商家共情一下我，再做个门，多给一些优惠。奈何这个尺寸报错的门呢，2100块钱买的，最后我只能以600块钱的低价赶快处理掉了，因为家里没地方放啊，正在装修的这个家，你想想看是吧，哪哪放的都是材料，哪有地方放这么大两扇门啊，如果不处理掉的话，影响其他工序的进行，那如果来回搬运又是产生一个搬运费，所以啊，就一来二去一算，赶快600块钱能处理掉，有人要赶快拉走得了。像这种特殊尺寸的，你还不好碰到别人能和你正好匹配用得到。更不幸的是，我定做的第二个门收到货了，首先是明显啊没有第一次用的木材好了，可能也是因为人家给我便宜的原因吧。再有就是有一道麻绳压过的油漆痕迹没有办法使用，商家给了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退货，定做需要再等一个月，第二种呢是店家找个家具维修师傅上门处理一下，但是效果不敢保证。最后呢，我选择了死马当做活马医，师傅上门处理的确实不理想，收费还很贵，好几百块钱，我对效果不满意，就只能自己动手了。经过我的耐心处理啊，油漆的痕迹不明显了，但是由于它比较大个儿，我得把门扇斜靠在墙上，我爬着梯子去处理，结果就造成啊，这个后期门有一点变形了。你呢，装修网购踩过什么坑吗？我的故事还有 听众的故事，几个网购家具家电的一些踩坑经历，希望对有这些需要的朋友提一个醒，咱们多多思量，多想一些预案啊，想想该怎么办。那网上的这些购物啊，您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家电家具这些大件的换货不太容易的啊，需要等待时间较长的，咱有什么可以说道说道的，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聊一聊吧。这会儿啊，有位何女士发来信息，她说我网购的是家里的门，你敢信吗？我当时就是因为旧房改造，房子面积不大，本身又很爱倒腾，就想着自己装装试试吧，于是自己量了尺寸，在网上买了门，果不其然买回来尺寸对不上，师傅我俩装到了12点，师傅也很无奈，我也为自己的错误买了单，本想省钱省事儿，结果既不省钱也不省事儿。哎呀雨薇啊，我特别理解你。现在年轻人都习惯了网购，家里的生活用品、电器、数码产品各类东西啊，很多都是网购的。网购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那当网购成了习惯，到装修的时候，自然很多东西也会选择去网购。那么什么家具可以网购？网购家具得注意点什么呢？关于家具网购啊，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些特点，跟大家稍后来分享分享吧。
1: 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0: 快点，要迟到了，剩下的衣服等晚上回来再熨。
7: 这又是一起因为忘记拔掉熨斗插头而引发的火灾。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天干物燥，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8: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9: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10: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9: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咱们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和东南部是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是30到32度。

0: 省内最低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啊是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是21到23度。再来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再来回复微信平台上找一下大雨问的这个车险的问题哈，您发送完车险之后一定要记得填写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工坐席才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来做回复。包括小严问到的这个车险的问题的咨询哈，也是详细的，就是您把您的这个用车的情况和车辆的情况告诉我们的人工坐席之后，我们会给您专业的推荐，因为这个是河南交通广播经过考核确定的三个官方的这个就是回复坐席，大家完全可以信任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车险我们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这两天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普及一个信息，关于就是代位求偿的事情，它指的是在一个场景当中，比如说双方有这个事故，对方是全责，但是他只有交强险，他说我没钱我赔不了，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窝着一肚子气？其实不需要哈，如果说咱自己买的是有这个车损险的，那么我们可以向我们的这个保险公司来进行求助，保险公司可以把对方应该赔给我们的这个钱先垫付，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再垫付了，然后我们的保险公司会找对方走这个代位求偿。所以就是这个赔付的过程的前提哈，是咱自己首先得有车损险才行。那像类似这个情况还比较多，就如果说大家你买的有某一个险种，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应该怎么来使用，对吧？你就像我们讲的，你都不知道车损险里面有这个代位求偿，你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获得这个就是快速的先把自己的这个损失先赔掉，对吧？如果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您都可以通过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人工坐席哈会跟大家逐一去讲的。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座位险和驾乘意外险，它适用的人群也有差异，对不对？它的赔付的这个范围是不一样的哈，就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和车险相关的，您就记好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另外我们再强调哈，我们在生活里面跟大家分享这种生活好物对应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今天大家去发秒杀你可以收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准备了一个林清轩4.0那个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这个就是精华油是林清轩家里面的一个镇店之宝，它已经累计卖了3000万瓶了，所以说多年哈它一直在这个榜单的榜首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到这个大家需要的这个特殊的节日，比如说夏季末初秋的时候会给大家来做一个推荐和分享。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比较容易出现那种敏感和泛红，或者是干燥起皮，上妆也会卡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先去尝试用这款精油，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干皮柔润保湿。如果是混油皮的话，它那个就是细腻的程度哈会变得更加的嫩滑。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正常一瓶是499，我们今天的机制是2瓶998，但是还没有结束哈，就是你如果你正常去买哈，就是一瓶是499，两瓶是不是998？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机制呢？买一瓶再送一瓶，两大瓶都是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要299块钱。另外在节目时段下单，再加赠99块钱的林清轩的那个蓬檀微珠精华水是60毫升，还有我们有一个。多肽的面霜是15毫升，但是就100瓶。那对应的关键词您先发对哈，是发秒杀两个字。我看我朋友在发精华油的调整一下哈，你就发秒杀才可以触发这个机制。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你用299块钱带走的是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的精华油，60毫升的蓬檀微珠的精华水和15毫升的多肽面霜。另外如果说你想去关注我们的这个哭泣的这种就是它有一个那个竹韵的淡香水，价格是298，对应的关键词哈都是发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一定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这个信息很重要。那么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

0: 全又靠谱。114转黄埔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7: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和您分享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是咱们1041家装课堂节目的时间。您有装修方面的需求，收听节目不仅可以储备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关键还可以领取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首先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来进行跟进服务。另外呢，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那说到家庭装修啊，我们从前期的装修公司的选择、材料的选择啊，还有后续的工艺的跟进等等啊，这里边啊都少不了我们和网络去打交道啊。比如说材料有些开关啊、插座啊，我们可能就会选择网购，这也相对比较轻便小巧一些。但有一些家具呢，现在你在实体店里买不到合适的尺寸，买不到自己喜欢的样子，也会从网上来进行选购。那小件的东西啊，比如说方便购买，方便退货，但是大件的东西退货物流就特别麻烦。买的时候呢，可能是免物流费的，对吧？直接邮寄到家的，可能还包安装。但是呢，如果您不合适想要退货的话，那就太麻烦了。这个怎么从自己家的房子运到物流点，是吧？啊，就算人家上门来帮你运输，这个退货的运费是相当相当高的。有时候如果是自费退货的话，那可能比买这件东西原本的费用还要高。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时候，那些家具家电想要网购的话，我们要注意点什么，哪些适合网购，哪些不适合网购。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在网购家具家电的时候有哪些经验的教训总结和分享啊。今天何女士啊，还有我们的一位听友啊，还有雨薇啊，我们个人网购的这些踩坑点，在上一小节都和大家讲述了一番，相信会给朋友们带来不少的经验总结。那么关于家具网购，我个人啊总结了几点。比如说像实木餐桌椅啊，它的尺寸色泽相对固定一点，网购不容易翻车。但像皮沙发呀，图片的色差呀、软硬度以及坐感，就需要我们去体验一下了。网购的话就很不容易买到合适的。所以家具是否选择网购，很多人就会有所顾虑，毕竟家具和其他东西不一样。那么网购家具我们会担心什么呢？总结几点啊，首先就是体验感。在实体店买家具，你不仅可以看家具的款式外观，还可以直接去试用一下。比如说买皮沙发，现场可以看，可以坐，感受一下不同坐姿它的舒适性怎么样，可以感受一下沙发的软硬程度是否符合自己身体的需求，还可以现场感受沙发的颜色、质地等等。而坐姿的舒适性、软硬度、颜色、质感，这些网购看图片它是看不出来的，只能在现场看才能够准确。再有一个就是退换货的问题，因为网购家具不能试用体验，一旦买了送货到家，你发现不合适的话，那想退货恐怕就是进退两难。首先，如果家具尺寸是定做的话，那么定制商品商家肯定是不愿意退换货的。其次呢，就算商家支持退换货，家具的重量尺寸都很大，你想要退换货的话，你得找人收件吧、寄件啊，这些打包费，它还需要有一个木的框架去打包，再加上物流费，恐怕就能占到家具售价的20%到50%。 值了，而退货的运费肯定是买家承担的，所以在勉强能用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会妥协了，还是下血本去退货呢？那么什么家具可以网购啊？我觉得需要满足几点，一是体验感影响比较小的这种，第二就是确定尺寸可用的。那体验感影响小，比如说实木家具，实木家具的木色刷清漆的那种木纹质感几乎都差不多，如果要求不是那么苛刻的话，它大部分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在风格搭配上呢是不会有大问题的。其次呢是实木家具的硬度几乎都一个样啊，不用担心软体家具那种坐上去松软程度不同的，所以木质家具保证木材环保，有环保认证的，有环保证书的，这些前提下咱们网购问题就不大。还有就是确定尺寸，买家具一定要确定尺寸，因为退换货太麻烦了，所以这个不能说是差不多就行啊。特别是那些严丝合缝的地方，您就更应该把尺寸量量好了。不仅是网购，我们去实体店买家具也是同样要确定好尺寸。比如说小户型，你买了大块头的家具，那就很浪费空间，会让整个空间显得很拥挤哈。那又比如说买软包床，标准的是1米8×2米的床，我们认为床都是这样的，但是它的尺寸标准都是以床垫来设计的，而软体床的两边呢和靠背的尺寸它会超出标准尺寸很多，所以您必须把尺寸确定清楚，一定要看好两侧和床头靠背的宽度，免得买了之后严丝合缝的放不下，甚至买了之后床头啊软包啊太大，挡住咱们原本预留的插座之类的啊，这些都是要想清楚的，更要注重细节。那么网购家具我们要注意什么呢？首先是商家的措辞，比如说胡桃木色它可不等于胡桃木，橡胶木可不等于橡木啊。网购有很多便宜的木家具其实是人造木，比如说密度板做的啊，表面的木纹是贴皮，比如贴了胡桃木的皮，商家的措辞就会写胡桃木色，不明真相的小白鼠呢还以为是胡桃木，那么便宜赶快抢着下单，结果收到货傻眼了。其次呢是要避开劣质木材，你听到原材料进口木材是不是就觉得这种木材很高档是吧，觉得很优质，这是实木家具，然而很多劣质的实木家具用的就是东南亚进口的橡胶木啊，东南亚橡胶木可以说是实木里边最低端的一种了，和北美的橡木那是差着好几个档次，所以说咱还是多多储备一些家庭装修方面呀、家具家电选购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储备知识你就有了鉴别能力，这样咱就比较容易选到对的。如果说咱不具备这个鉴别能力啊，那真的是一字之差就会让咱们上当受骗的。第二就是工艺细节，虽说现在实木家具的生产工艺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呢工艺细节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台面下和抽屉这些看不见的位置，木材是不是光滑上漆了，还是粗糙毛刺儿的，有一些便宜家具往往在细节上就偷工减料，比如说柜体的背板，您可能觉得这个柜子其他地方都挺结实的，用的都是好材料，可是偏偏就这个背板用了很薄很薄的尺寸，您觉得事儿也不大，可是它关系到整个柜子的稳定性，哎，是否牢固。销量呢仅供参考，我们在网上买东西啊都喜欢看销量来评估，但是买家具的话销量只能是参考一下，因为很多人不懂货，网上看图片看不出材质，比如说贴皮家具图片外观都一样的，所以基本是便宜货销量就会很高，但如果你对家具质量要求比较高的话，那么就最好别奔着销量高的，而是要看一些评分高的，看看那些商品详情页啊，材料选择比较优质的原材料的这样一些家具，还有就是真实的这些评价，不要看啊刷屏的那些评价了。那么在咱们装修这个阶段，有哪些东西是可以网购的呢？比如说轻便的主材，安装尺寸规范的电器设备， 这些都是可以网购的。比如家用电器啊，轻便的材料像开关插座、密封胶、美缝剂、小型的灯具、花洒龙头等等啊。当然也要认准大品牌有实体店的，这样咱可以去实体店看一看，网店上选一选。还有就是包安装的，因为有些东西啊它是比较特殊，有自己品牌的安装工，它的那些设计啊、零部件啊，只有自己的工人懂得怎么安装，你随便找个工人可能也会给你装坏。有些东西啊，这个三分材料七分安装，安装不到位的话也会让它使用起来体验感特别差。但是像瓷砖啊、定制家具、门窗等等就不建议去网购了，因为这些东西具有物流易损坏、物流成本高、网购价值不大这些特征。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也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一下，让更多的人在装修路上少踩坑少走弯路。也记得啊，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领取一下咱们的收听福利，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性价比很高，您千万别错过了。就是两秒不到的时间，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有就是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接下来无论是新房二手房，咱们的记者都可以全程跟进，包括合同的审看、材料的选择、过程的验收以及售后的服务等等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人、想要在装修路上不踩坑不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宁洛高速沈丘段的408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三方事故在进行道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D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因为车流密集，目前郑绍高速郑州段的2到5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通行稍显缓慢。因为有施工的原因，兰南高速双浦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在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还有就是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目前是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的。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那在发送香水的各位哈，记好了，我们今天分享的有一个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它的对应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觉得哈，就是有时候精致的妆容呢，它是需要一抹暗香来加分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小伙伴梳理后台数据之后，就发现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就是气味的体验是比较看重的，那么销量的这个香，就是香水的这个销量哈，也在持续的走高。又考虑到马上到这个七夕，所以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它是有粉绿两个味道的，看你喜欢哪一个。如果你喜欢那种就是很软甜的恋爱的少女感的话，去选择那个粉邂逅，它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了茉莉的温柔。如果就是说你想要那种就是很干净很利落的感觉的话，你去选择那个绿邂逅。对应的关键词哈，都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有7天无理由的售后无忧，因为这个你发送完关键词，你一看你大概对这个就是品产品你就会有认知，它也是我们在后台哈，就是这连续的有
11: 有两三年了吧，我就差不多，就是非常走量的一个爆款单品。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价格到手是只要299，但如果说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来下单，还会再减5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3: 我想找个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只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您正在收听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是一档服务有家庭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您每天在收听的同时呢，还可以领取我们的广播渠道专属福利，不让咱们的收听有这种错过感、浪费时间的感觉哈。所以您一边储备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一边领取实实在在的优惠，关键词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如果您正在装修，也欢迎随时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去帮各位监督监督啊，也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今年呢，有房子要装的，或者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担心在装修上踩坑不想走弯路的，交通广播来为大家保驾护航，质量监督记者全程参与其中，不让您在装修当中为难。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为什么咱们装修啊就觉得得多打柜子？有过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日子啊过着过着东西就多得不能行，柜子打得再多都有不够用的时候。其实啊真真正正这个东西能不能收纳得好，和柜子打得多少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有没有量体裁衣，有没有根据咱家里需要放什么东西，根据他们的尺寸来给他们提前定好位。所以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雨薇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装修花了最多钱做的柜子，怎么住进去之后就发现很多东西还是没地方放，原因就是设计收纳空间的时候没有细化，只是大体设计了家里哪里哪里放柜子，而没有仔细的拉出来自己的收纳需求是什么。所以咱来整理整理，有哪几样东西该放在哪儿，尺寸该怎么做。那这次装修啊，就给大家整理一份物品分区表，一项一项的你核对着有没有收纳的遗漏，那看看咱有没有收纳的遗漏。您家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收纳的地方呢？也可以根据这些去以此类推，去判断，去选择。首先啊，是咱们家里有没有这些备用餐椅。有些朋友啊，你比如说父母老两口在家里住着，子女偶尔回来，那么家里就会需要一些吃饭的备用餐椅。还有一些呢，是一家三口偶尔老人会来，又或者说平常我们喜欢招待朋友的，所以都会留一些备用餐椅，不会来了吃饭没地方坐。这个备用餐椅家里都有，但基本上都像一个流浪汉一样随便扔，是吧？角落里塞得到处都是，风格不搭的他还碍事儿。记得要给他们留一个高度深度都够得着放得进的一个低柜位置去收纳这些备用餐椅。像那种圆形的，是吧？你可以交叉着往那儿一放。有人呢是在餐边柜的下方，专门留了一个柜门或者是空格，把这些椅子一折叠往里一放。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您就会觉得打扫卫生特别的方便，看着也不碍眼哈，用得着的时候呢也能拿出来拿取方便。第二个需要收纳的就是行李箱了。您别说它不是天天用，可是家里都少不了出差啊、旅游啊，是不是？这个行李箱家家都有，可是您家的行李箱在哪儿放着呢？对吧？行李箱的收纳要以好拿取为原则，那很推荐设计这种无底板的柜子，可以直接推进去。有的呢就是放在家政柜里，有的呢就是放在床边，是吧？您如果给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就 不会那么的乱丢，不好拿取，或者说很容易脏等等啊。那很多家里现在设计八百库，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比较包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餐椅呀、行李箱啊，这些都可以放到八百库里去了。另外呢，就是家政用品了，现在扫地机呀什么的，哎，装修的时候新装的房子可能都忘不了，但除了扫地机之外，家里的吸尘器、洗地机还有梯子还有一些清洁工具等等啊，是不是就没有地方放了？所以建议大家设计的时候也给家政柜留一点空间，去把这些吸尘器啊、墩布啊、洗地机啊、梯子啊等等都放放好，找到他们的位置。第三呢，就是跟大家说到，您发现了家里现在什么飘窗上啊、沙发上啊、椅子背儿啊，是不是挂的都是咱们的衣服啊？衣服到处乱扔，这也是家里比较容易引起纠纷、引起吐槽、吵架的一个地方哈。那你说，既然存在，就是有它的存在的这个原因，存在即合理。那正是因为咱们，你比如说夏天穿了一次的衣服，冬天大衣什么羽绒服之类的，你出门就要穿上，回来就要放到哪儿，给它放哪儿呢？所以这种次净衣一定要给它留好位置。第二天穿的衣服很容易就会扔在沙发背这些地方啊，所以别忘了给他们留个位置。这个区域不一定是在门口啊，门口绿有预留一些进门能够脱下来去挂大衣啊、羽绒服这种地方啊，当然也可以在衣帽间里啊，卧室也是需要的。比如说你晚上睡觉前脱下来的这个衣服，第二天还要穿，或者说第二天不穿，但它并不脏，你不想把它和干净的衣服放在一起的，这个次净衣区就要给它设计好位置。这样不仅拿取方便，还让家里不显凌乱。那家里有孩子的，哎，这个玩具的收纳就是特别让人头疼的地方哈。玩具收纳空间不足，这是每一个有娃家庭的痛啊。新房入住第一天，哎，感觉还到处还都是啊，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过一夜啊，到处都是孩子的东西了，扔的到处都是。你说孩子不会收纳，可是你并没有给孩子解决玩具的家，孩子该把这些玩具放在哪儿呢？如果你找好地方的话，哎，反倒孩子收纳起来方便，他可能也会由此养成良好的收纳习惯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说到过，就是孩子呢，你要为他设置一些成长型的家具，比如说我们客厅的这个区域，孩子比较容易用来爬行，爬行垫什么都在这个块儿，空间比较大。那这个时候，那这个爬行垫的周边，比如说原本电视柜的那个位置，咱们是不是就不设计一个门，咱们设计那种抽拉箱是吧，或者说那种置物箱，就可以直接让孩子们顺手和他的高度匹配，他可以顺手把这些玩具就直接放回去了。这样的话，对于妈妈来说也是节省了家务劳动的时间。我们说到的去家务化设计就和这些息息相关，只有最初设计的时候你考虑到了后期这些整洁度顺手而为的这些使用的方式设计，它就会为我们将来打扫卫生减少很多的时间，留出精致度，留出我们去享受生活的空间和时间来。第六，像小推车这种东西，很多家里喜欢用一些小推车装零食啊、装玩具啊等等哈。那要记得在厨房啊或者是餐厅的位置，给咱们这个小推车也找一个收纳空间啊，靠墙边啊、靠餐边柜啊等等，靠沙发边啊等等哈。哎，家里其实最初不用塞得那么满，日子就是过着过着，你就知道哪个位置是我顺手放什么的东西，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再去添置，可能啊使用的效率就会更高。第七个，像夏天常用到的风扇，包括有一些可推移的柜式的空调，这类东西不一定天天用，但是呢一到季节就得拿出来用，你得给它找一个家。那还有爱用桶装水的朋友，是不是这个大桶你也给它找一个地儿？那喜欢露营的朋友，喜欢钓鱼的朋友，类似的这些装备啊，我们都得给它找好家。还有爱骑车的朋友，你家里的自行车有没有放到的位置？我倒是看到过有个玄关特别大的，或者是走道比较长的，哎，有些朋友就 就在这个玄关或者是走道边上啊，装几个那种可挂自行车的这种装置，哎，也是蛮好的。另外，喜欢在家里健身的朋友，我们五颜六色的瑜伽球啊、泡沫滚轴啊等等，瑜伽垫啊，这些是不是也有合适收纳他们的地方呢？平常您把这些东西都放到哪儿呢？是不是如果前期这些地方都给他设计的有归处，家里就不会那么凌乱了呢？家里乱糟糟的真的特别影响心情啊，那种内耗感很折磨人。所以说装修别逞强，记住眼不见为净这个铁律，能藏起来了绝不摆出来，把收纳做足不是为了装东西，而是为了给自己省力气，家里清爽了，咱们的心里啊就不堵得慌了。104家装课堂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把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咱们这个省钱啊，不只顾及眼前的省钱，我们更顾及长期的省钱，就是保证质量，住着舒心啊，住着安全，我们的健康啊、品质啊都有保证，住得安心不返工，才是真的长期省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1: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惜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名字叫做《舍不得的他他他》，舍不下的他他他。可能有很多朋友一听啊，就觉得哎呀，这首歌曲是不是前段时间特别特别出圈的那个跳舞小哥的 BGM 吗？别瞎说，那明明他只是用了 BGM， 那徐良怎么个事儿呢？自己开个演唱会，真的是带火了身边一堆人。所以跟着啊，这人家能量大的一些人啊，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谁会忘自己。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2:03，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周末版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河南交通广播，想要进群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23群的进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在群里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包括有一些朋友呢还会真的啊在群里面会问到各位一些关于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些好物啊，或者说是一些活动的这些详情。比如我就见到过有朋友问到说，哎，这个交通广播万能通到底好用不好用。不仅一个群啊，好多群里面都会有人问啊，新进群的说到底好用不好用啊，想要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是不是让这个群里面的群友来给你解答一下。但是大部分的朋友都得到了统一的回答，真好用，赶快下单吧啊。唯一不同的可能是之前你问到的不同的这些个网这个车友朋友们，他们针对自己不同的

0: 车况选择的商品可能不太一样。如果要是5到8万公里左右的这个车子的话，您可以直接选择一套199元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分三步走来养护到位。第一步除碳，哎，这个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是提动力，加速的那种迟怠感也已经消失了，一箱油可以帮你多跑好几十公里呢。第三瓶就是清洗三元催化啊，故障灯这么一灭，年检咱也能一把过了。这是针对于5到8万公里左右的朋友啊。那么如果说您家是老油车，10万公里、10来万甚至20来万公里的，那么一套精装礼盒更加适合您，239元也是三瓶，一整个啊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一些深恶痛绝的，让你觉得哎呀非常烦心糟心的这些问题。它可以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还能够长效保护，属于三效合一了啊。所以甭管大家是想要用哪一款商品，想要购买哪一款商品，都是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是直接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些个这个万能通系列产品的链接。不仅如此，你还可以看到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些评价，非常中肯的评价，大家自己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有特别多特别多，因为我们确实有10来万的这个车主来共同使用了。不仅如此，我们还有一些语音上面的评价，比如说我们来听听看傲骨。
1: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0: 嗯，好的，除了他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位和平。
2: 第二瓶万能通已经使用过一周了，这个、第一时间反馈。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在5.6左右。
0: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所以大家如果也想让自己家的老车重焕新生的话，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刚才说到进群，有很多朋友在去询问万能通产品用的怎么样，当然也有一些家长朋友问到说有没有给自己家孩子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啊，想要听听看到底怎么样。确实还真的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来进行回复，说我闺女已经报2年了，你去报吧啊。确实甭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家里5到15岁的孩子，我们都建议大家来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毕竟我们这个口碑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给大家送上了，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啊这个惊喜，包括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很丰富，孩子在这里收获颇多啊。比如说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还有团队协作敢挑战，以及感恩父母懂得珍惜。不信的话我们来听听看啊，他们自己怎么说。
3: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4: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5: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都不快，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6: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7: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8: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9: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0: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1: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2: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3: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4: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5: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6: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

朋友们听听看，孩子们的收获啊是五花八门，但是每一个都让我们觉得非常欣慰，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也想让你家孩子在今年这个暑假小尾巴啊有一点点收获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只需要短短一周不到的这个时间，就可以让你的孩子完成成长还有蜕变，让你觉得很欣喜，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享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这段时间啊，还在暑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孩子趁着父母不注意啊，可能偷偷的想要干点大事儿，于是乎呢，让全网的网友都跟着一起揪着心。比如说，在前两天，杭州口岸的边检出境大厅，一个年轻的旅客小张就走向这个快捷通道准备通关。那么边检的执勤民警呢，就在上前例行检查，他就注意到呢，这名2005年出生的男生啊，年纪轻轻，没有同行人，行李也十分简单，就背了个包，独自呢去到泰国的理由听起来总让人觉得不太踏实。进一步核实呢，他口中所谓的女朋友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的，相识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对方说啊，在自己在这个泰国读书，想邀请他去泰国见面。当民警要求小张现场联系家人确认这件事情的时候，小张才支支吾吾的坦白说，我爸妈不知道啊，我跟他们说退票了，其实我没有退。那么父母接到了杭州边检民警的电话，当即从老家驱车赶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等候期间呢，民警一直陪在小张的身边，耐心的去询问他这次的具体行程计划，逐一的帮他梳理其中的疑点。在网络平台上相识，两个人相识的时间就这么短，对方给你的手机号还没有办法拨通。小张听着听着声音越来越低，感觉自己好像也是有点后怕的那种感觉啊。杭州边检提醒大家啊，网络交友务必要谨慎，不要轻言的去相信未曾谋面的身份不明的所谓的恋人的邀约，轻易的前往异国他乡，尤其是在校学生、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这个社会阅历尚浅啊，独自出境存在着非常多不可控的风险，要有家长知情还有把关，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啊，说走就走了，让满心期待的这些个旅程变成了难以预料的险途啊。所以大家梳理一下自己身边有没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好好的跟孩子聊聊天，好好的跟孩子谈谈心，跟孩子好好沟通一下。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瞒着家人，这样的话真的非常的危险。好的，那么说到有的时候啊，这个家人可能啊也是很有心想要啊一直照顾着孩子，但是呢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孩子有的时候长大了，他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会跟你讲，对不对？但是这个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一定要啊，就是见缝插针的，或者说是这个润物细无声的，给孩子去植入一些安全防范的这个意识。你有可能你长大了有自己的空间，你可能不是每一句话或者说是每一件事都跟家人讲，但是一定要记好了，要把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如果有人或者有事情就是戳破了或者说是打扰到了你的这个安全健康守卫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多长个心眼，要不然跟家人讲，要不然你自己掂量掂量就把它取消吧，对不对？尤其是你看看现在这个刚刚买了车子的，给孩子配了车子的这个家人朋友应该也要给孩子好好说一说，这个车子有了方向盘在手，咱们说走就走，但是车险靠谱不靠谱，这个选择也是蛮重要的哦，是不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跟需要续险的朋友或者家人啊，要说清楚。像这种夏天的暴雨突袭啊，高温暴晒的天气频发，车辆涉水熄火，包括路面爆胎、刮蹭事故都是大幅增多的。很多的这个车主啊，有的时候着急续保，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到车险的深坑里面。有一些啊，为了省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保费，贪图便宜，低价入手了所谓的车辆统筹之后，你会发现客服电话打不通，业务员直接失联。关键是这类统筹它是不属于正规保险的，它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所有的这个车辆损失你全额自己来承担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什么全包全险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话术，实际上都是只是话术，它并不是行业的规范标准，所以看似是一站式的保障，实则给你捆绑了很多你根本就用不着的险种，让你花了大量的冤枉钱。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专注本地有车生活30多年，认认真真帮大家筛选靠谱的车险服务，彻底的去杜绝行业的这些套路啊！所有的险种都是公开透明，定价也很公道，专业的坐席会结合您的高频使用车的这个场景啊，
包括您的用车习惯呀，啊，停在地上、地下呀等等，一对一的精准的帮您来匹配属于您的保障，不掺任何的虚假福利。那么赶快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您点击链接填写简单的您的车辆的信息以及您的联系方式，等待着我们的专业坐席团队和您一对一的取得联络。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赶快回复车险两个字。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FM 一零四点一
5: ，FM 一零四点一，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马上就要到了七夕佳节了。哎，那朋友们，你们的啊这个七夕礼物如果还没准备好的话，赶快看过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爆款商城的小伙伴啊，在后台梳理数据的时候，就发现不少的朋友们特别看重气味香味的这个体验，香水的销量也是持续的走高。所以说，那么今天给大家来送上的就是一抹恰到好处的香气，来自于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今天七夕真爱礼价格更实惠，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一下，这一款香水的复购率很高啊，想要拿来当礼物送给对方很合适，因为它有粉绿两种味道，看你更喜欢哪一个。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了茉莉的温柔，就像是清晨绽放的那个柔嫩花瓣一样，喷上去有一种甜甜的恋爱少女感，这是粉邂逅。那么绿邂逅呢，它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是夏日清晨的微风，又清爽又自信，上班通勤啊，你去喷它反正是很温柔，而且呢也有一种干练当中透出来温柔的感觉，包括聚餐的时候你去喷它，热闹当中有一种清新。重点来了，今天给到大家品牌方特惠让利，再加上咱们的爆款商城的直接补贴，给到各位到手价格一瓶299元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咱们留一瓶，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啊。精致的妆容也是需要这么一抹暗香来加分的，那么香奈儿邂逅又温柔又百搭，又自带着高级氛围感，愉悦自己的同时还有精致体面，所以赶快来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单单还都再给你减5块钱哦。好了，在面对这个五花八门的这些同品去竞争的时候，看你如何选择。而接下来的时间说到了这个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在今年如果您有装修需求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来为大家来共同主办。关键是我们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的装修团队啊，也就是说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帮您来跟进，您有没有经验都无所谓，直接找到我们，我们有经验，而且不仅装了一套房子的经验啊，是不是？在这些年当中，我们也是服务了上万户的业主朋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把您的家装修这件事情交给我们，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给到各位三大硬核福利，比如工期90天，如果出现到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比如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签完字之后一分钱增项都不会有，另外还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机制，如果真的出现到一些意外推诿扯皮，直接找到我们启动这笔钱来给您托底的赔付保障。所以想要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华普装饰，我们的记者全程护航啊，维护大家的合法装修权益，记得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选择报名。人家说啊，这个有的时候努力很重要，但是选择这件事情可能还大于努力来着。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相信啊，有经验的啊，有经历的朋友们可能很认同这句话，有的时候你的选择不对，越努力方向越是错的。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就叫做《选择》。

这是我们的选择，感谢大家共同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那么大家平日里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做着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说啊，今天周末你约着三五好友一起出去运动一下，甭管是打个球啊，跑个步啊，或者说是酣畅淋漓的去趟健身房撸个铁，那结束了这个运动之后，你将会选择慢慢的喝点温水，还是光光的喝两杯冰饮呢？最近在郑州啊，咱们有一个7岁大的男孩，哎，一头大汗的喝了两杯冰饮料，结果呢进了 ICU 抢救。孩子跑得满身大汗之后，一口气喝了很冰很冰的一杯可乐，喝完继续又玩，然后又要了一杯冰奶茶。回到家之后，孩子就出现到了严重的肚子痛、呕吐、恶心。那么到 ICU 之后，发现孩子的啊这个已经出现到了非常严重的肠坏死啊。那么医生呢就表示，短时间内肠道冷热交替刺激会导致到肠道的痉挛，还有肠绞痛，导致肠道啊扭转，甚至是肠梗阻、肠坏死这一些非常严重危害生命的一些情况出现。所以在身体正热着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去喝特别凉的冰饮。我相信孩子肯定是不太了解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告诫孩子，告知孩子，毕竟啊7岁的孩子有的时候真的可以自己拿钱去买饮料了啊，他有可能他不这个经过大人，如果要经过大人的话，可能大人这边还能帮他去筛一下，但是他不经过大人的话呢，他自己要选肯定就选是啊，我要最凉的，我现在要最爽的，对吧？所以说呢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咯。那么说到孩子的这个教育啊，很多的这个家长啊也会想说，我没有办法面面俱到，我想教孩子比如说珍惜粮食，我想教孩子这个感恩父母，但是我好像教不会。那没关系，找到我们吧。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有很多很多的家长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孩子送到咱们这儿来。每一年这个暑期的这个一开营，你就会看到有很多连续好几年啊这个不间断的来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些熟悉的面孔。孩子也觉得在这里能玩得开心，能交到新的朋友，家长也觉得孩子在这里能得到蜕变还有成长。比如说我们的车友雪山飞狐就说，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刚开始我跟他妈妈都非常的提心吊胆，但是一入营之后，群里面就会发各种各样孩子的动态，包括夜间查寝等等等等。而且在这期间，教官还有带队的老师以及其他孩子们都相处得非常的愉快。特别感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真的让我们家长太放心了，打算明年继续。另外呢还有徐徐说的，我们家闺女特别的内向，本来呢担心她融入不进去，结果谁知道到闭营的那一天，发现她跟几个小战友们抱在一起依依不舍，让我很意外啊。然后在闭营仪式的那天，孩子向我敬军礼，哇，一瞬间我都泪崩了。感谢河南交通广播。没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每一年都会在暑假的时候为大家送上这个海陆空三线齐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非常非常丰富。丰富到什么地步？有的时候你可能在一些其他的市面上的夏令营2到3天给你安排的项目，我们直接给你安排到1天，让孩子怎么说呢，就是足够的去玩耍的同时呢，还能够让他觉得非常丰富、非常精彩以及非常的过瘾。当然这每一个特色的项目背后，我们也会教给他们相对应的一些科学道理呀，或者是一些人生的哲理等等，总归一定会有一些收获的。所以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特种兵3个字，给自己家孩子抢一个名额。提醒一下，5到15岁的孩子啊，是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而且我们现在呢还有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你就可以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了。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3个字，回复特种兵3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联合国报告显示，大约每100秒就有一名20岁以下孩子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可怕，但人们对艾滋病的不了解更可怕。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保护自己，消除歧视，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我是珍妮。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找到我们，然后发送游戏两个字进群就可以了。游戏23群，我们等待各位的加入，而且呢每天在节目期间我们还会给各位把我们的在线收听小程序放到我们的群里面。大家如果说没有在车上，或者说是没有用收音机在收听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啊，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外地、外省，甚至是很远，包括啊这个大洋彼岸，都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对于我们的这个锁定，我们也会一路的陪伴大家出行。那么说到出行啊，大家如果说是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靠谱的车险陪在大家的身边，给大家来进行到托底。包括前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也有感受得到吧，对不对？这个降雨的这个情况的出现也好啊，或者说是啊这个暴晒的这种情况也好啊，好像对于咱们的这个出行增加了一些些的这个阻力，而且像什么路面湿滑呀、追尾呀、刮蹭啊，这些个事故概率会更大，怎么说呢，更大概率的会提升。所以最怕遇上雨天出事儿了啊。如果啊出现到这种情况，意外的情况，判定对方全责，但是肇事者却说，哎，我没有钱赔你啊，我没有钱啊，爱咋咋地。那么这个时候你既要自己掏钱去垫付修车的费用，还要不停的和对方去拉扯协商，又费时又费劲，而且还闹心，对吧？之前就有朋友来碰到过这种问题啊，来求助我们的车险服务的这些团队。那么最后我们直接借用到的是代位求偿，顺利的帮助这位车友解决这个问题。什么叫代位求偿？简单来说，你提前购买了车损险，就能由你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维修费用，然后再由保险公司再替你向对方去追求啊，这个追责他的这个赔偿。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已经从中啊这个摘出来了，不用你去来回的扯皮了。所以如果你也想享受这样的啊这种服务的话，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购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广购买车险的好处，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键时刻你会知道我们啊这些真人的坐席团队会给你来指路，帮你来疏导。所以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个人的信息，我们的坐席会主动的和您联系。希望呢下一次啊在咱们这里办理的车险让你觉得又稳又踏实。

0: 期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有一位叫做星号的朋友在这里提问了啊，说如何来让自己家孩子参加你们的夏令营？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啊，回复特种兵，5到15岁的孩子啊，这只要是不超龄的话，都可以来参加的。当然，现在来参加要真的要快一点了，因为毕竟这个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要是这个暑假咱们没报上名的话，等到下一年了啊，还得再等一年。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哪一些好的活动、好的产品，您一时间忘了到底要回复什么，没关系，直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问我就可以了啊。就是直接微信上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这6个字，一搜索之后呢，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加关注，然后用文字或者是语音发过来，我们当班的主持人都是可以帮大家来解答的哦。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就。

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13:04，我们的节目现在仍在继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任意的方式和我们来取得联络。当然，如果你想要感受感受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团队的啊这些专业、可信以及有保障的服务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如果说查看一下自己的车险，马上快到期了，那么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发送车险两个字给到我们，填写您的简单的车辆的信息以及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真人坐席马上和您联系，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啊。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前一段时间可能还真的是遇到了一些自己觉得不太好的一些这个经历吧，比如说有车友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事儿，他说这个出了事故了啊，这个对方两手一摊说我没钱赔，那到底怎么办呢？

在他为难的时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坐席这个来帮助他。经过了查询之后，他车上是有这个车损险的，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顺利的就化解了这样的一个难题。什么叫做代位求偿？简单来说，你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的钱赔给你，然后由你的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来追偿，你就不需要在这里跟对方去拉扯了，不需要自己垫钱了，又省时又省力，对不对？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所以这一位车友向我们求助之后发现非常满意。但是提醒大家，代位求偿是需要您提前去购买车损险的哦。所以如果说在这些紧急的情况下，你有了我们河南交广的车险，你会发现你根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真的有真人坐席来给您来指路哦。记好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等待我们的联系。好了，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啊，网络上一些出现的有意思的事情。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最近有走进这个电影院去看到这个一部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有没有朋友去看这个蒋奇明还有沈腾来主演的这一部影片，包括他的导演是文牧野，现在也是正在热映当中，排片应该有很多。随着这个电影的热映呢，作为故事原型之一的刘磊，那么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分享了自己20年前在伊拉克开设中国龙餐馆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经历，还有旧照，让更多的人得以看到这一段怎么说呢，比电影更加惊心动魄的往事。那么在影片当中，龙餐馆的名字取自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20年前，两个深圳的年轻人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真的开过一家叫做中国龙的中餐馆。当时刘磊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他从地下市场以$2一瓶的价格收购威士忌，然后进军绿营之后呢，以$10的价格卖给美军。单单卖酒，他每天就能获得到非常高的收入了。那么电影当中的龙餐馆白天炒饭，晚上成酒吧的这个剧情，正是根据他的这一段经历来改编的。那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刘磊还有这个帅学军经过了爆炸、枪战等等的一些生死考验，但是这一段冒险也获得到了非常丰厚的回报，最终赚回了大约308万的人民币。回国之后，两个人把这一段九死一生的经历写成了纪实的作品，叫在死神脚下赚钱，两个深圳小伙的火线淘金。那么由这个出版社在2006年的时候正式来出版，这本书正是欢迎来龙餐馆的一个核心灵感来源之一。没想到吧居然是根据真人真事来改编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走进电影院，没有看到过这一部影片的话，推荐给大家。很多人看完之后呢，会特别的欣喜，说本来以为有沈腾参演肯定是一部喜剧片，实际上还真不是，但是有沈腾的地方笑料是真不断了虽然说它不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喜剧片，但是一定也会让你在某一些桥段的时候会心一笑。记得走进这个电影院去看一看这个龙餐馆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吧。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想要来互动的朋友们，我们继续欢迎大家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发过来，我们是都可以看得到你的哦。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希望呢，在大家的装修生活当中出一份力。甭管您是踩过很多坑的啊，这个业主朋友，还是第一次装修的小白，都建议大家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由官方媒体主办，而且为大家这个就是牵手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持续好评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一起做施工服务，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监督整个施工的过程。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点击链接报名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就是工期90天，每延期1天赔付200块真金白银。第二，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面清清楚楚的列清所有的费用，签字之后呢，告别一分钱的赠项啊都不会有的。另外呢，还有发生了纠纷推诿扯皮啊，您直接找到我们，我们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就是为了让大家安心放心来给大家托底的，如果出现到问题直接启动这一笔钱来给各位进行到赔付。所以甭管怎么样，希望大家2026年在装修这件事情上少走弯路，而且呢少操心。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来看一看我们为各位送上的啊这些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报名的链接，当然还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扫码添加微信跟质量监督记者来聊一聊，说不定呢会让你很多之前想不通，或者说是不知道如何去做的啊一些专业上面的一些问题迎刃而解了。记得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喽。刚才说的是对于在今年有装修需求的，那么马上就要来临的七夕，你有没有送礼物的需求呢？那么七夕想送一份非常实用的礼物，护肤品一定是有选的。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热销好物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这是口碑国货，品质有保障。这次的七夕专属的福利机制啊，价值感应该是蛮高的哦。买来送给媳妇儿，送给爱人，送给朋友，或者说是女生宠爱自己，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这一款精华油呢，是林清轩实打实的镇店之宝，销量累计突破了3000万瓶哦。啊，连续多年的稳居啊，他们这个榜类的榜首。核心的成分是专属的清轩萃，采用到800米高的山茶 达花来提炼，搭配品牌的专利技术，能够啊修护皮肤的屏障，让肌肤更加细腻，舒缓干燥的细纹，真正的做到以油养肤啊。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觉得好像给自己的皮肤穿了一层隐形的护甲一样。而且现在已经是夏末初秋了啊，这个时节在换季的时候呢，皮肤就容易敏感，容易泛红，容易起皮干燥，上妆卡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时候你用这一款精油，干皮可以怎么说呢，保湿柔润，那么混皮是可以这个嫩滑细腻。那么今天我们给各位送上的这样的一瓶日常销售价格499元的啊山茶花精油，买两瓶就要998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到各位的七夕专属的福利重磅来袭，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需要299元啊。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加赠给您99元的林清轩的喷盘微珠精华水60毫升，福利还不止这些。这一次我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100瓶吧，有100瓶的多肽面霜15毫升，也是直接送。也就是说，299你拿到手的是2瓶50毫升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喷盘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全套升级的礼盒包装啊，送礼物拿出去也是大大方方，非常合适。平时你要配齐这么一整套，基本上是上千块钱是肯定要有的，而今天直接299元全部带走。现在下单的话，七夕送礼刚好合适，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记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除此之外呢，今天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点击进入到主页，还可以免费参与到 UP 商城的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当中，免费参与哦。回复秒杀两个字，点击链接，然后在主页上可以看到大转盘，点击它看一看啊，转出你的这个好运，因为100%中奖，没有空奖。比如说 TF 口红啊， SK2 小灯泡呀，真丝丝巾啊，托特包呀，电台周边呀等等，超多的礼物等大家来转出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了。记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赶快来试试自己的运气吧。

0: 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Water's not working。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逃出绝命街》。
4: The hell is that?
3: 一场神秘事件让橡树街从平静郊区穿越回史前时代，导致恐龙突然惊现人类小区，并开始大肆掠食。
5: I think that our neighborhood, our house, our whole street has moved.
6: Now the hell is that even possible?
3: 普拉特一家发现他们只有团结一心，奋力一搏，才有希望逃出绝命街，才有可能活下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FM1041
8: FM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4: 我想找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这首歌的名字叫《我不知为何》。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有很多不太晓得到底为什么会发生的事情，发生的问题，它就这样出现了。比如说你觉得啊，我这个从菜市场买来了新鲜的土豆、新鲜的姜、新鲜的四季豆，然后我把它放到了这个冰箱里边，但是它好像总是容易坏，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原来啊，有一些东西它是不能够盲目的放到冰箱里的。先来说第一个，这个大家好理解的，就是一些热带水果啊，这个芒果呀、香蕉啊、菠萝呀、牛油果呀、百香果，这些热带水果人家本身对不对，出生就是偏热的这个地区，你非得要把它放到低温的冰箱里面去保存的话，那它可不就是出现到了一些不良反应吗？对不对？所以以后买这些热带水果的话，尽量就是在阴凉处去放置就可以了。另外呢，土豆啊，在储存前千万不要去水洗，只需要把它装入到纸袋里面去，放到一些避光的阴凉的地方、干燥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放到冰箱。还有如果有一些朋友买到的这些姜比较多，想要去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实际上呢，姜在10摄氏度以下会发生冷害啊这种情况，所以到时候你拿出来的话，会发现呢它确实不太好用了。另外还有没有熟透的西红柿，已经熟透的赶紧吃掉啊。如果说一次性吃不完的话，可以用这个保鲜膜给它单独的包好，放进冰箱里面短暂的保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保存的时间长的话也是不行的哦。还有四季豆在5摄氏度以下放置5到6天，可能就会出现到冷害的情况了。那么建议大家是用保鲜袋给它装好，常温下基本上能够保存到5到7天左右。如果你想保存的更久一点的话，可以用盐水给它稍微焯一下啊，烫一下，晾干之后再放进冰箱的冷冻室里面。还有茄子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知道说茄子不能放到太低温啊，容易给它冻伤，所以最好呢给它放到12摄氏度以上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可以了。红薯放在10摄氏度以下也会出现到冷害的情况，所以它的这个表面会这个长霉呀，或者说是表皮凹陷呐，从头到尾开始腐烂啊等等的一些情况。有些朋友觉得啊，可能东西放到了冰箱就万无一失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它只是可能会在针对一些适合放在冰箱里面的这些食物上面，会给它稍微延缓一下它的这个衰败的时间，但是实际上没有办法完全保证它真的不坏。尤其是刚才说的这些，还是不建议大家放入到冰箱里面的哦。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有任何的其他的信息也可以发送过来。如果说您在路面上行驶着的时候看到了突发情况，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发送过来，我们是都可以看得到，并且可以收集以及帮忙反馈给相关的部门的。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在2026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看过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品质家装节。不管您是想要装修新房子还是老房子的翻修，我们都希望大家少踩坑，对不对？因为踩坑真的是一些业主们的这个通病了啊，因为低价签约之后的恶意增项啊，工期无限的拖延啊，包括施工当中的偷工减料啊，售后的推诿扯皮啊，钱也花了，毒也添了，满心的疲惫，想要再去装修一次，真的是觉得哇，心里这道坎儿都已经很难跨过了，对不对？所以不想再吃亏的朋友们，想要看得见摸得着的装修保障的朋友们，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拒绝套路，实打实的给大家兜底，而且官方媒体牵头来成立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全程的来帮助您来监工选材啊、施工啊、验收啊，全程跟进，咱们杜绝偷工减料，好不好？所有的业主听好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是我们给大家的承诺。包括呢还有硬核的福利也给到各位，工期90天，延期1天的话赔付200块真金白银，说到做到。另外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任何的增项，一分钱的加价都不会出现。还有100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直接在我们的账户上啊，华普装饰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出现到了一些您觉得解决不了的纠纷呢，直接找到我们，启动这笔钱来给你实实在在的托底赔付保障。好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详情的聊一聊吧。
1: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 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来自于李玟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流转，到底是什么让别人的眼神在你的身上流转呢？当然是在你身上的啊，这一抹闪耀的光芒了。就像是我们爆款商城最近这段时间给大家在这个七夕前夕上架的莫桑钻的专场，前段时间热卖啊，毕竟是出自于广东的珠宝大厂，咱们严选的是高品质的珠宝级莫桑钻，它的颜色净度都非常不错，包括火彩非常的绚烂，让很多的朋友一眼就能够停留在你的脖颈之间，日常去佩戴或者说是七夕送给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价格依旧非常给力。七夕专场我们商城还有给到各位的补贴，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好多的这个听友直接成套成套的下单啊，搭配起来更加的方便，而且送出手的话也会让人觉得更大气。今天来到了第二波的款式升级啊，每款只有200单，所以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下单了。第一款呢就是1克拉的这个莫桑钻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的这个设计啊，单颗是50分的莫桑钻，搭配 S925 的银针，敏感的这个耳洞也是可以佩戴的，戴上的一瞬间你会发现整个面部都是提亮的，专柜要1000块钱左右，那么车友的专享价格加上补贴只需要269。再来说第二款呢，是克拉莫桑钻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拥有爱情幸运啊。那么1克拉的这个莫桑钻的主石，再送 S925 的银链，专柜就要1000了啊。那么今天咱们车友补贴之后，到手价格269元，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还能够减200块钱，对不对？耳钉再加项链，到手只需要538。再来说到50分的莫桑钻的满天星啊，这个满钻手链，50分的莫桑钻主石，再加上白锆副石，它的寓意呢就是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你送给他很浪漫的啊，包括男生也是可以带到这一款的，原价也是1000多，补贴之后的价格才269。那接下来全场最闪的3克拉莫桑钻满星。啊，这个繁星满钻的这个吊坠它来了，它就是3克拉的一个主钻，周圈呢给你围了镶嵌了莫桑钻的这个碎钻，就像是繁星环绕着月亮，非常的光彩夺目，轻松的就可以让你成为全场的视觉焦点。原价1499，咱们的补贴之后券后价格369元，再送 S925 银链。建议啊，繁星系列的这个吊坠和手链大家可以一起入啊，同款更加的好搭配。七夕专场2件再减200块钱的优惠，这一套搭配起来只需要638元，想想看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还能够让对方就收到礼物的那一方眼前一亮啊，就是觉得哇自己好，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把它带起来试用一下。所有的款啊都是 S925 的银精工镶嵌，源头工厂切工非常的精湛，火彩四溢，不容易褪色也不容易掉钻，每一颗都是闪耀夺目的，礼盒也有了，礼袋也有了，日常搭配送礼都拿得出手，而且库存只有200单，大家要赶快恢复钻石两个字，恢复钻石两个字，赶快来下个单咯。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之物。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好的，13:52，那么听完了这首叫做《蓝天》的歌曲，接下来我们真的跟各位说一说如何让您的孩子啊看到更广阔的蓝天，更广阔的世界，就是让他去感受感受平日里生活里面感受不到的那些个精彩的项目，比如说登上军舰、潜海啊，这个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或者说是啊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各样的 VR 体验等等等等，这些都在哪里？都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会给您一个真实的答案。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每一年的暑期都会给5到15岁的孩子来送上这样的特别用心的活动，连续10年举办，而且10年都是口碑见证，有很多的小朋友一年、2年、3年，最多的有连续6年，从9岁到14岁，每一年都来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为什么？因为他自己都觉得在这里有看到、了解到，可以去体会到不同的世界，包括交到不同的朋友，还能够有自己的历练和成长。在这里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在这里的收获真的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早睡早起不挑食，比如说身姿挺拔更独立，比如说团队协作敢挑战，比如说更加感恩父母，也懂得珍惜粮食等等等等。海陆空的3条线路都在见证着孩子的蜕变。如果说你也想给自己家的孩子来报个名，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记好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现在趁着我们的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喽，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吧，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

啊，中轴大道这一大段都不太好走。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呢，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不过要避开这些商圈周边的道路啊，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大，像这个二期周边啊，也包括这个紫金山路、龙海路交叉口，还有大学路、龙海路交叉口啊，这些地方车流量相对还是比较大。高速方面呢，目前大广高速的濮阳段在1799公里北向南方向啊，有一起交通事故啊，正在拖车作业。受到事故影响，目前第一车道被占用了，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再看宁洛高速的沈丘段408公里西向东方向，一起三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事故车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一二车道都可以正常通行。连霍高速的巩义段627公里东向西方向，伏羲台隧道里边呢，也有一起双方事故啊。目前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这个正常通行啊。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伏羲台隧道里边啊，大家提前打开大灯，提前减速，提前变道。目前事故车占用的是第一车道啊，大家提前向右边来变道。这是连霍高速巩义段627公里东向西方向伏羲台隧道里边的双方事故。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啊，兰南高速的商铺站货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呢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晋一高速的是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受到抢修施工影响啊，晋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要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啊，再绕行其他的路段，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扬。张律师呢，擅长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公司法律事务、刑事法律问题的解答。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内容呢，稍后有请张律师为您详细解析。张律师，我们是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啊，和他做交流。你好，张扬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2: 欢迎张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哈。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哈，在2023年11月21号19:30左右呢，钟某啊，他驾驶无牌的电动三轮车，从某一个地方的镇上汽车站行驶到某大道一个人行横道的时候呢，与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王某发生了碰撞，造成了王某受伤的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钟某短暂停车数秒啊，他可能愣了一下，就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他当时大脑呢有点迟钝了。他停车数秒之后，可是他没有下车查看，而是把这个肇事的车辆呢开到了前方大约60米路边的非机动车道藏匿了啊。随后呢，他就步行回到事故现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并且滞留事故现场啊。后来呢，王某呢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哈，就是受伤一方哈。那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呢，有目击者向民警指认钟某可能是肇事车辆的驾驶员。经过民警现场多次询问，这个钟某就否认自己是驾驶员，并且拒绝。

0: 告知肇事车辆，因为他把车给藏起来了。之后呢，在民警询问相关人员并且查看现场监控锁定周某之后，周某才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民警呢，把这个周某呢带到医院抽取静脉血样送检，经过鉴定呢，他的静脉血当中的乙醇含量是每100毫升153.4毫克。经过公安部门的认定呢，周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呢，很不幸啊，就是在2024年7月24号，就时隔了大半年的时间哈，当时受伤者王某呢经过医治无效死亡。2025年1月21号呢，检察机关对周某提起公诉，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主观上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意图，实际上是有逃离现场的行为，对于事故发生之后逃离又立即返回现场的行为是否构成逃逸，应当从逃离的原因、行为人主观目的以及返回现场的后续行为进行审查。如果行为人不存在逃避责任的故意，有合理的离开原因和事由，而且及时返回事故现场，履行积极救治伤者、保护现场等法律义务，则不构成肇事逃逸。那这个案件当中呢，周某他是短暂逃离现场，他的目的呢是为了避免被执法部门发现他是酒后驾车肇事，不具有正当的离开现场的原因。虽然周某返回现场之后又立即报警了救助伤者，但是他在民警询问的时候是否认自己是肇事者，他主观的目的仍然是企图逃避法律追究，依法应该认定为肇事逃逸。对于他报警救助的行为呢，是可以在量刑当中予以考量。那么综合被告人如实供述、部分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等情节呢，法院依法也做出了判决哈，就是钟某呢他的行为呢构成了逃逸。那么后来呢，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啊。宣判之后呢，周某没有上诉哈，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目前呢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哈。那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逃跑又返回现场匿名报警救治被害人，这样的行为是属于肇事逃逸。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请张扬律师呢给大家详细的解析啊。那么法律上对于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最关键的标准是什么，是人只要离开了现场就算，还是说必须要具备某一种主观意图，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认为他离开呢是去自首，或者是他离开是去找人帮忙，就不算逃逸，这种说法成立吗？法律上如何区分合理离开和恶意的逃逸呢？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住新家，大家都很期待，但是担心的主要是装修的过程比较长，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材料一次充好，隐蔽工程啊，装修进去之后咱们再也看不到啊，也不知道到底装的是否达标，包括这个工期啊，一拖再拖，没人管，可怎么办？有这方面的顾虑啊，咱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权益保驾护航。另外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也帮大家来省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呢，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皮壳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呢，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的30天啊是黄金续保期啊。您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您的这个用车环境、车型啊，怎么去选择这个险种，怎么去搭配，都可以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进行真人啊一对一的服务。您就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已经收到货了，收到的下单的是咱们三兄弟啊，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三兄弟。这三兄弟这里边是三瓶啊，这三瓶应该怎么用啊？这位朋友就问了，是三瓶一块倒进燃油箱里啊，还是一瓶一瓶的用，中间用不用隔开？提醒大家啊，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里边是三瓶，第一瓶呢是除碳养护剂，负责把咱们的这个发动机啊清理干净，让发动机动力恢复澎湃，车不再那么肉。第二瓶呢是这个空燃比的调整剂，就是调整一下空燃比，然后呢让燃油充分的燃烧，起到一个减少积碳和节油的目的。第三瓶呢是咱们的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啊，就是有一些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会发现啊，这个尾气排放的味道不太好闻啊，味儿比较大，包括去审车的时候，有一些老车型的车主啊担心这个尾气排放不达标怎么办啊。这是三瓶它的分别自己的功能，那使用的时候一瓶一瓶的用啊，一瓶兑40升油，你开完这一箱油之后，中间也可以隔开，也可以不隔开啊。然后呢，就是一瓶一瓶的用，顺序就是先用除碳养护剂，再用空燃比，然后最后一瓶用三元催化清洗剂啊。如果其他的车友也想给自己的爱车来这么一个全套的清理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瓶除碳养护剂咱们99，那么这个三兄弟的套装三瓶咱们只要199啊，您根据自己的爱车的车型来选择就行了。一般我建议呢，3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啊，您就下单一瓶除碳养护剂就行了，几十块钱买回去之后一瓶除除积碳，动力马上就恢复了。如果是7、8万公里或者更长这个里程数的老车呢，我建议你下单这个三兄弟啊，一套也只要199。怎么下单呢？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部、洛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明天的时候，我省北部、西部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的时候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经纬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张扬。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肇事逃离之后再返回事故现场是逃逸吗？那刚刚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呢哈，是一起交通肇事案啊。法院呢依法认定被告人钟某的行为构成了肇事逃逸，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发生交通事故逃跑之后，他又回到现场匿名报警救治被害人。他救没救被害人？他救了，但是呢他前行为啊是把这个车呢找了一个地方藏匿了，藏匿完之后他回到现场呢，他又不承认他是肇事逃逸方。然后呢经过警方的监控的调查呀，还有询问相关的周边的人员呢确认他就是这个驾驶员。那么后来呢，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有请张律师呢给大家解析这个案例哈。那张律师，这个案例呢，法律上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它最关键的标准是什么？是只要人离开了现场就算，还是说必须同时具备某一种主观的意图呢？
8: 你好，主持人。法律上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最关键的标准，主要是主观意图，还有这个肇事者的客观行为，并非以单纯的离开现场为依据。主观上，首先，具有逃避法律责任追究的目的。行为人明知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出于想要逃避刑事或者民事或者行政治安管理处罚的责任而故意离开，例如为了避免赔偿责任接触处罚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才构成逃逸。客观上实施了逃逸的行为，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形，比如说肇事者自身发生了这个伤情比较严重，紧急就医，或者说是遭受到了他人的威胁，有这种特殊情况的话可以不认定为逃逸，具体情况需要根据具体案情去分析。针对本案中这个钟某，他当时是担心自己这个醉驾被发现，把自己的肇事车辆藏匿起来了，虽然事后有返回现场进行了匿名的报警以及救助伤者，但是他前述的行为对已经造成伤者的直接救助呀都已经发生了干扰，所以说他构成了这个肇事逃逸。
0: 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因为伤者王某他救助了大半年以后呢，治疗大半年以后呢不治身亡哈、啊。那么就是可能也会想，大家也会想，如果当时这个逃逸方哈钟某他在发生事故的那一刻，因为我们知道救助伤员哈、啊、他是需要和时间赛跑的，他要是赶紧拨打120，那很可能哈、啊、这个王某他就不会死亡，所以他的前面的行为呢和他的后果呢是有决定性的关系的。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如果驾驶员他离开现场，比如他去自首或者是他去找人帮忙了，是不是就不算逃逸了？这种说法成立吗？法律上怎么样去区分合理离开和恶意逃逸呢？
8: 这种情况下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区分。法律上区分合理离开和恶意逃逸的标准，首先看他们的主观目的。比如合理离开，像刚才所提到的，是为了救助伤者或者是报警处理紧急事务，这个时候呢肇事者需要提供部分的证据，比如说自己的报警记录、就诊记录。其次，如果是恶意逃逸，如何认定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比如说害怕追究这个刑事责任自己离开。关于客观行为，离开前看是否积极履行了救助伤者、保护现场、报警等义务，并留下真实的身份信息，方便以后的 配合调查以及能够被找到。恶意逃逸，他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法定义务，使事故的责任难以认定，或者说就是伤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
0: 嗯，这是
8: 综合情况需要主客观相统一。
0: 嗯，这就是他恶意逃逸哈。其实我们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钟某他的行为就是一种恶意逃逸行为的表现。如果是一种合理的离开，比如他肯定不会去藏车啊，他肯定不会又回到现场否认他是肇事方。如果他合理的离开呢，是会有一连串的证据链来予以证明他是属于合理离开，就这个证据能够证明他的主观意图呢是为了去找人帮忙啊。那也有可能呢，比如在这个郊区120到达这个现场的时间呢可能不会像在市区那么快，那为了能够让伤者得到及时的救助呢，肇事方可能会想到，哎，看看周围有没有人能够帮助他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去救助这个伤员的，这是他主观意图的一种表现啊，这些都是需要有证据链来予以证明的。所以呢，我们在法律上哈，认定他离开到底是合理离开还是恶意逃逸，就直接决定了法律上如何评价他的一个后果。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张扬律师呢给大家解析哈。那么这个案件当中，钟某他还是匿名报警的，如果说他返回现场之后明确向警方表明他自己就是肇事者，结果会有不同吗？匿名报警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评价是更偏向于积极救助还是更偏向于企图逃避呢？一会儿我们继续有请张扬律师呢给您解析哈。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7: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呢主要住新家嘛，大家都非常期待，担心的主要就是装修的过程因为比较长，环节多，用的材料也很多啊，容易踩坑。你想那个材料以次充好啊，或者那些隐蔽的工程它装进去之后啊，你再也看不到了啊，具体达不达标你也不知道啊，包括这个工期啊一拖再拖没人管可怎么办。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建议你关注一下，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另外也帮大家省钱啊！我们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咱们能享受以下三大迎客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就是杜绝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签完合同之后装修的过程当中不允许装修公司啊给咱们不断的增项加费用啊。参加活动你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也会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吧。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呢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呢挺拔更独立，团队的一个协作能力啊，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那今年海陆空这个三条线路启发啊，有咱们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是非常丰富的，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潜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喷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环球那、啊、这个球幕的一个影院，还有高空索降啊。河南交通广播也拿出了中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不多，仅剩下几十个了啊。暑期已经过了大半了，报不上名就只能再等一年了。 马上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孩子锁定一份这个珍贵的啊成长记忆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2: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13: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4: 紧急情况确认，
13: 快出去！
14: 将你感知启动。
2: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4: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马上啊就要到七夕节了，选购香水来当做礼物的朋友也特别多啊。今天呢，爆款商城给您推荐特别适合夏天来用的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并且今天啊还有七夕真爱礼啊，价格真的非常实惠。这款香水的复购率也非常的高啊，想要拿来当做礼物的朋友啊，非常合适啊。您抓紧时间回复这个大牌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大牌两个字。那这款这个香水呢，是葡萄柚的这个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啊，如同清晨初绽的柔嫩的花瓣啊，喷上之后啊，有一种这个软甜恋爱的少女感。这是粉邂逅，还有绿邂逅啊，是这个柠檬混搭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像夏日清晨的微风啊，清爽又自信啊。喷上它啊，您上班聚餐啊，这个就算是自己在家追剧啊，你喷一点在衣领啊，这个自己都能感觉心旷神怡啊。重点是这个福利价啊，咱们这个七夕真爱礼的福利价呢，品牌方给出的福利再加上商城的补贴啊，直接给到您299块钱的价格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咱们可以留一瓶，7天无流退货，售后无忧，放心的来下单。精致的妆容啊，需要一抹暗香来加分。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啊，这一抹的这个淡淡的香气啊，温柔百搭。需要的朋友啊，或者在七夕的时候需要给对方准备礼物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了。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下午的2: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相对比较繁忙的啊，先来看一下陇海快速路东西双向的各有几段拥堵啊。你比如在这个陇海快速路和这个城东路交汇处啊，东西双向

都不太好走。还有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农业路立交再往南走，要过这个黄河路到河一立交这一段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同样北向南方向车多的还有中州大道，中州大道从金水立交下来之后往政变路立交方向去啊，这边的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全省的高速路况啊，大广高速的这个濮阳段1799公里，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事故正在拖车作业。宁洛高速沈丘段408公里，西向东方向一个三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还有连霍高速的巩义段627公里啊，东向西方向在那个伏羲台隧道里边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啊，事故车占用第一车道啊，只是在隧道里边，伏羲台隧道东向西的方向里边有一起这个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大家提前啊减速。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没有办法上站，预计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青衣高速的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呢，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要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0: 七夕节的时候啊，想送一份实用的礼物，这个护肤品呢也是很优选的这个商品了啊。那 UP 商城啊，热销好物，给您推荐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是50毫升的。林清轩呢，国货口碑品牌啊，品质有保障。这一次七夕专属的这个价格福利呢，您送给媳妇儿、爱人、朋友，这个都不为过啊，都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这款这个精华油啊，它是林清轩实打实的一个镇店之宝了。累计销量突破3000万瓶啊。这个核心成分专属的清轩萃，采用了800米高的山茶花的一个提炼，能够修复咱们皮肤的屏障，让肌肤更加的细腻，舒缓干燥的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夏末秋初的时候啊，这个皮肤是容易比较干燥泛红的啊，你这个起皮了、上妆卡粉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出现啊。那这款精油您用一下啊，皮肤立马柔润保湿、细腻滑嫩。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这个专属价格啊 UP 商城，您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日常一瓶售价499，买两瓶就要小1000了啊，998了。今天的 UP 商城七夕专属的福利，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两大瓶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需要299块钱。今天两瓶啊，只要299。节目期间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的朋友啊，咱们再送您价值99块钱的林清轩的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啊。另外我们还给大家申请了100瓶多肽的面霜，是15毫升的，直接送了啊，也就是299啊。今天拿到手的是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的精华油啊，这是4.0的那个版本，再加60毫升的烹坛微珠的精华水，再加15毫升的多肽面霜。但是面霜啊，刚才说了一共就是只有100瓶，送完就没了啊。需要的朋友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咱们今天只需要200多块钱把这三样全部带回去啊。另外 UP 商城里面啊，还有新款的GUCCI的这个竹韵淡香水，礼袋装只要298，回复秒杀去 UP 商城来选礼物吧。
1: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2: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3: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经纬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张扬。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肇事逃离之后再返回交通事故现场是逃逸吗？刚刚呢，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呢是被告人呢是钟某啊，然后呢他是发生交通事故逃跑之后又返回现场，匿名报警救治被害人，后来呢法院认定哈、钟某的行为呢是构成肇事逃逸，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张扬律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啊。你看钟某他是匿名报警的啊，如果说他返回之后呢向警方表明自己是肇事者，但是当时警方在问的时候呢他是否认的，说他自己不是肇事者。如果他说他自己是肇事者的话，结果会有不同吗？匿名报警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评价是更趋于积极求助呢，还是说更偏向于企图逃避呢？
4: 主持人你好。
3: 嗯，
4: 我个人认为若钟某返回后明确向警方表示自己是肇事者，结果可能会不同。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中，钟某可能会不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构成肇事逃逸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
3: 嗯，
4: 第一个条件是客观上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第二个条件是实际上有逃离现场的行为，第三个是主观上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意图。
3: 嗯，
4: 本案中钟某虽然是匿名报警，但报警后主动向警察，如果主动向警察表明自己是肇事者，如实供述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那么可以推断出他的主观上是没有想要逃避法律责任意图的意图，就可能不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
3: 就是只要警察来了之后呢，他如实的把这个情况复盘啊，如实的供述啊，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可能不会啊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法律上的后果啊。那这个案件当中，周某他的血液酒精含量很高，他的逃离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盖他酒驾这个严重的违法行为。那如果他没有酒驾，可能也会不至于他要逃离现场，他就是因为酒驾了他想逃离，这个是否是认定他逃离的意图特别明显的一个关键因素？酒驾和逃逸这两个行为在法律上是如何叠加评价的？是不是说这两个行为构成他的量刑比较重呢？
4: 首先是周某的这个逃离行为与他这个逃逸的意图之间的关联，周某本身他自身的血液中酒精含量比较高，达到了醉驾的标准，他的逃离行为明显是为了掩饰酒驾这一更严重的违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是会被认定具有关键因素的。根据相关的司法实践和法律规定，他是否构成逃逸，不仅要考虑这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还要结合他的主观动机和目的。其次，第二个就是说关于酒驾和逃逸的法律叠加评价。首先在这个交通事故中，逃逸行为可能会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比如因逃逸致人死亡，即使原本不构成这个刑事犯罪，因为逃逸这个行为可能使该行为升级成了刑事犯罪。其次呢，如果是酒驾后逃逸，且逃逸的行为导致事故后果加重，也是比如因伤者没有及时救助导致死亡，可能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并且会在量刑中从重考虑而不是从轻考虑。本案中钟某的行为他同时构成了酒驾，在这个刑事犯罪中他是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其次他又造成了交通事故中并且导致了一人死亡，因他这个酒驾的行为与这个被害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具有是同一行为，并且导致了直接因果关系，那么是构成想象竞合，则以重罪处罚，应当以这个交通肇事罪去处罚。所以综上，酒驾和逃逸在法律上它是相互关联的，可以叠加评价，具体的处罚结果需要根据具体的案情，还有它的酒精含量以及它逃逸是否有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等因素综合去判断的。
3: 所以周某最后法院判的这个罪名呢是交通肇事罪，而不是危险驾驶罪，因为他有酒驾的行为，但是呢他还有一个行为呢就是肇事，酒驾之后肇事逃逸，那么两种行为呢在定罪的时候呢是以一个比较重的罪名来给他定的刑。那从证据角度看呢，这个案件当中除了监控、目击者指认和钟某他自己的供述呢，应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事故双方在现场要注意保留或收集哪些证据去证明自己没有逃逸或者是对方逃逸了呢？
4: 这个首先先从这个证明自己没有逃逸的证据，也就是说从肇事者的角度，首先第一，我认为需要有现场的照片或者视频，他用手机等设备拍摄了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场情况，比如车辆没有移动，自己在事故现场，有报警，有协助救助伤者。其次第二，通话记录很重要，通话记录比如会拨打交通警察的电话，如果有人员伤亡会拨打120急诊的电话。第三，医疗记录，因为有的肇事者自身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自身可能也会有这个伤情比较严重，需要紧急就医，保留医院的就诊证明。第五，也是相关的证人证言，如果当时有旁观者或者过路的路人，如果能够找到这些证人，通过证人证言也是一种证据的表明。第五种情况还有就是说，现在大部分的车辆都有这个行车记录仪，行车记录仪也能够直接证明当时车辆没有移动呀，或者没有逃离现场。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如何从被害人的角度证明对方逃逸的证据是，第一， 看看有没有现场遗留的这个物品，因为发生交通事故，车辆一般会有受损，比如说车辆因碰撞掉落的碎片呀，还有没有就是说看第二种情况，就是说看比如现场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一般会有刹车的痕迹，还有就是说他想要肇事逃逸的话需要把车辆开走，因为在那个时候肇事者通常处于比较惊慌着急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比如在路两旁的这个栏杆或者树木发生刮蹭。第三种情况也是本案中钟某的一种情况，有旁观的路人进行了证人证言，就能够指认指定这个人就是肇事者。第五种情况就是说一定尽可能的伤者如果可以拿出手机拍照或者是记录记清楚对方的车牌号，车辆的是什么车型什么颜色等等，这一些情况便于向警方提供这个信息，或者他这肇事车辆逃逸的时候往哪个方向，有助于警方调取道路监控查明这个交通事实。
3: 嗯，另外呢，法院呢还提到，就是钟某的报警救助行为呢是可以在量刑当中予以考虑啊，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哎，他是不是意味着说，即使他前期呢，他可能大脑糊涂了一下，他错误的离开现场，采取某些补救措施依然是有法律意义的呢？另外就是通过这个案例，您想对观众提出的警示是什么呢，张律师？
4: 主持人，首先通过本案的案例给我们的解释是，我认为第一，法律它是鼓励积极补救的行为，因为在事故发生后有的人处于比较惊慌，没有经历过这个情况，不知道怎么办，可能短时间的逃离完之后人处于冷静的状态下，可能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还有伤者在现场，比如周某，那么就及时返回现场通过匿名报警以及救助伤者，尽可能的去挽回伤者的损失。这种情况也体现了法律对挽救生命或者是及时悔改的一种行为的认可。第二种情况就是说，通过主观态度影响了法律的评价，他的补救行为是出于真诚的悔悟，对受害者的负责，并非单纯的想要逃避责任。如果单纯的想要逃避责任，那么就没有这个补助的行为。是的。其次就是说，法律意义上即使错误地离开了现场，后续的补救措施仍具有法律意义。根据我国的这个司法实践，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主动报警、救助伤者、配合调查等行为，在量刑时都是可以酌定从轻的一种情节。对我们的警示，我认为就是首先第一，还是遵守法律为底线，不要喝酒，喝酒后不要开车，开车不喝酒。其次，第二种情况，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积极的面临这个事故的发生，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会有保险，如果没有酒驾或者是无证驾驶等免赔情形的话，保险公司一般是能够覆盖伤者的一个大部分的民事赔偿，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第三呢，就是说发生事故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补救，因为有很多种的情况，如果伤者及时的进行了及时的救助，那么可能伤者的这个伤情以及后果就不会导致死亡或者重伤，也就是一些加重情节，那么可能面临的只是一种民事纠纷的赔偿，而不会上升为刑事。
3: 好，也非常感谢张扬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哈，解析的非常的深入也很深刻哈，也希望这起案件哈给我们每一个驾驶员提个醒哈，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呢，我们要遵守交通法的规定哈，我们及时的报警哈，积极救助伤员哈，不要有这种逃离现场的行为啊，否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 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5: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11: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那截止目前呢，花园路农业路快速路啊，花园路农业路这边的自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紫荆山路、陇海路。

0: 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这会儿几条快速路啊，明显这个车流量继续加大的啊，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一个就是农业快速路自西向东这个方向，从京三路到花园路啊，还有就是陇海快速路，这会儿主要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啊，就是过了中州大道往英协路开始拥堵，一直要到紫荆山路这一大段啊，东向西方向都不太好走，还有一段持续在这个排队加长的啊，就是这个中州大道，中州大道政变路立交这边呢，由南向北方向啊，车流量是持续的增加。10C， 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C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 10C 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或者呢也建议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节目组。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那今天呢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这个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啊，于今天呢就施行了，标志着啊我国的这个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了新的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在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法典呢，一共有5编，1242条，是30多部生态法律、这个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和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集大成者。各编的依次是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那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后啊，像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还有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清洁生态促进法等10部法律呢，同时也就废止了。那么这部法典啊，是我国的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啊，法典啊，就是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了。这个法非常非常的重要，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我们因为它的这个条款是比较多啊，咱们刚才说了，一共有5编，1200多条啊。那么我们从中间

摘取几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条款，跟大家一块分享，一块来学习。这些条款将会深刻的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先来看这个第250条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呢，应当加强对餐饮服务业布局和设置的引导，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这个为什么非常重要，要拿出来第一个给大家说呢？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居民区，对吧？住宅楼，包括一些商住的、混住的这些楼体，下方呢有很多的这个经营性的餐馆，而这些餐馆啊，可能会排放一些油污啊，常常啊，让一些这个业主啊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生活不便啊，因为这个味道非常的大。那生态环境法典啊，第250条就规定了，要在这个经营主体他注册登记这个环节啊，就提示他的选址的一个禁止性要求啊，就是从你注册你说开一个饭店的时候啊，就要提示你了，你的选址是否合适啊，从这儿就开始严控。这一条就明确说啊，在排放油污染的这个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是按照规定安装油烟净化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排放这个油烟污染物的这个餐饮服务经营者呀，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使这个污染物排放要达标啊，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啊，这个也是很多市民啊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有的时候会在楼底下有烧烤啊，那个味道烟特别大啊，甚至在晚上深更半夜还会听到底下的很嘈杂的一些声音啊，包括这个群楼啊，就是咱们这个居住楼的这个底层啊，有这个餐饮店啊。这个法律条款就明确规定了，以后就禁止新建、改建和扩建生产这个产生这些异味的餐饮服务项目了。这里边啊，就是原有的、现有的应该是不受影响的啊，但是可以想见，如果现有的餐饮店关门了之后，那么房东在招租的时候是否属于新建、改建和扩建呢？换句话说，一旦现在现有的这个餐饮店它关闭了，以后还能不能再开同类的餐饮店，值得大家去研究啊。那今天呢，我跟栏目组的法律顾问也深入的探讨了这个问题。那律师呢也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那么现有的这一家它正常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新建、改建和扩建。一旦现有的这一家停止营业了，新来的这一家可能就会被归于改建、扩建或者新建。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噪音这方面啊，第560条呢，国家鼓励开展宁静小区、宁静车厢等宁静区域创建活动，共同维护生活环境和谐安宁。第562条规定啊，排放噪声的污染，这个造成严重污染的，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责任的这个部门啊，可以依法的查封、扣押排放噪声的像场所、设施、设备、工具和物品。第593条就规定啊，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啊，就是大家估计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广场舞啊。噪声敏感建筑物指的就是包括住宅、科研场所啊，包括这个医院等等。
啊，当然了，这个紧急情况以地方政府规定的这个特殊情形除外啊。那么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区域这个时段音量的一些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这个噪声的污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扩大这个音量。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呀，应当合理的规定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区域时段还有音量，可以采取什么呢？采取设置噪声自动监测和显示设施等措施来加强管理。另外，第594条规定啊，家庭及其成员呢，应当培养形成减少噪声产生的良好习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饲养宠物和其他日常活动呢，应当尽量去避免产生噪声啊，对周围的人员造成干扰，互谅互让，解决这个噪声的纠纷，共同维护噪声啊，就这个声环境的一个质量啊。另外专门提到啊，使用家电啊，就是这个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家庭场所的一些活动，应当控制音量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啊。这提到的主要是一个邻里之间的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楼上楼下的楼板比较薄啊，自己在家里用一些电器啊、乐器啊啊，或者进行一些其他的家庭活动的时候，要尽量的控制这个音量啊，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那么针对以上的这些规定的，也有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处罚的办法啊。你像咱们刚才说了，关于这个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如果没有安装油烟净化等污染防治设施，没有保持正常使用油烟净化等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没有采取其他的油烟净化措施，致使这个排放标准啊，这个排放的油烟这个污染物啊排出来了，超标了，那么将由这个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啊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整改，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另外呢，违反本条规定啊，在这个居民楼里边啊，或者这个没有配套设立专用的烟道的这个商住的这样一个综合楼啊里边啊，进行新建、扩建、改建，产生这个油烟异味废气的这个餐饮服务业的啊，就是这个餐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啊，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责令关闭，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啊，另外呢，对于这个违规的露天烧烤啊，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整改，没有就是整改的啊，会没收这个烧烤工具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说到这个噪音污染啊，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机动车的改造啊，有些特别是骑摩托的喜欢把那个排气管消音器给它破坏掉啊，所以呢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第1187条也规定了，违反本法规定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机动车轰鸣疾驶，就是快速的行驶啊，机动车运行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声响装置，或者违反禁止机动车行驶和使用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规定的，由公安交管机关啊这个予以警告，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违反这个规定啊，像铁路机车的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啊、机动船舶等交通工具呢，没有按照规定使用这个声响的装置，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铁路监督管理部门、海事管理机关啊，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城市轨道交通有关部门啊，按照这个职责啊，责令他整改，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呢，咱们就说到啊，这个噪声，关于这个噪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地方人民政府责令这个

0: 整改啊，或者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经有关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啊。咱们看看都有哪些条款啊，哪些内容。第一呢，就是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社会生活噪音的。第二，在商业经营活动当中使用那个高音喇叭啊，咱们经常会听到，就是楼底下哪儿开业了，尤其是周六周天的时候啊，他们搞什么活动就在店门口啊搞了一个这个高音喇叭啊，采取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啊，不停的喊，你从早上这个大清早还没睁开眼的时候，你就听他在广播了啊，这个大喇叭在吼了，一直吼到了这个晚上啊。这种情况咱们可以这个报请相关的部门啊，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啊。第三项呢，就是未对商业经营活动当中产生的其他噪音采取有效措施，造成这个噪声污染的。另外呢，就是咱们说到啊，这个关于这个噪音的问题啊，噪音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到的那个广场舞啊，这个广场舞呢，很多业主啊，很多这个市民也有很多的反应啊，认为开喇叭这个声音太大了。那么关于这个啊，第1190条就规定了，违反本法规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给予这个警告啊，对个人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啊。包括哪些项目啊？第一，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啊，这就说到咱们的住宅、医院周边、教育机构周边，还有科研单位周边啊，这些都属于这个噪声敏感建筑物啊。第二呢，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没有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区域啊、有关这个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造成了噪声污染的，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的啊，跳广场舞的这个。有这个票友喜欢这个唱戏的啊，咱们记住啊，搞这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控制音量，另外呢尽量要远离咱们这个噪声敏感建筑物。另外，对已竣工交付的使用建筑物啊，进行室内装修活动，没有在限定作业时间内进行，或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造成这个噪声污染的，对咱们关系最大的就是家庭装修啊，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个规定时间，你不能说我装到晚上11点，那可能会对邻居啊造成一些这个影响。第四呢，其他违反法律法规造成这个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我们刚才啊跟大家列举的这几条呢，都是跟大家生活当中啊这个息息相关的啊，你包括咱们说到这个餐饮链啊，怎么样去规范的经营，包括这个商业活动啊，那个高音喇叭啊，能不能在那儿不间断的啊这个播放这个广告啊，包括咱们这个健身啊，跳广场舞啊，这个使用的这个器材扩音喇叭能不能用，怎么去用啊，什么是噪声敏感建筑物啊，这些呢对大家的这个生活啊将会有非常深入的一个影响。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有一位朋友就在微信平台上说了，说邻居家啊经常就是好像是弹钢琴啊什么的啊，有时候会弹到晚上10点多啊，受到的困扰也特别的大。那么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后啊，我相信对此类的这个行为啊，也会做到一个很好的规范作用。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8: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部、洛河、周口、南阳的东部、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我省的北部、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17号，北中部、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18号，淮河以北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像西部、北部的部分降水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的时候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晴天转多云，17号省会郑州多云转阵雨雷阵雨。

0: 3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截止目前，这西三环建设路由南向北方向不太好走。另外呢，西三环陇海快速路啊，整个北向南的方向不太好走。这个队尾啊，已经快甩到建设路去了，也就是从建设路，北向南过去之后，一直到陇海快速路互通立交这一大段啊，都不太好走。再来看一下这个中州大道和陇海快速路这个交汇处啊，这个互通立交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和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特别的大。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住新家肯定期待，担心的主要就是这个装修的时间比较长，环节多，用的材料也多啊，担心这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材料一次充好，隐蔽工程装的好不好，合不合格，咱们也不知道，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这可怎么办？有这方面的顾虑，建议您在家庭装修之前啊，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降、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呢，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3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您享受到以下3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啊，确保工期按时完工。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啊，就是签署闭壳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啊，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啊。我们这一次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车在路上跑，这个保障不能少，尤其在汛期啊，咱们车上有一份这个靠谱的保险，会让咱们安心很多。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遇到这个不明路段的积水，咱们不要贸然的去涉水啊，因为这个车型不一样，有的车能过去，有的车不一定能过去。所以呢，这个车险啊，咱们一定要买一份啊，不要只买那个交强险，因为交强险。其实只有交强险的车啊，在路上跑啊，相当于一个裸奔。没有商业车险啊，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很容易会造成，对方如果损失比较大啊，你是赔还是不赔呢？对吧？啊，或者说，对方撞住咱们之后，对方耍赖，他只有一个交强险啊，剩下的咱们的车损，他不赔了，又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都需要咱们啊，把这个比如车损险啊，这个三责险啊，都买上啊。遇到这个撞了对方啊，咱们有一个保险公司作为后盾啊，可以替咱们赔钱。那遇到对方撞了咱们啊，对方又不想赔钱，他没有保险，那因为咱们买了保险，可以申请咱们保险公司代位追偿啊，先让咱们保险公司把咱们的钱给赔了啊，然后呢，让公司去起诉他去啊，去找他去索赔去啊，这样都会方便很多啊。所以车在路上跑啊，真的这个保障不能少。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又不知道这个险种该怎么买的朋友其实也很多啊。有些朋友经常就说我就买个全险啊，什么都有了，实际上啊并没有全险这个概念啊。险种嘛，都是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用车的特点以及咱们自己的车型来搭配的啊。如果您不会选，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呀给您甄选优质的大的保险公司，并且由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真人的一对一的进行服务啊。你是什么车型，油混的、纯电的、这个纯油的，经常跑高速还是在市区里上班啊，买买菜啊，接送孩子使用啊，什么样的用车环境和用车的一个习惯，咱们去怎么样选这个险种，让它搭配起来之后保障的更全，又能尽量省点钱啊。咱们的这个交广车友专属的顾问啊，会一对一的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的时候，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咱们的这个专属的坐席团队会给您取得联系。
1: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会儿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的方向，在中州大道到这个未来路之间啊，还是处于一个车多排队的状态。另外呢，车比较多的就是这个京广快速路，目前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啊，尤其在航海路这个周边啊，由南向北的方向。西三环呢，这会儿压力，通行压力也比较大，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建设路和陇海路之间。这个西三环啊，目前主要是北向南的方向，受到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这个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北向南车流量也比较大。另外在商圈周边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啊，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啊，都需要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了。高速方面呢，目前宁洛高速的沈丘段408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一起三方事故，正在导护作业。 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兰南高速的双铺站货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青衣高速的二里头站目前呢是受到抢修施工影响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那演示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要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6: 我想找个律师。
1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目前这个中州大道航海路北向南的方向啊，车流量也是越来越大了，各位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啊。说到这个莫桑钻啊，很多好朋友非常喜欢它，为什么呢？因为莫桑钻啊，它跟就是钻石比起来啊，它虽然没有钻石贵，但是呢它的色泽，也就是它那个火彩啊，它更加绚丽，它要比钻石更加绚丽。咱们都知道那个钻石啊，它切割之后一个一个的小面在阳光之下呢，会散发出这个耀眼的这个光芒啊，就各种的颜色啊，扑啦扑灵扑灵亮啊，扑灵扑灵亮，对吧？那莫桑钻它的那个火彩要比钻石更加璀璨吸睛啊，而且价格非常的低廉啊，这样就带来很多的好处啊。咱们买了之后呢，随便戴啊，你可以多买几个款式，对吧？你多买几个款式，根据不同的心情啊，不同的服饰来搭配。你不像以前这个钻石啊，你买了之后可能就买一款两款了不起了啊，时间久了，过了几年之后，这个觉得款式老了啊，款式不喜欢了，你可能也不会再去买第二款了，因为确实有点小贵啊。所以呢，这个莫桑钻有喜欢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这个关键词啊，钻石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下单了。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莫桑钻的这个视频啊，爆款产品一个是那个一克拉的莫桑钻的花季四叶草的耳钉啊，它是一个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是50分的这样一个莫桑钻，S925的银针啊，就算这个敏感耳洞啊，也是可以戴的啊。这个优惠之后只要269啊，专柜卖到1000。今天呢，咱们这个爆款商城的这样一个七夕专场吧，今天优惠之后啊，只要269就可以得到了。还有一克拉的莫桑钻的那个花季四叶草的吊坠。啊，希望爱情幸运全拥有。那一克拉的莫桑钻

0: 主食再送925的这样一个银链，专柜1000块钱，今天呢咱们专属的一个价格只要269块钱。建议啊，这个四叶草的系列你直接配一套啊，把这个耳钉啊，这个吊坠啊都买到手，这是一套四叶草啊，买两件减200，等于说呢两件加一块只要538啊，这样就更划算了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钻石两个字来抢购了。另外还有受到很多朋友欢迎的那个50分的莫商钻的叫繁星满钻手链啊，这个手链因为它是咔咔咔好多这个莫商钻啊点缀到一块的，特别的璀璨耀眼啊，50分的莫商钻的一个主石再加这个白锆石的一个副石啊，寓意呢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啊都会相遇啊，送给他送给他都很浪漫啊，男女都可以。原价1000块钱，今天只要269。还有那个3克拉的莫桑钻啊，莫桑钻这个是繁星满钻的一个吊坠啊，全场最闪的3克拉的莫桑钻一个主石，周围啊镶满了这个碎钻啊，就是莫桑钻的这个碎钻，像被这个繁星环绕的月亮一样光彩夺目。原价1499啊，咱们优惠之后只要只要三百六十九，再送您 S925的一个银链啊。当然也建议您这个繁星系列的吊坠和手链一起入啊，搭配起来更这个好看。机器专场。价格合适，需要的朋友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商城会员啊再减5块钱，赶紧来下单吧。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早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会儿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啊，高架部分车流量更大了，就是从农业胡同立交往南边走啊。

桥和一立交桥下桥这个地方啊，整个这一段呢北向南的方向啊，车流量确实还是比较大啊，大家能绕行的话尽量绕行，或者走那个一层来试一试啊，看看是不是更快。说到这个开车啊，有一些朋友尤其是油车啊，开了几年几万公里之后会发现这个车的动力明显会减弱，什么原因呢？按时的换机油机滤啊，对吧，用好的机油到4S店保养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啊，就是咱们的发动机都是内燃机，燃油燃烧之后啊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这个积碳过多了之后呢就会导致这种情况啊。所以除积碳这工作啊一定要定时的来做啊，跟这个换机油机滤它的关系不是很大。当然有些朋友说我机油机滤都换了，这个发动机不应该那么脏啊，它不一样啊，它是两个项目啊。就是当什么时候应该除积碳，就是车开着开着感觉很肉，速度上不来，尤其你深踩这个油门啊，比如在高速公路上你发现它提速特别的慢，最高车速啊也上不去啊，这就是积碳多了。一般情况下初次出现那种情况就是3到5万公里的这个车初次出现啊，如果初次出现建议您怎么除积碳呢啊，怎么更方便更快捷更省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机只要99块钱啊，买回去之后自己就搞定了，你加油的时候先加它再加油啊，然后就只管开车，它除积碳自己就完成了啊。除完积碳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车的动力又恢复了。那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机也是咱们的自主品牌，也是咱们交广10万车友用出来的好口碑啊，实打实的好口碑啊，确实非常好用。当然给大家热推的还有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三兄弟是一个套装啊，里边有三瓶，它就适合那种车龄更长一点的，包括你已经发现这个尾气排放的味道比较难闻的啊，都可以选用这个三兄弟。它里边首先第一瓶呢，就是咱们说到刚才说到除碳养护剂啊，另外还有一瓶呢，就是空燃比的调整剂。你清洁完发动机里边的积碳之后，你要防止积碳再次形成，你就用空燃比调整剂让这个燃油充分燃烧啊，还节省了燃油。第三瓶你再用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啊，就是让这个尾气排放的味道没有那么难闻。包括咱们有一些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总是担心啊，这个审车的时候万一尾气不达标怎么办啊？你再用第三瓶就是三元催化清洗剂。那么这一个套装是不是很贵呢？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咱们一直给交广车友的专属的补贴价啊，这一套只要199块钱啊，比您去外边单纯的做一个除积碳啊都要便宜啊。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七夕呢，想送一份实用的礼物啊，这个护肤品是优选。UP 商城的热销好物推荐：林清轩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的。林清轩啊，国货口碑品牌，品质有保障。这一次七夕专属机制呢，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买给媳妇儿、朋友、爱人或者宠爱自己都是不错的选择。这款精华油呢，是林清轩实打实的镇店之宝了，累计销量都已经突破3000万瓶了，连续多年稳居这个品类的一个榜首啊。核心成分专属的清轩萃采用了800米高山的这样一个山茶花提炼，能够使皮肤呢屏障得到修复，让肌肤啊更加细腻，舒缓咱们这个干燥的一个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尤其像这个夏末初秋的时节啊，皮肤容易泛红、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等一些问题会出现啊，您都可以尝试使用这款精油，干皮柔润保湿。这个混合的皮肤啊是细腻嫩滑。这个清轩山茶花这个精华油呢，常年呢销量上榜，日常一瓶售价499，买两瓶啊就要998了，小1000了。今天UP商城七夕专属的福利重磅来袭，买一瓶咱送一瓶啊，等于说两大瓶50毫升的大容量啊，今天到手只要299块钱。您没听错啊，今天是两瓶只要299，而且现在你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再加送您价值99块钱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那再送你一个精华水60毫升，等于说299。另外啊，我们还给大家申请了100瓶多肽面霜15毫升的，也是直接送了啊。也就是说，今天299，两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给到您了，60毫升的这个烹坛微珠的精华水送给您了，再送一瓶15毫升的多肽面霜啊。当然，这个多肽面霜只有100瓶啊，备货不多。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平时配齐这一套整整要1000块啊，今天直接299全部带回家了。七夕节咱们送礼自己用都可以。另外啊，这个UP商城里边还有新款的GUCCI的这样一个竹韵淡香水啊，带有这个礼袋啊，只要298啊，您都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呢，主干道需要着重关注的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陇海路的南向北方向，整体车流量都会大一些。另外呢，我们在走机场高速的时候，中州大道这一段的北向南方向呢会有缓慢通行，中州大道金水路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也会较大一些。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目前排队较长，好在这儿这个信号灯绿灯时间是比较长的，目前这个队尾是到民生路附近了，最多两个信号灯我们就可以通行。那也提醒大家在这儿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咱们把这个距离给保持好了之后呢，其实相对来讲是更加帮我们节省时间的。同时也提醒大家，车辆很多朋友都是金九银十买的车，差不多到了续保期了，现在很多朋友在买车险的时候可能就会比价，那你比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比的真真正正是什么呢？就是各家车险的区别会在哪里呢？那如果说你遇到一些比如说路上的突发状况，对方全责却只有交强

都会有真人坐席给你指路，同时也可以找河南交通广播。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呢也会根据您的用车情况主动跟您联系，帮您分析，给您配置更加适合您的车险。其实车险改革之后价格其实是大差不差的，真正的区别就是看谁的服务更好，谁的出险更快，谁能够真真正正帮客户解决问题了。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也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找到我们的短视频账号，我们会用视频的形式呢给你分享更多我们吃完之后觉得非常不错的店铺，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找到啦。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买吃的最在意的是什么。起因是最近看了一条新闻，就是说在今年的8月初，旺旺集团的董事长蔡衍明就发了一封题为大团结致全体旺旺人的一封信的全员内部信。非常巧，就是前两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我们小时候看的他家的广告，现在想想仍然非常好笑，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特别抽象。那2026年财年第一季度，就是4月到6月呢，旺旺的收益同比下滑了大概6%，净利润同比大降38%，所以呢，被他们董事长直接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而且他说的也挺直接的，我作为消费者非常认可的。他说就是目前他们集团呢是靠着几支拳头产品，旺仔牛奶、雪饼和鲜贝，过了将近30年的好日子，一直没有创新求变。今天的苦果就是咱们过去这些年因为怠惰没有能够及时采取正本清源的做法所致，所以说不能怪市场，不能怪客户，要不能怪大环境，要从自身找原因。不知道大家什么样的习惯，我到现在为止去超市买东西还是会给自己买他们家的产品，从他家的牛奶到他家的雪饼，但是我不会给孩子买。因为现在人更多在买一些食物的时候会去看配料表，但凡那配料表稍微长一点，添加剂一旦出现了，可能就不太属于孩子的零食了，属于我这种就是年龄大了，对于这个生长发育没有什么太多健康需求的人。那旺旺集团呢，在今天又因为经典产品的配料表被指高糖高钠上了热搜。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旺仔牛奶它其实是复原乳调制的含乳饮品，不是纯牛奶。这个我从小时候就知道，因为它就是比纯牛奶好喝多了。在刚开始流行喝纯牛奶的时候，因为太腻了，每次喝纯牛奶我都往里面就是加热之后在外头放糖，把那个糖融化在里面才喝得下去。但如果你让我喝旺仔牛奶的话，我顿顿顿一次能喝好几瓶。245毫升单瓶的糖的添加量是24.5克，什么概念？就是它逼近了世卫组织建议的成人每日添加糖的摄入上限25克，就差了0.5克。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喝了一罐它的245毫升的旺仔牛奶的话，你今天的糖就已经足够了，就不能再额外摄入了，不然就超标了。那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甜的旺旺仙贝还有雪饼，配料表前几位大概就是一些什么大卤呀、棕榈油呀、白砂糖啊，那听起来好像也还好哈，但是你把它组合在一起，就是高碳水、高油脂、高钠的零食。高碳水啊，这个不用多说了，昨天才说这个碳水其实不是坏的，但是它是精致碳水。高油脂就更不用多说了，三高人群更要注意。高钠对于女生来讲最恐怖的一点就是高钠会让你肿，你虽然说你可能没有吃太多，但是你第二天感觉自己整个脸都是肿起来，都是那种发泡的感觉，所以它被网友称为热量炸弹。产品本身是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个也不是违规，而是说现在咱们消费者的需求跟健康观念已经发生一些转变了，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买吃的最在意的是什么。我在这提前压一下吧，大家买吃的最在意的，我觉得就是说的最多的一定是口感，就是好吃。因为不管零食还是一些你在外面买的吃食，你都不会天天吃，所以你在外面买一次，你要就是更多的去花钱买别人的一些劳动成果，那肯定还是希望能够身心带来那种很愉悦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在意的还是对口感方面的问题。当然也不一定啊，有一些朋友是更加注重养生啊什么的，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你买吃的最在意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呢？不同的产品，你的内心呢有不同的衡量标准。比如说吃的，我最在意的就是口感方面的问题，所以即使它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可能比较多一些，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舔它那个鲜贝。大家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弄的，就是鲜贝要先选颜色最重的开始吃，吃到后面就是你的舌头都快没有知觉了，然后剩的颜色轻的你可能就要等到下午或者第二天再吃，其实它有点皮了，就是吃多了那种重口味，然后那种身心极致愉悦的感觉之后再吃那些浅色的，你就觉得没啥意思。但是在装房子这个方面，可能我更在意的就是质量。当然有一些朋友说那价格也很重要，就是质价比嘛，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房子能够装得非常的结实耐用，然后20年之后仍然跟新的一样，你去哪儿都觉得很方便，然后动线设计非常的合理，然后也不存在什么漏水啊、掉砖啊等等之类的情况，不会隔三差五的这儿坏了那儿不能用了这种状况。你在10几20年之后再反观这个房子装的情况怎么样的时候，你才会真真正正对于这个装修公司它的水平有一个深刻的理解。那价格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很多装修公司它装的质量确实还可以，但它价格也着实是非常离谱。那河南交通广播呢，就帮你解决就是质量好的装修公司给你价格离谱的问题。我们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给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首先就是确定好价格，你看没有问题之后再签字。另外呢，有一些朋友也知道会有增项的问题，我们的家装节是不允许有增项的，如果有增项可以找记者维权，记者那有100万的保证金，但凡存在就是说了不算话、弄虚作假等等之类的状况，记者都可以直接给你赔钱。赔钱咱哪怕换个家装公司咱都可以重新装一下，对吧？那我们同时呢还给大家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在没有增项然后不偷工减料的情况下还给你补贴，所以价格你可以来看一看，算是大的非常就是夯实的家装公司给你做的，能够用几十年仍然非常好用丝滑的这个工艺，但是价格却跟市面上是差不多的。同时有一些朋友说那做这么好是不是工期很长，工期90天，因为它的成熟团队非常成熟的，全是他公司自己的员工，那都会有一个标准，延期一天是要赔付200块钱，这个也是签到合同里面去的，就是如果说他延期了没有给你赔钱，仍然可以找记者维权。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个家装节就没有什么空口号啊，就是花圃装饰在我们账上确实存了100万保证金，不是什么宣传费用之类的，就纯保证金，没有人可以动，除非你需要维权了。
告别套路，发送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也会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完之后我们还要再采访一下呢，发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今天下午到夜里，在我省的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部、洛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北部、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17号北中部、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18号淮河以北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在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晴天见多云，17号多云转阵雨雷阵雨，18号多云有阵雨雷阵雨。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带伞哦。也关注到了，马上到下周呢就是七夕节了，再加上这个时候又换季，温度时高时低的，特别容易存在皮肤的一些不太舒适的状况，比如说如果你上妆的话就很容易卡粉，然后你笑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起褶。那七夕想要送一份又实用的礼物的话，其实护肤品是优选。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呢，我之前对它是觉得必须得去门店做脸才好用的，后来我研发出了它的非常好用的用法之后，我真的把做脸的钱都省下来了。很多朋友都有在商场见过林清轩的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林清轩一般都是很多女生，可能你在那有个半个小时时间，你在他那儿做个脸，然后感觉整个皮肤像剥了壳鸡蛋一样，非常非常光滑，主要还是因为它那个油比较好。它这个油的核心成分是它专属的清轩萃，采用是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出来的，然后它以油养肤嘛，所以它能够修护你的皮肤屏障，让皮肤变得更加的细腻，尤其是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干燥，就你是油皮仍然是外油内干的这种情况，所以舒缓这个干燥的细纹就很重要。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咋用哈，这个精华油我真的研究了很长时间，我用了3瓶才研究出来到底怎么样才能跟门店100多做一次脸的效果一样。就是你先这个精华油哈，滴上2滴在你的手心，把它给搓开，搓热之后把它涂到你的脸上，脸不就油油的吗？你就随便买非常便宜的面膜把它敷到你的脸上去，然后贴个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揭下来，过一会儿你再把它洗干净，你就日常护肤就可以了。第二天早上你看你那个脸，哇塞，那个状态真的非常好，就有一种回到那种18岁的时候整个皮肤非常蓬弹的这种感觉。那这次我们给大家上线就是这一款非常好用的修护精华油，上的还是50毫升的。这个50毫升日常你要到店里面去做完脸，你觉得还不错，你想买一瓶的话，它是售价是499，2瓶就是998。今天 UP 商城七夕专属福利，买一瓶送一瓶，2大瓶50毫升的，加起来有100毫升哦，到手只要299。然后我们再送价值99的清轩蓬弹微珠精华水60毫升，就是你洗完脸之后你可以用它做日常的护肤器就可以了。在这个基础上，不是快到秋冬了吗，就是夏天一过完很快皮肤就又干燥了，我们给大家申请了100多瓶的多肽面霜15毫升直接送，但是只有这100多单能够拿得到啊，就是这个面霜送完就没有了，也就是说目前你买的话就是299拿到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蓬弹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礼盒包装送礼非常大方，很合适，而且它的认知度也比较高一些，因为很多朋友去商场的时候你都有路过过它的专柜，平时配齐这一整套是要1000的，今天直接299全部带回家。那七夕送礼现在下单是正好来得及的，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把它拿回家了，一定要按照我刚刚的说法来做，就是真的把你做脸的钱全部省下来，它就是这个油好。另外呢，我们这个 UP 商城还有哭泣的主韵淡香水礼盒礼袋装，只要298哦，发送秒杀就可以去选你的七夕好礼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4: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3: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4: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3: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5: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我们先来关注一个路上的通行状况，脱缰的野马，这位朋友，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接近火车站的位置，钱塘路下口大概有100米左右的地方呢，有一辆车坏在中间车道了，后方也没有放置警示标志，目前开始堵车。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如果说已经接近这个堵车路段了，可以提前靠两边的车道行驶，会帮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哦。也非常感谢脱缰野马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刚刚还有古大米想咨询一个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开封鼓楼广场附近，4个大人3个小孩，就小孩就是5到7岁，5到7岁的小朋友其实他的饭量上下浮动还挺大的，特别能吃比大人还能吃，不爱吃的都是一口都不吃。这个午餐预算200到300块钱，开封特色美食想推荐一下，那我就大概按照人均30到40的样子给你推荐，当然也可以后面给你一些稍微人均高一点的参考，然后你可以看一看就是哪个更符合你的要求哈。首先在这个附近呢，有一家百年老字号，开封的百年老店特别特别多，你可以去吃那个新兴饭庄，就是他们家的什么羊肉烩馍、小笼包呀、什么锅贴包子呀等等之类都不错，也有一些老豫菜各种各样的。但是这些老店哈，统一的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环境啊、服务啊什么的，可能就是不像一些非常标准的新店或者说是一些宴请的店那么好，所以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就是不要对他们的服务要求太过于热情，因为大概率是做不到的。另外那儿离皇家老店和第一楼都挺近的，如果说你想吃包子的话，其实这两家也还可以。整体人均消费的话，皇家老店它的价格可能在40到50块钱，第一楼要稍微高一些，所以两家如果我觉得价格，我觉得味道是我是吃不太出来，我觉得都挺好吃的，所以两家要比的话，你去皇家老店会可能相对来讲更好一些。如果你可以稍微走远一点的话，有两家店是我到开封去之后，就是它名气不是特别大，年头也不会非常久，可能也就30年，大概就这个样子，但是是开封本地人给我推荐的，距离你的位置大概就是1公里到2公里左右，一个是京都小厨，是我一个开封的土著朋友给我推荐，说他经常去吃的，因为他给我推荐很多就是老店嘛，我说老店都吃过了，就感觉没有什么新意了。那这家店呢就没有任何的宣传，同时他们家店就是那种普通的，你们家小区楼下的开了很多年那种老店，然后整体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他家的包子吃起来有股香油味儿，我感觉里面可能就是调一些芝麻酱，还是说香油放的比较多一点，量也非常非常大，我们当时3个人吃了一个，点了2笼包子，点了一个菜一个汤，没吃完。就是他家的消费可能就是20到30块钱，大概这个样子。另外一个呢，就是回味小鱼馆。当时去吃这个回味小鱼馆的时候呢，我一直以为他是做那种小焦鱼汤的，去了之后发现他是做酱焖鱼的。这家店是在一个院里头，然后你可能要搜索一下，它离你的距离应该在1公里到2公里之间，稍微再远一些了。然后他家的消费也不高，可能就30块钱到40块钱这个样子，就是非常适合带小孩去吃。我们家小孩7岁了，我带他去那个回味小鱼馆，然后我们点了，肯定要点招牌的鱼嘛，然后老板推荐了他们家那个叫什么 饼酱肉夹饼还是什么的，其实它就是类似于东坡肉那种做法，但它那个肉是切成片儿了，哇，那个肥瘦非常非常的比例很均匀，然后同时它那个肉巨烂，烂的就是跟棉花糖一样，你夹起来就感觉它要掉了，然后同时它给你配那种烤鸭的小薄饼嘛，我点了那一份儿，点的时候我是后悔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就是要少吃一点油腻的东西，但是我点完之后其实我都只吃了一个，因为剩下全部被我儿子给吃完了，就小孩非常非常爱吃这种东西，他家也有小笼包，他家小笼包有麻辣味儿的，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尝试过麻辣小笼包的话，你可以去他们家品尝一下，都是基本上你站到鼓楼广场附近直接搜索他的名字都能找到这些店，同时我也拍了一些视频，如果说你想要看一下的话，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个开封系列里面，开封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小吃，就是如果你让我去开封拍美食的话，我真的连出一个月的视频我都可能都不会重样，因为就是又丰富，同时他们又做的非常非常的讲究，然后本地人喜欢的那种口味还有时候还挺猎奇的，你比如说在开封有一家

做烧饼的店，然后它里面给你加的是那种炸的特别粗的那种馓子，而有点像我们吃煎饼果子里面放那个麻叶那种感觉。哇塞，他们家巨火，现做烧饼打开之后里面还在往外吐那个热气，完了以后馓子也是刚炸出来的，油油的酥酥的往里头给你加。哇，外面那种首先是一个硬壳，然后硬壳里面又是那种非常绵软的麦香，然后又是咸香口的，里面又是酥脆，哇，吃起来除了有点噎，其他那种感受真的还挺好的。就是如果说你不是很在意一大早吃那么夯实，不介意碳水配碳水的话，其实这个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再加上开封的筒子鸡也是买了很多很多家了，我本人是非常非常资深的筒子鸡爱好者，然后吃下来其实我对于价格是更在意的，因为大多数时候我吃筒子鸡，我觉得它的那个味道不管是甜咸油不油，鸡大不大，对于我来说其实我都喜欢，那我可能更在意就是价格了。不知道有没有给你讲清楚哈，有什么没讲明白的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继续咨询，大家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也欢迎开封的朋友给他来做一个推荐。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你买吃的最在意的是什么。没错，我最在意的就是味道。细水长流他说真的很喜欢添加剂的味道，妈呀香。就是你现在还可以大胆的说你喜欢添加剂的味道，说明你身体非常健康的。我们就是稍微上点年纪就很害怕添加剂了，感觉会代谢不出去，要不然就囤成脂肪囤到肚子上面了。微不足道的李说，小馒头、数字饼干、字母饼干、牛奶饼干这些零食最在意就是口感。这些口感其实最重要的是它不能潮，就是你把它开袋之后一般都吃不完嘛，一定要把它密封好，不然的话它一旦受潮你就只能用它来泡牛奶了。泡牛奶的口感都没有那种非常酥脆的饼干泡出来的味道好，甚至连泡牛奶的饼干都还是新鲜的更好吃。云卷云舒说，旺旺其实它就是零食不是主食，所以零食那就是得好吃呀。果然是我们美食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果然就是说咱们最在意的还是口味。还有王晨他说只要不拿零食当饭吃，偶尔吃一点不要紧的。添加剂这个东西平时摄入的机会是很多，但是不重要，你都吃零食了还怕这。还有一些朋友在分享说他吃鲜贝的方法，因为具体就是大家实在太熟悉了我就不念了，我相信你们都有一定了解吧，就是什么嗦一嗦呀，舔一舔呀，舔完之后放回去啊，类似这些的。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买吃的最在意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现在大家消费观就很清醒了，就是不会去抠搜的捡那些劣质的低价，因为以前就刚开始流行视频直播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对于那种什么9.9包邮一大箱那种零食就没有抵抗力，因为很少能够看到这么划算的价格。但是你买时间长之后，你就会发现现在不会再看那些东西了，非常清楚啊，就是那些小作坊生产的杂牌子的，用料又敷衍，卫生没有保障，省那点钱真的是没有必要，既然都吃到肚子里一定要吃更好的。那反而是一些像优质的坚果呀、纯肉的小零食，单价并不便宜，但是很多朋友都愿意去回购，因为它用料真的很实在，而且味道正宗，吃着安心，钱也花得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意过，就是一个卖服装的品牌，然后他会卖一些运动的周边产品，比如说卖一些什么自行车呀，卖一些球呀，或者小朋友的那种运动鞋呀，各种各样的，什么瑜伽垫啊等等之类的，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吧。他们家也出了有零食，而且他们家零食主打就是三个字，无添加。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没有啊，我买过，三个字评价就是很难吃。果然无添加的东西啊，你想要好吃是很难的。而且我有一段时间呢，因为就是非常非常苛刻的去要求自己不要摄入太多的添加剂，然后我就会在网上买零食的时候看它的评价，因为有很多说是它的配料比较干净啊或者怎样的，但其实它你拿到手里吃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并不是这样的，你看它那个配料表跟你在网上看的是不同的，就退换货是非常麻烦的。然后呢我就会看评价，就是如果说大家大多有一部分人会说别买很难吃，我就知道它一定大概率是没有添加的。就是我要的那种零食。那买零食看口味，那看它的配料表，还有一个非常

0: 重要，就是要看日期。看日期分两种哈，一种是就是如果说你只往家里囤零食的话，非常非常容易这个零食放过期，就放过期那不就浪费了嘛，对吧？所以我们就买尽量就是它生产日期更加靠近现在这个日期的，就更新鲜一点的，这样你可以放的时间稍微久一些。另外呢，就是看它的保质期到底有多长，如果保质期特别长，过于长的话，你就会大概想一下说，哎，那它会不会有一些别的添加保证它这个东西不变质呢？那其实吃起来对我们身体来讲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压力的，所以新鲜永远是吃东西最基础的一个安全感。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超市的货架外层都会放一些临期货，对吧？如果说你想要买到新鲜的，你就伸手往里头掏。当然现在有一些就是年轻人比较多的超市，它已经也变得聪明了，就是它有对策，它会把一些日期比较久的给你放到里头，然后你在外头拿的反而是日期比较新鲜的，你在外里头掏掏掏掏半天，呵，半年前的。当然我这可能有点就是恶意猜测了，也有可能是他放到后面，是因为他马上就临期了，然后以后是要放到临期货架的，这也是有可能的。大家买东西买吃的更在意的点是什么呢？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人生当中花的最大的钱，可能一个是买车子，一个就是买房子。那你买车子最在意的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不喜欢电车，就要买油车。但是呢，油车又开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需要保养的问题就会比较多一些。或者说咱本身买的就是油车，开的时间长了，跟你的老伙计有感情了，并不想要去换其他车，那我们老油车一定要记得好好的给它做保养，好好的清一下积碳。开时间长就很容易故障灯就亮了，你去修理厂一问，这个报价随随便便它就大几千，那一般都是发动机里头的问题，那发动机里头的问题一般都是积碳过多的问题，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同时呢仪表台亮红灯，然后三元催化有点堵，你就放心，你就去清积碳就对了。这些问题不需要频繁跑修理厂啊，花大价钱还要等一两天，浪费时间，影响你日常的一个通勤。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是咱们自己的产品，是真真正正能够帮你去清积碳的哟。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如果日常的一些保养的话，你像日常清洁碳和保养，咱们就买经典产品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定价199，给大家减100块钱，到手99一瓶，一年用一瓶，就是10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积碳很多了，想要做彻底的非常深的清积碳的话，有两款产品，10万公里左右的用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含三瓶，分三步用它。精装礼盒是239，里面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三瓶是一样的，你每一箱油用一瓶就行了。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啦。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啊，主干道的车流压力还是挺大的，尤其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从金水路开始一直到过了黄河路段北向南，都是走走停停，这个通行压力还挺大。我们可以走一层啊，走一层相对来讲好一点，虽然说它有信号灯。那陇海快速路的东向西方向，刚有说到它有一辆车故障在路上，在紫荆山路附近东向西目前排队已经排到未来路了，我们靠两侧行驶会更好一点，更加节省时间。在二七广场的周边各条道路也都需要大家多点耐心，现在也到了周末逛街的好时候了，很多朋友呢开车到商场就会发现停车场真的很难进，进个停车场要半个小时。咱们很多大型的商场都是可以通地铁的，其实公共交通出行更方便。现在坐公交车人也不是特别多啊，咱们坐公交车其实也挺方便，还能欣赏一下街景。高速方面的状况都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了解。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

0: 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车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果然一旦聊起来零食哈，大家已经抛开了自己的年龄了。Nowberry， 不好意思，这个名字确实不太会读。反正就是恩大头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哪个品牌的锅巴最好吃，现在特别想吃锅巴，就是找了三四种都不好吃，那看你要的是什么。你要是要健康的话，你就去网上搜那种无油锅巴，当然它不会，大概率是不会完全无油的，它那个看它的油排到最后的。我最近就发现了几样所谓无油锅巴，但它油特别少的，吃起来还不错，就是还挺费牙的，尤其是那个梅干菜口味的，好好吃哦。如果说你不在意它的油，你就想要好口味，我给你推荐两个，在网上都非常火，然后我吃了很多种锅巴之后觉得还是这两样最好吃，就是解馋首选。一个就是桑坡锅巴，哇塞太好吃了，你一定要买那种味道重一点的，因为它有那个香菜味儿的，就你去直接网上搜桑坡锅巴就行，大概8块或者9块钱一袋，然后有香菜味儿的，我非常猎奇买了一袋，吃起来谋味儿，那河南话来讲谋味儿，就是它会有微微的香菜味儿，但是它没有咸味儿也没有香味儿，但是我买那个牛肉味儿的，还有一个是麻辣味的吧，巨好吃，它就是那种你吃到嘴巴里去，首先能够感受到它那个触感是非常丝滑的，就是它表面没有那种凸出来，你像吃一些粗粮类的它会有那种颗粒感是吗，你就觉得它很丝滑，然后你嚼的时候呢又有那种粮食香，在这基础上它可能用的油也比较好，它那个香味儿是在你的嘴巴里一直萦绕的，那个配的料用的那种添加不是用的它那个料味儿也很正，尤其那个牛肉，我真的能吃到牛肉味儿。完以后你嚼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在嘴巴里留那一点点哈小渣渣啊什么的，它吃起来有点像你吃花生米那种香气，所以我觉得它油一定很大，但真的很好吃，我强烈推荐吃牛肉味儿的，就是不管你能不能吃辣哈，就是牛肉味儿就是必入的。还有一个在超市里面有卖，我在长生见过，其他超市没太注意，但是应该都有。叫张小米还是啥，应该叫张小米，就是一个那种普通的锅巴袋嘛，就是那种手工锅巴的袋，完了以后它就卷几下一扣就给你放到那儿了，是一个白色的，下面是一个透明的，可以看到里面的锅巴长啥样，好像丹尼斯也有，但是我太久没有逛丹尼斯了，我已经忘记了，就是你可以在网上买，也可以去超市里面买，也好吃，反正大概就是这种风格的，就是油润油润的，但是你吃起来手上是没有很多油的，就是它不是说表面看起来就很多油那种，而是因为它很香，所以我判断它应该油是比较大的，不知道说完油大大家还有没有胃口但是我就是这样判断的，真的很好吃，这两样我都不敢买了，现在就是你一买你就会不停的吃，然后你就吃不下饭了嘛，吃不下饭的同时你还会发胖，少买一点啊，少买几样。

0: 尝尝味儿算了。实在吃不了了，可以给孩子分享一下，因为小孩嘛，就是让他也尝一尝咱们馋的这些味道，不能总给孩子吃一些过于健康的食物，偶尔吃点别的调节一下。暑假已经快过半了，很多朋友发现孩子在家那就是天天玩电脑，天天吃零食看电视，咱们有没有想过就是给孩子的暑假来点不一样的体验呢？很多朋友也在找夏令营，对吧？河南交通广播连续已经做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快要到收官的时候了，所以如果说你要给咱家孩子安排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夏令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贼丰富。就是我们那个夏令营的项目让我们去体验的时候都不敢跟我们讲太多，害怕讲太多我们想给自己报名，而我们已经超出那个年龄了。孩子能够收获早起早睡不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以及学会团队协作。不是说让孩子去纯吃苦的，而是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然后跟小伙伴们可以玩得非常开心。里面的项目什么打靶呀，真人 CS 呀，什么跳伞啊等等之类的，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安全，其次就是孩子吃的怎么样，然后玩的开不开心，另外呢就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大概这样的一个逻辑。很多朋友都反馈说孩子回家之后去的时候很担心，像雪山飞狐说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刚开始跟他妈妈都非常担心，但入营之后群里会发孩子各种动态嘛，包括晚上查寝啊什么的，发现教官跟带队老师还有孩子们相处都非常愉快。而且夏令营真的是已经做了10年了，就是很多家长是每一年都要送过来的，明年继续。那小伙伴们小朋友们他们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孩子说自己学会了自我管理，听起来还是有点可爱啊。我们这次已经马上暑假就要结束了嘛，所以我们给大家剩的确实是名额不多，而且能够选择也不多。大家可以发送夏令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有专门的陆军特色在郑州，海军特色在青岛，空军特色在湖北，看孩子喜欢什么类型。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登上军舰，浅海桨板冲浪，高空的一些机降打靶呀、等等之类的高空索滑，还有 VR 体验。你说你平时带孩子去个什么商场啊什么的，随随便便的100多块钱让孩子玩，那都是很正常的。我们这次特种兵让孩子直接一个星期玩开心，还能养成好习惯，还能跟他的同龄人一起玩。我们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福利名额只有70个左右。哎，暑期过半了，报不上名只能再等一年。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给孩子锁定一份成长礼了。记得发特种兵3个字哟，手慢就真的没有了。发送特种兵了解详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6: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地店。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9: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刚刚那我这位朋友不是问哪个锅巴最好吃，那速度手速是真快呀，已经发来截图下单了，你比我买的要便宜3块，我在桑坡买的。他当时跟我说10块钱一包，我说我买的多，能不能便宜点？他说买多少？我说买2包。他说9块，我觉得很便宜，15块钱买2包是不是？你尝一尝啊，就是好不好吃，一定要给我反馈一下，我想听一下更多人的感受。真的，这个是我一个玩得非常好的姐妹给我推荐的，而这个女生也是那种，就是我们很爱吃零食，但是为了控体重就会精选零食那种。然后他给我推荐之后，我入了这个坑，再也出不来了。好不好吃都给我们反馈一下哦。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关于自己买吃的会最在意什么呢？当然阳光美食团听众嘛，刚也说了，大概就是先看口感。还有甜甜喵说鲜贝是真的好吃，拒绝不了这种咸香口的。微不足道里说，我素完就直接吃了，不会再放包装里。对不起，是我小时候确实是不太在意卫生这个方面，就是反正这个都是我的，谁也别想吃，我啃过了谁也别吃。点点说卫生是第一位的。现在也有一个习惯，就是很多早餐店，就是你觉得非常好吃，吃了很多年的早餐店，可能它那个装潢不会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你就会更在意就是它的一个卫生情况。有一些吃起来还不错，但你走进去之后发现有点粘脚那种餐厅，可能就更多的不太会去经常吃了。因为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夏天嘛，味道也比较大一点，在那儿吃饭并不是很舒适。说到夏天，说到天气热，这个天真的你不敢出点汗，稍微出点汗身上就会有味儿，就是有时候我能闻到自己头发有点酸了那个味儿。但我是昨天才洗的，但是夏天啊头发又多，它就是这样的。所以夏天是非常费香水的。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就是非常适合七夕的时候拿来送礼物。我们也对比了后台数据，发现啊，这个香水的销量持续走高。香水的体验，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就是这个味道一定要闻起来，它是不打扰别人，同时很高级的。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就非常适配夏天的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但凡看到它那个广告，你就无法拒绝买这一款。当然我看完广告之后为啥没买呢？因为我觉得它确实是有点太贵了。那今天我们把贵这个毛病给你戒掉啊，香水复购率非常高，我们给大家上粉绿两种味道，看你更喜欢哪个。粉色是那种葡萄柚的清甜，加上茉莉的温柔，就是那种非常柔嫩的花瓣的感觉。我是比较喜欢这个绿色的，因为它会有柠檬香，柠檬混着雪松那种非常干净利落，就好像夏日清晨在荷花池旁的那种微风，非常清爽，很自信，很干练，而且很温柔。可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香奈儿给到大家各种各样的补贴全部叠加，只要299，大 发送大牌就可以了。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精致的妆容需要预抹，暗香加分，邂逅温柔百搭，自带高级氛围，就是自己用啊什么都很体面。另外你再加一个商城会员的话，每一单都可以再减5块钱。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送亲友啊，一定要拼手速发大牌，了解详情。好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0: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周六下午的5点，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这会儿啊，省会郑州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今天呢，提前啊出了一个新的通行缓慢的一个点，就是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此刻在紫金山路下口的位置呢，已经开始车队排队了，队尾已经排队过了未来路了，那拥堵的距离比较长，那各位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多一些耐心，有条件的朋友啊，提前下桥，咱们往1层走，这样的话方便绕行。再次重复，陇海高架东向西，此刻在高架桥上，从紫金山路下口开始拥堵，队尾已经甩到了未来路附近，提醒各位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耐心通过。除此之外，这个郑州市的其他地方呢都是比较好走的啊。另外一个堵点呢也是陇海高架这个西头，应该是和西三环啊这个互通立交这个地方呢堵成了深红色，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也需要多一些耐心了。再把视线呢转向省内的高速，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宁洛高速沈丘段408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3车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是占据了应急车道，第1、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6公里的北半幅方向东向西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因为施工，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车辆呢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省内的其他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六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那经历了这个台风的余威，几天的阴雨天气以后呢，我省的大部地区呢今天来到了一个晴好的天气啊，也希望各位呢这个难得的大晴天，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同时呢如果说这几天啊车辆淋雨了或者说涉水了，那您也做好一些行前的安全检查，比如说车辆的一些这个周围啊，外观呢，包括一些油液啊、电路啊，这个车胎开的这个气足不足啊，我觉得都应该适当检查一下，我们坚决不让带病的车去上路啊，增加安全隐患。今天呢省会郑州也是艳阳高照的一个好天气啊，其实今天下午我去看了看云啊，这个云呢，这个太阳从云层的缝隙当中啊射下来以后呢，光线啊它渐渐有了自己的一个形状啊，叫做丁达尔效应啊，也被很多朋友呢称为达尔文或者达利元效应啊，非常的好看。大家遇见好看的这个太阳啊、云朵啊，也可以给我们拍照过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省内的一些天气信息。那今天呢，我省是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呢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是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呢30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18到20摄氏度。明天呢，我省北部、西部多云见阴天，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的县市区呢多云转阴天。到了17号，我省的北中部、西部、东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级，最高温度30到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到24摄氏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那陇海高架东向西紫金山路下口的堵车原因呢，有车友跟我们找到了啊。丁这位朋友提醒我们说了，陇海高架东向西在过了紫金山路中间车道上有两车事故堵车，大家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呢，也跟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啊，非常清晰的呈现出了事故的这个情况。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应该是一个黑色的轿车追尾了一辆前车，应该是白车啊，因为这个阳光反光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晰。然后后车呢，这个前引擎后边的这个后备箱盖已经打开了，应该是在放置一些后方的警示标志啊。现场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一下。陇海高架东向西在刚过了紫金山路中间车道有两车事故，现在呢左边右边就是第一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也希望走在中间车道的各位朋友们注意前方的事故啊，小心的变道啊，注意前方有急刹。那我们也尽快的把这一信息呢同步给交警部门前去处理。更多经过现场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到更多的一些详细信息。比如说这个警示标志放的合格不合格呀，这个车里面有没有这个没有撤离的人员呢。在这儿啊，这个要提醒各位，如果说在路上啊发生了这个追尾碰撞，一定要首先呢确定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啊，就是人撤离，然后呢在现场啊往后这个一点一点，在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况下慢慢的放置警示标志啊，然后呢撤离到路边，如果有护栏的话撤离到护栏以外来报警啊，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那么一旦发生事故以后呢，人撤离，然后呢打电话及报警啊。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留在车里面逗留，以免呢后车这个刹车不及造成二次事故和这个次生的一个事故啊。再次跟各位提醒，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紫金山路中间车道两车事故，大家注意避让。那下周三就是七夕了啊，也要提醒各位一下，想要送一份实用的礼物呢，护肤品啊是优选。UP商城热销好物推荐，林清轩家 4.0 版本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林清轩呢是国货的品牌口碑，这样的话呢品质有保证。这次七夕的专属机制啊价值感很高，您买给媳妇儿朋友或者爱人啊，就算是宠爱自己啊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一款精华油呢也是林清轩家实打实的一个镇店之宝，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瓶，连续多年啊位居品类的榜首。核心成分呢就是这个专属的清轩萃，采用的是800米高山上的山茶花提炼，搭配着品牌的专利技术，能够呢修护皮肤屏障，让肌肤啊更加的细腻，舒缓干燥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那用上一段时间呢，您就像给皮肤啊穿上了一个隐形的护甲，尤其是夏末初秋，皮肤呢容易敏感泛红、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等等，都可以啊用这款精油。那这一次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 UP 商城呢也是推出了七夕宠粉大转盘的这个活动，您不管下没有下单啊，此刻回复秒杀两个字开启大转盘，您就有机会获得转盘当中的 TF 口红、 SK 兔小灯泡、真丝的丝巾、雅诗兰黛托特包，还有电台周边等等等等超多礼品啊，回复秒杀进入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了啊。那清轩山茶花精油呢常年是销量上榜，日常一瓶售价是499，两瓶呢998啊。今天 UP 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您买一瓶送一瓶，两瓶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需要299元，并且现在下单呢再加赠您价值99元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免费送给您啊。还没有结束，还给大家申请了100瓶的多肽面霜15毫升也是直接送了啊，也就是说299元您今天能够带走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1瓶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还有15毫升的多肽面霜啊，全套升级礼盒包装送礼啊，大方合适，299直接带回家，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 我们都没错，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没有什么好说，现在先不要说。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2: 臣妾做不到
1: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微不足道的李，这位朋友又提醒我们说了，说在许昌市 G240 国道许广高速的桥下面呢，还是有积水，不利于车辆通行。小车呢可以走旁边里面的这个村道啊，大车呢就得绕行行驶了啊。等于说这个路段呢还是不太好走的。许昌市啊 ，G240 国道许广高速桥下面还是有积水，不方便通行。那有条件的朋友呢，注意提前绕行。小车走旁边的这个村道，大车呢看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绕行路线啊。另外呢，稍早前丁六朋友也提醒我们说，龙海高架东向西在过了紫金山路中间车道有两车事故，也给我们发来了视频，所以后方呢比较拥堵，建议各位呢注意安全行驶和这个小心离开啊。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啊，可以看到应该是事故处理的差不多了，后方的这个拥堵呢正在缓慢的消散当中，您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就可以通过了。
1: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0: 那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最近在四川啊，有一个男子坐高铁在途中啊，后排的孩子呢就一直踢他的座位，导致自己啊无法正常休息。男子说了，说自己呢从前排啊多次用眼神啊警告小孩无果，于是呢决定起身啊跟这个家长来沟通一下啊。结果是拍着视频过去了，说对不起，你家小孩那个什么踢我座位。刚说完，家长干脆利落一巴掌啊将问题解决了啊。孩子妈说，这有什么好废话的。这看了这个事儿啊，随着妈妈的介入啊，这小孩的脾气啊，这小伙儿的脾气啊，犹如奶油一般化开啊。心想不对啊，这一般熊孩子背后都得有一个熊家长，你这当妈的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你这啊。就论明事理的家长能够省去多少公共场合的冲突，对不对？你只要家长处理的得当，对不对？有些家长的台词呢都会从当事人对方的嘴里面说出来，比如说其实也没啥事儿，他还只是一个孩子。

当然了，我们带入孩子的视角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理解孩子，因为有可能比如说小孩腿啊短踩不着地，再加上坐车呢很无聊，你说本来想腾空起来找一个什么落脚点，结果呢就不小心蹬到了前座，很正常啊。大人呢可以跟孩子说，不能踢前座，悬空一会儿呢可以站一会儿，但是呢不能乱跑影响别人，对吧？真不行呢，这个让他看会儿 pad 呀什么的，再不行呢，你就掏出试卷让他坐一会儿，就是属于是一苦呢他就思甜了啊。当你掏出试卷、掏出作业让他做的时候啊，他就会觉得不做作业的时候，其实只是让他安静的待在这个座位上挺好啊。再来说湖北的王女士啊，网购了一盒号称是500只的棉签啊，看到以后呢，这数量啊跟网上这个图啊差的有点远，于是呢自己就费劲数了一数，这一数不要紧，少了呀将近一半啊，找商家协商呢只获得了8毛钱的一个部分退款，还被对方的这个神逻辑啊震撼到了。商家解释了，说我卖给你的这个呢是双头棉签，两头都有，按2只算，所以一盒呢只要250根，总共呢就是500只啊。当然了，这个新华字典里面明确写着只这个数量呢是用来算杆状物品的，一只就是一根啊，而头呢算部位，所以这俩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说白了，个别电商啊，这个钻了没人会去数数的这么一个空子，所以说是多少只就是多少根的意思，你不能说我是多少头哈。商家的文字游戏，也不知道各位啊，从网购到现在啊，踩过多少坑啊？你买一双袜子，他说买一送一，那就是基本上就是买左脚送右脚啊。而且你前几年是吧？家里边老人刚学会购物的时候，买了一款这个去屑洗发水，是吧？大海的海，灰色的灰，这个吸管的吸啊，海灰吸。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变化，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宁洛高速沈丘段408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呢，三车的事故呢正在导货作业，现场是占据了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啊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也希望各位在现场呢听从交警的一个指挥啊。因为车流量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3到16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通行缓慢，因为施工呢，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在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宜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沁宜高速偃师段因为施工，55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顺畅的。想要随时了解省内高速的一些动态变化，您都可以随时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高速就可以得到自动回复的详情。那最近呢，我们跟大家上了一波这个莫桑钻的专场，那上一波呢非常热卖啊，咱们的莫桑钻呢是来自于广东的珠宝大厂，严选的是高品质的莫桑钻，颜色和净度呢都不错，火彩也是比较绚烂啊，璀璨吸睛，日常佩戴或者是七夕送爱人呢都非常可以，关键是价格依然给力。那七夕的专场除了有折扣，商城还补贴，买一件呢减100元，买两件减200元。后台很多听友呢直接都是成套下单了，搭配呢非常方便。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厂家争取到了第二波款式升级，当然每款只有200单，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此刻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抓紧的挑一挑捡一捡了。跟大家说一下这几款的款型啊，主推款第一款是1克拉的莫桑钻啊，这个花季四叶草的一款耳钉啊，单颗呢是50分，两颗加起来是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戴，戴上去以后呢瞬间可以提亮您面部的轮廓，专柜呢要1000元，今天啊车友专享价格，补贴完券后只要269。主推款第二，1克拉的莫桑钻花季四叶草的吊坠，这个呢戴在您的这个胸前脖梗的地方非常的炫目，希望爱情幸运全游泳的1克拉的莫桑钻主石再加上 S925 银的银链，专柜价

0: 也要1000元，今天补贴加码以后到手也只需要269元。另外呢，还有四叶草系列的直接配一套，那买两件呢再减200，项链加耳钉也只要538元。并且呢，我们还有50分莫桑钻的繁星满钻手链，这个呢平时啊这个佩戴也一点都不突兀，关键是能照亮你的美啊。主推款第四个那就比较重了啊，可以说是气场全开啊，轻松成为全场焦点的3克拉莫桑钻的繁星满钻吊坠。这个呢3克拉的这个莫桑钻主石周围还镶嵌着莫桑钻的这个碎钻，原价1499，今天车友专享补贴，券后只要369元。抓紧时间，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先来关注一波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稍早前呢，我们跟大家说的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在紫金山路下口的这个中间车道呢，有两车事故啊。这会儿呢，后面已经不堵了，事故呢应该是已经挪离了路面，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小心慢行就可以了。目前郑州市呢出现了几个新的堵点，这会儿在京广路上啊，车流量非常之繁忙。我们把这个监控视频摄像头啊对准这个京广路黄河路段附近，我们发现整条京广路此刻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对头呢已经几乎是从农业路附近往后排，排队已经过了金水路了。总之呢，断断续续整条都是车情缓慢的一个节奏啊。北向南方向呢相对来说好走一些，但是在黄河路附近呢也是有一些车情缓慢的。今天所以说您走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的话，您就耐着性子慢慢的走啊，因为可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陇海高架东向西此刻呢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西向东方向呢在过了紫金山路以后快到未来路这一段有一点点车情缓慢，大伙儿也需要多一些耐心了。这个昨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了两个我觉得是神器的，一个 3M 胶，一个呢叫 WD40 啊。这个当时开玩笑说 WD40 就是男人的 SK2 哈，男人的神仙水。今天有朋友管我要链接啊，我这儿真没有，您自己上网自行搜索一下就行了，都差不多。这个 WD40 主要是一个除锈啊的功能，除锈剂啊，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家里面的这个有一些年久的这个螺丝拧不动了，锈住了，或者呢家里面的门呐、荷叶呀有一些这个吱扭吱扭的这个响声啊，这个呢都喷一下这个 WD40 效果是非常好的。包括平时我们的自行车啊，这个机动车链条的一些这个保养啊，比如说这个电动车啊，摩托车它的这个链条放在外面一淋雨，这个地方呢生锈了，包括这个汽车上面的有一些这个镀铬条，这个腰线等等，这些地方只要是有锈迹的地方想除锈的，您喷上去等个两三分钟，拿毛巾呢一擦拭就可以了啊，非常好用啊，谁用谁知道。 WD40 啊，您直接这个搜这个编号就行了，或者搜除锈剂就行了啊。那我们其实解决了这个表面功夫啊，这个其实我们应该关照一下这个发动机里面的一个积碳啊。当然发动机里面呢它不会轻易生锈，对吧？因为它主要是在里面啊经常是高温烧汽油，对吧？基本上很少有水汽啊在里面能够留存的。但是呢这个汽油啊它没有办法做到100%纯，于是呢在每一次燃烧当中呢都会留下那一丢丢的啊水汽和杂质。长此以往呢它就像它的这个形态呢非常像这个我们烧锅的那种锅底灰，黑黑的那种粉末状的啊，留在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积碳呢越来越多，于是呢发动机的内壁啊就从那种像铝一样的那种金属色啊，然后呢慢慢的就蒙上了一层黑色啊，再加上跟里面的一些机油混合，可能成为啊这种发黄发绿的这种胶状物啊。经常我们一说这个机油啊进去的时候呢像这个花生油食用油一样是黄黄的，橙黄色透明的啊，为什么倒出来以后都是黑不溜秋的东西呢？那些黑不溜秋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积碳啊。而且呢其实机油本身不除碳，它主要是一个润滑的效果，但是既然它都能跟积碳啊就是融合了那么多给带出来，可见您发动机里边啊没有那么干净。那有没有专门的除碳产品呢，去除积碳的这个东西呢？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问题问到重点了啊。 河南交通广播呢，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我们自主研发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款除碳养护剂也就应运而生了。您现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啊，回复888就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了啊。这个呢，我们叫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集除碳和养护于一体的真正的除碳剂啊，跟市面上的燃油添加剂功能不一样啊，也跟这个大伙儿啊平时保养这个放进的机油也不同，它呢就是专门针对发动机里面啊这个积贫积弱的除碳啊来研发的。您回复888。使用简单，而且呢一年或者5000公里啊用一次就可以了啊，频次也很低。方法呢就是拧开盖儿，在加油之前加到您的这个油箱里面就行了啊，千万完全不需要打开什么前引擎盖啊什么啊，可以说比加玻璃水还简单啊，您回复888就可以了。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您这个用我们的这种三款产品啊是对应着不同的车辆的里程，您如果说是准新车行驶里程呢没有超过30000公里，您就用我们链接当中的那个单瓶装的万能通就可以了。如果说您的车呀开了一段时间了，现在行驶里程呢是30000公里到80000公里之间，您就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就那三瓶颜色不一样的就行了，3到80000公里啊。80000公里以上的啊，老车了，行驶里程很长了，您不管是10几公里还是几10公里，统一选择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这个呢一套是三瓶的都是金色的，而且呢成分相同，它呢对于顽固的积碳有奇效啊。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现在趁着有特价抓紧下单，回复888。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0: 淮西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尤其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下午的6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45分，宁洛高速沈丘段408公里处南曼福西向东方向的三车事故呢，还在导货作业当中，现场是占据了应急车道，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施工，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呢无法上站，预计在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二里头站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来上站，预计在8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同样是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呢可以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预计在8月17号恢复。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那最近呢，这个家里面想要装修的朋友啊，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因为春秋季节呢，温度湿度比较适宜的时候呢，装修的效果也会比较好一些。当然现在装修的各位业主的心理呢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呢期待住新家，另一方面呢又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比如说出现这种先低价跟您签约，然后呢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各种增项加钱，你说到时候加还是不加呀？担心钱一交完，这工期啊一拖再拖没有人管，还担心施工的过程偷工减料，最后呢售后维权无门。那我们懂您的这些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引入了2000元的一个活动补贴，另外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到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也是找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也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整个施工过程。在我们这儿呢有三大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延期90天，工期是90天，那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元。还有就是华普装饰呢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这个呢不是空喊口号，万一有纠纷我们可以用这笔钱呢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还有就是签订闭口合同，合同里清清楚楚写清所有费用，告别后期的增项套路。您现在呢回复家装节就可以直接进行报名了。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

0: 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那周六的晚高峰继续陪伴各位，还是先来关注一波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省内的高速呢，刚才跟各位这个说了一下，您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得到自动回复了，更加的这个详细和全面一些，您回复高速俩字就行了。再把视线呢转向省会郑州，目前呢省会郑州还是出现了几个车行缓慢的地方。刚才说到的京广快速路这会儿呢车辆缓行呢有所缓解，但是呢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金水路到这个应该是叫解放路啊，这一段现在还是不太好走的，处于一个深红色的拥堵状态。过了金水路以后呢，车流量虽然大，但是上了高架以后呢，基本上还是能够提起速度来跑的。另外陇海快速路啊，西向东方向现在呢也没有那么快速了，在大学路附近啊，一直到这个钱塘路附近啊，西向东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东向西这会儿呢中段比较顺畅，在东段也就是黄河南路到东三环这一段呢稍稍有一些车都排队，您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再来看一下中州大道，中州大道此刻车流量呢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可以顺畅通行，没有见到明显拥堵的地方啊。在北向南方向金水立交下桥以后一直到商鼎路这一段呢，可能车辆稍微有一点点缓行，大家在这儿的时候呢尽量减少这个变道，还有就是转弯啊下匝道的时候呢注意一下左右来车就可以了。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刷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来自于新华社的消息，说在新疆伊犁啊，有一个网友自驾路上呢，就遇到了有一头牛拦路，哎，站在路中间不走了。当时呢，牛在路中间啊发呆，对向行驶而来的司机大哥呢，就看到了这一幕，摇下车窗，路过的时候啊，拍了一下牛屁股，将牛啊驱赶走了。在此提醒啊，行车途中遇到大型动物拦路，请勿下车驱赶或者鸣笛啊，以免呢激怒动物引发危险。当然建议车里面呢是耐心等待或者绕行啊。你看这牛心里也是在想啊，这科目一科目四你当时是咋答应我的啊，避免激怒我，结果来了一个本地大哥拍拍屁股让我走人是吧。啊，选项选的是啥，选的是 F 啊，选的是 E 啊，打开车窗拍我将我驱赶啊。得亏啊牛也是挺配合，对不对，这个站在路中间发呆，哎，我刚才要干什么来着，哎，一经提醒，哦过个马路啊。再来看浙江杭州的一件事儿。最近呢有一家超市报警说这个店里面三瓶飞天茅台失窃了，监控里锁定了一名可疑的女子，她呢戴好了手套口罩，然后呢趁人不备将酒啊装进包内带走，并且呢通过监控显示啊，她作案以后从店里出来经过了多次的换装啊，就是避开监控以后呢，哎，这个换一下自己的这个打扮，并且呢用现金购买地铁的单程卡，怕留下这个消费记录，找人代叫网约车啊，自己不叫车，找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同伴啊，这个你帮我叫个网约车。回到小区以后呢，还故意乱按这个电梯的楼层，就怕人跟踪或者获取他的这个信息，并且呢走消防通道回家。各位听到这一连串的这个操作啊，当然了民警搜查他的住所呢没有发现赃物，最终呢经验丰富的民警捕捉到了嫌疑人比较心虚的这个眼神，于是呢在消防通

道的门后找到了这三瓶完整的茅台啊。这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这一看战绩0-5啊，搞这么多花招啊，估计也是在家里边反复学习了几十部的悬疑推理电影，并且看了上百遍的柯南应该是。

来吧，各位朋友们，踏踏实实挣钱，开开心心啊，花钱。花钱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也需要一些仪式感，也需要一些理由。那不知道下周三的七夕，您有没有准备好一份实用的礼物呢？其实护肤品啊，一直是 UP 商城热销的一个好物。那在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就是今天推荐的这款林清轩的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的。林清轩国货品牌，也是有口皆碑，品牌有保障。这次七夕专属价格呢，价值感非常高。您不管是买来自用还是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这款精华油呢，也是林清轩家的实打实的镇店之宝了，累计销量呢已经突破了3000万瓶，连续多年稳居品类的榜首。核心成分就是专属的清轩萃，采用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修护皮肤屏障，让肌肤呢更加细腻。而且这一次呢，日常售价499一瓶，两瓶需要998的林清轩家的山茶花精华油，我们直接啊买一瓶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您只需要299元。还没有结束，299再加赠您价值99元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还没结束，还给大家申请了100多瓶的多肽面霜，也是直接送给您。299，您能拿到两瓶山茶花精华油正装，一瓶烹坛微珠精华水，外加15毫升的一罐多肽面霜啊，全套呢给各位升级礼盒的包装，送礼物呢也是大方合适。另外呢 ，UP 商城啊，七夕给各位设置了一个宠粉大转盘，您只要是点击秒杀进入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大转盘里面呢有 TF 口红、SK2 的小灯泡、真丝的丝巾、雅诗兰黛托特包、电台周边等等。超多奖品等你来赚，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回来啊，刚才很多朋友呢也都听到了我们的车友啊使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一些真实的反馈啊，不但解决了这个油耗过高的一个问题，同时呢也解决了这个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个使用起来啊，老车也是像新车一样动力满满啊，走起路来嗷嗷叫哈。如果说您也想要这个让自己的这个油车呀更省油，开起来更舒适的话，您可以定期使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不麻烦，5000公里或者是一年啊，您就使用这一次就行了。可以说啊，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除了刚才音频当中的一些这个反馈，我们也可以来听一听，比如说阿威跟我们来分享的。
5: 我已经用了2年了，用了一年1万公里左右，又用第二瓶，我已经现成到8万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是比较费油的。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吗？所以我想换这个套路。
4: 是的，这个您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当然了，这个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呢，除了在汽车方面我们比较专业以外呢，其实在向大家这个帮助大家投保车险的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拥有相当的这种专业知识和专业的服务。如果说您想要找到靠谱省心而且不贵的这个车险呢，你也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这个来说上一声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车险啊，其实我们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案例可以分享给大家。比如说呢，我们经常提醒到大家说，车险到期前30天就是黄金的一个续保期，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到根儿的在这个买车险，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可能买不到这种合适的，而且呢优惠也没有之前这个足。那这个之前有一个车友啊，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也是向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保险座席求助，就是经过查询呢，他车上有这个车损险，完全可以走这个代位求偿，让他的难题啊，这个可以轻松的化解。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和别人啊发生了一个事故，但是呢是对方全责，但是呢对方两手一摊说没钱赔，怎么办呢？其实呢代位求偿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作用了。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啊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呢先垫付给你，然后保险公司啊替你去找对方来追偿，您呢不用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呢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位车友呢也非常满意啊。当然这儿提醒了，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买了车损险啊，并且呢这个划分责任它是有一些这个限制条件的。但是呢最近咨询代位求偿的这个车友呢非常的多啊，因为我们经常提到就是说自己的车可能保险买的比较全，但是对方呢无力偿还或者是拒绝赔偿怎么办？其实呢代位求偿就可以让保险公司来替您追偿啊。这个呢就是在交广办车险的一个好处，就是出了问题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我们的真人坐席也可以给您指路。您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真人坐席呢就会主动和您联系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有几位车友一直在后台问说，西三环怎么一直堵车啊？找不到这个堵车原因。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看到确实有堵车的地方，就是西三在南三环东向西，然后呢转完西三环以后，一直往北走啊，有一长段的一个车型缓慢，现在已经堵成了这个深红色了啊，就在这个西三环跟航海路交叉口的附近啊。主要的堵点呢，就是西三环航海路这个互通立交这个地方啊。整个应该大致的方向呢，是从南向北的方向持续的一个拥堵。如果说您知道堵车原因的话，麻烦您跟我们来说上一声啊。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附近的一个事故，但是呢，目前我们在接警单上，我们还没有掌握这个事故的信息。如果您经过这儿知道堵车原因的话，西三环为什么堵车，麻烦各位呢来跟我们解答，跟我们来补充一下。除此之外呢，现在因为过了六点以后啊，车流量变大，郑州市区呢还有一些地方呢确实是比较堵的。你像陇海快速路东向西黄河南路附近有一点点不太好走，中州大道上南北双向车流量也大起来了，尤其是金水立交北向南下了桥以后呢，有一段确实有点不太好走的。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南北双向车型缓慢，还有京广隧道车流量比较多，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也要小心慢行。再来跟各位推荐一个爆款商城。最近啊，这个小伙伴梳理后台数据发现啊，不少朋友呢特别看重这个气味的体验啊，香水的销量呢也是

持续走高。马上啊到七夕节了，想要用一种味道让朋友记住你的话，您可以把香水呢作为礼物。其实啊，生活当中是既要烟火气也要氛围感，哎，一抹恰到好处的香水啊也能让品质生活更有温度。今天推荐的就是跟夏天特别适配的香氛，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今天是七夕真爱礼，价格真实惠。这款香水呢复购率高，想要拿来当礼物送朋友呢很合适，而且呢有粉色绿色两种味道，看您怎么选了啊。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如清晨初绽的柔嫩花瓣一样，喷上去呢有一种软甜恋爱的少女感。绿邂逅呢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哎，像夏日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你要是上班喷它，哎，这个干练里面的温柔，聚餐喷它呢是热闹中的清新，就连宅家追剧喷一点啊，在衣领上做家务啊都透着这种讲究劲儿。重点来了，七夕真爱礼的福利价呢是直接给到优惠，给到大家299元的一个价格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留上一瓶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啊。这个不管是精致的妆容还是什么，需要一抹暗香来加分啊。这款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啊，温柔百搭，自带高级氛围感，愉悦自己也精致体面，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刚才呢有多位朋友啊在说西三环今天怎么一直堵啊，可能就是南三环转西三环，就是西三环航海路高架南向北方向这一段拥堵，可能等的有一些这个着急了啊。这会儿呢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拥堵已经缓解了，可能是刚才有这个事故，但是我们没有接到这个事故的报警啊。另外呢现在拥堵是已经缓解了，也可能比如说这个事故车已经挪离到了路边了啊，当然我们的后台朋友呢也没有补充到相关的一个信息啊，这会儿已经走开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啊。整体来说，这会儿西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把路面上观察到的情况来跟我们说上一声了。另外最近在后台咨询装修的各位朋友呢，我们能理解大家的一个心情啊，秋天了，有的是马上就要装房了，好几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都说是有的是月底交房的，有的呢是不着急想了解一下最近的这个装修的这个价格，准备把自己的老房翻新一下的。其实装修呢对于现在的各位朋友们来说呢应该是更谨慎的，一方面的期待肯定是期待装新家，另一方面呢又有很多的这个担心啊，装修这件事儿花的钱这么多，中间的程序涉及到的人工这么多，万一里面啊有套路有陷阱怎么办？那没有关系，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报名呢，我们会为您的这个权益啊保驾护航。为此我们是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整个施工过程，其实不只是施工过程啊，包括您从前期的这个合同的拟定到后期的售后服务，哎，这个我们这边呢都是有全程的一个监督和管理的。而且呢我们也是合作到了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为各位呢做施工服务，这个呢也是河南的头部装企了，这个信赖有保障。并且呢我们还做出了几项承诺，第一个呢就是工程延期啊有赔付，因为以前有一些这个装修的朋友呢可能会遇到这工钱一交工期没有约定，一拖再拖没人管，天天的家里面没人施工，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呢又不属于说比如说是质量问题啊，也不属于是这个材料问题啊，你又没办法去维权，哎，我们就明确的约定您家多长时间内装完，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啊。第二呢就是有百万质保金的一个保障，华普装饰呢这个口说无凭，所以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哎，这个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这个保证金呢就是万一装修过程当中发生纠纷产生这个赔偿，我

我们可以直接动用这笔钱先行赔偿给您，保障呢够实在。第三呢，就是签订闭口合同，咱在一开始合同里面啊就明明白白写清所有费用，告别后期的增项和加钱的套路。您现在啊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抓紧时间来参与报名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进入到我们马路老友记的这个好友群车友群里面啊，很简单，您回复朋友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

0: 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
1: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有一些朋友这个真相了啊，说这个李科说西边西三环这边呢有张靓颖的这个演唱会今天啊，所以会有一些堵啊。原来是各位朋友们去看演唱会了啊，导致这个地方啊，差不多是西三环航海陆立交这个地方啊，那应该是也是往西四环奥体那边去的吧？这个具体演唱会在哪儿啊？我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啊。一会儿去不了的各位朋友们，我在线上给大家放一首这个张靓颖的歌，好吧？说到今天放歌了，周六呢，放歌的机会比较多一些。这个小燕就说了，说今天是咋了？这个早上啊和下班的歌啊都唱到这个辛巴上了啊。因为我们呢有自己的一个歌库和分类啊，可能今天找的这个本身带一些这种标签和节奏的这个歌呢，都是您比较喜欢的这种中速的，然后比较轻快的有节奏感的歌啊。有喜欢听的，也有不喜欢听的。五点多的时候蜗牛还说呢，说能放个爷们儿一点的歌吗？所以说呢，这个听歌这件事儿啊也是非常私人的一件事儿啊。众口难调啊，有人呢喜欢这个怎么说呢，轻柔一些的，轻快一些的，有人呢就喜欢朋友的酒，对吧？好了，那有爷们儿的歌，也有爷们儿的这个活动。2026年我是特种兵的主题夏令营，这个暑期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抓紧最后的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绝对啊让您家的小小男子汉变得更爷们儿啊。当然女孩子参加了以后呢，小女生也能做到早睡早起，身姿挺拔，团队协作，而且知道感恩父母。很多车友都给我们发来了反馈，你像雪山飞狐说了，说这是孩子呀第一次比较长时间的离开我们离开家，刚开始我跟他妈妈呀挺提心吊胆的，但是一入营以后呢，群里面也是各种发孩子的动态，包括夜间查寝啊，期间跟教官和带队老师相处的都非常愉快，交通广播的这个夏令营呢太让孩家长放心了啊，打算明年继续。徐徐也说了，说家里边闺女啊特别内向啊，还担心她融入不进去，结果毕营结束以后啊跟几个小战友抱在一起依依不舍还要参加啊，毕营仪式上孩子跟我敬礼的一瞬间我泪崩了啊，特别感谢河南交通广播。那其实呢我们的小小特种兵学员们在我们这儿啊这个其实是收获满满的，反而离开了家长，在同龄人当中，在团队当中学会很多坚毅的品质和团队协作的这样的一些好的习惯啊，可以说呢是受益终身的啊。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小营员结束了以后，然后呢等回头还会要在一起这个聚会，结成了非常深厚的一个友谊啊，大家纷纷这个举杯果粒橙，然后敬自己的这个友情啊，想让您家也孩子也体验一下啊，得到锻炼的团期也不多了，因为暑假也过半了嘛，抓紧时间您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报名了。当然也可以了解一下之前我们有一些已经毕营的小营员们的一些感受，也做成了一个短视频，您呢回复特种兵也可以看到，回复特种兵。

0: 好了，一首来自于张靓颖的《画心》啊，其实我们都说了，这个美人啊，这个叫什么，画面画皮难画骨是吧？啊，其实我们平时也是这样的，无论如何的一个妆造和这个妆面啊，不如我们本身肌肤的 Q 弹烹饪来的这个更加的这个有质感啊。所以今天呢，也是趁着即将到来的七夕，UP商城给各位推荐林清轩家 4.0 版本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作为国货的口碑品牌，品质有保证，这次七夕专属价格呢也价值感很高，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这款精华油也是林清轩家实打实的镇店之宝了，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瓶了，连续多年稳居品类的榜首，核心成分专属的清轩萃，采取的是800米高山上的山茶花提炼，搭配了品牌专利技术，能够有效的修护您的皮肤屏障，让肌肤呢更加的细腻，也能够抵抗和舒缓干燥的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那这一次机制啊也非常棒，日常一瓶售价呀499，今天呢各位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还只需要299元，也就是说299您能带走两大瓶的量，平时买两瓶得998了啊，并且今天节目下单再加赠您林清轩的烹弹微珠精华水6毫升，以及我们争取到了100瓶的多肽面霜15毫升也送给大家，也就是说299您到手两瓶山茶花精华油，一瓶烹弹微珠精华水和一罐多肽面霜，全套升级礼盒包装，送礼物大方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副社长是，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宁洛高速沈丘段408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3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第一二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连霍高速中牟段554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这个应急车道，第一二三四车道都是可以通行。此外，因为降雨的原因呢，连霍高速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因为施工的原因，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那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高速。郑州市区方面，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我们看到有这个京广快速路金水路的南向北方向啊，另外中州大道龙海路的北向南也不是很好走。此外我们注意到像这个是中州大道农业快速路的南向北方向，也是需要咱们多一些耐心来通过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预计未来三天呢，我省仍多阵雨天气。今夜到明天啊，北部、西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北中部、西部有分散性的降水。18号的时候，降雨范围会扩大，淮河以北大部将维持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其中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前期我省多地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率接近饱和，需要警惕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滞后风险。那受冷空气的影响呢，近期我省气温是较为舒适的，多地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左右。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最近有很多打算装房子的朋友跟我说呀，这个心里是特别的纠结啊，既期待又担心，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或者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其实可以了解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最近我们还有一个活动补贴机制嘛，是比较划算的啊。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呢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啊，同时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可以享受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那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装饰呢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告别增项套路。而且现在发家装节三个字还能添加我们家装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有什么问题问他就可以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您的装修进度，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玲，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这暑假已经过半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可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夏令营小学员们啊都有哪些收获呢？
12: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13: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14: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15: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的不快，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16: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17: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8: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9: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20: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21: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22: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23: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24: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25: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26: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
27: 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1: 小学员们的感想很多啊，今年我们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以及湖北空军特色，项目很丰富啊，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登上军舰、浅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等等啊，总之就是给孩子不一样的一种体验。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了，发送特种兵。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以及高速方面通行情况。目前市区车多缓行的路段有这个中州大道陇海路的南向北方向啊，中州大道陇海路的南向北方向。显示是稍早前中间车道有事故，所以说后方车友要谨慎慢行了。另外还有陇海快速路通泰路的东向西方向后方缓行1到2公里。另外像27商圈多个方向也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另外高速方面，我们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宁洛高速沈丘段408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3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我们可以走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连霍高速中牟段554公里的西向东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二三四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降雨，连霍高速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

0: 因为施工的原因呢，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此外，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预计8月17号恢复正常。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可以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啊，预计8月17号是恢复正常的。那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随时了解。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下周三就是浪漫的七夕了啊，选一份实用的礼物呢，我觉得护肤品是优选吧，啊，不会浪费啊。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呢就是林清轩 4.0 版本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哎，这个林清轩也是国货口碑的品牌了，这次七夕的专属机制价值感也是很高的，不管是买给心爱的他或者是宠爱自己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款精华油啊也是他家的镇店之宝，累计销量有3000万瓶呢，啊，连续多年都是稳居这一品类的榜首。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专属的清轩萃，采用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的，再搭配品牌的专利技术，可以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让肌肤更加的细腻，同时呢舒缓干燥的细纹，真正做到了以油养肤。用上一段时间真的是感觉皮肤都变好了，尤其在换季的时候容易敏感泛红啊，干燥起皮儿 啊都适合用这款精油。这款林清轩的山茶花精油日常售价一瓶得499，两瓶就得小1000了。那今天咱们七夕的专属福利啊，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要299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价值99的他家的这个烹坛微珠精华水啊，是60毫升装。福利还没有完，这次我们还给大家申请了100瓶的多台面霜，这个是15毫升的，直接就送啊。而且升级了这个全套的礼盒包装，送礼物就是大方合适。今天299把平常一套上千元的护肤品带回家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看到听众张鹏飞在问啊，说郑州车还限号吗？哎，咱们现在依然是早七到晚九啊，早七点到晚九点啊，工作日每天限行两个尾号。哎，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详细查看我们八月份的限行日历啊。限行范围主要是郑州市三环以内啊，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那不知道各位朋友这个车子啊都开了多少年了呢？哎，如果说这个车子年限比较老了，肯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哎，包括这故障灯一亮啊，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啊。哎，其实我们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就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定期来清除一下积碳。毕竟十万车友都是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如果您是三到八万公里的车子呢，您就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三瓶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如果是八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就选我们的金装礼盒就可以了。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可以强力的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这个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3: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目前呢，宁洛高速沈丘段408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三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降雨的原因呢，连霍高速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因为施工的原因，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预计8月17号恢复正常。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可以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预计8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详细的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了，发送高速。下周三就是浪漫的七夕了啊！如果还没有想好选什么礼物给心爱的他呢，我觉得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这款林清轩 4.0 版本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就很不错啊，或者咱们女生就是自己送给自己，爱你老几嘛，我觉得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礼物。而且林清轩也是知名的国货品牌了，这次七夕咱们的这个性价比也非常的好。哎，这款精华油也是他家的镇店之宝了，我们现在流行以油养肤嘛，啊，这款也是累计销量了3000万瓶，就是大家用出来的口碑。它呢，核心成分就是清轩萃，采用了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搭配品牌的专利技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细腻，舒缓干燥的细纹，真正做到给皮肤穿上隐形的护甲。尤其在这个夏末秋初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皮肤是比较敏感的，就适合用精油来养护一下。哎，林清轩的这款精油呢，一瓶平时的售价要499，两瓶就要998了。今天啊，咱们七夕专属福利，买一瓶直接送一瓶，就这两大瓶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要299元。哎，大家可以先发秒杀来看啊。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呢，咱们再送价值99的林清轩的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同时我们给大家申请了这个多肽面霜15毫升装，也是免费送啊，直接送啊。等于299到手的是两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蓬坛的这个微珠精华水，还有15毫升多肽面霜，全套升级礼盒包装，送礼物非常的大方。平时佩奇这一套得上千元了，今天直接299带回家。哎，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而且七夕送礼现在下单的话是刚好来得及的，咱们都是郑州仓发货啊。同时大家也可以回复秒杀到商城来玩那个幸运大转盘啊，现在还在活动当中啊。进入商城它那个头图就是第一个图就是幸运大转盘，我们可以试一试自己的手气啊，100%中奖是没有空奖的，有这个TF 口红、 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还有雅诗兰黛托特包、电台周边，包括我们的这个优惠券等等啊，都是免费参与的，发送秒杀进入商城就可以来玩这个游戏了。

首先来关注这则郑州本地的新闻啊，不知道大家去郑州市动物园有没有看过我们著名的亚洲象步羊呢？步羊最近啊有一点点小状况，就是它的左后脚病变了，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那么园方呢现在也做了回应，目前正在按照公开的护理方案给它进行一个治疗。最近网上有很多朋友关注他这个脚趾破损变形的问题，也为他的健康而担心啊。那8月13号的时候呢，郑州市动物园多个平台的官方账号也曾经对这个亚洲象步羊的近况做了回应。步羊呢是在2015年来到咱们动物园的，一直以来状态也是基本正常。但是23年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在日常的观察时呢，发现步羊的左后趾是有一些不对的啊，为此这个园区也是多次向国内的同行去交流探讨，而且还邀请了国内的专家学者对步羊进行现场会诊。那根据 X 光影学的检查结果啊，确定步羊的左后趾是退行性的骨关节变形。那么也结合了这个症状特征，包括专家的意见，现在制定了针对性的治疗护理方案。这个治疗方案是一个综合性的，包括科学的去管控它的体重，优化饲养环境，定制专属的一个行为训练，同时定期对它的足部做一个护理啊，大概就是这几个方面。那通过一系列的护理保健措施呢，目前步羊每天的睡眠时长和活动量都明显增加了，行走速度也明显加快，一切都在向好发展啊。我们也期待步羊能够早日的康复啊。也感谢工作人员这么细心的呵护与照料。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来看一看咱们的亚洲象步羊的样子啊，还有这个现场工作人员在帮他修脚啊，还有这个工作照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有听众朋友在发这个想看郑州动物园那个大象不羊啊，发错名字了，发成布林了啊。大家发送动物啊，发送动物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咱爆款商城小伙伴梳理后台时的数据发现啊，不少朋友其实特别看重那种气味上的体验，就是香水的销量是持续走高的。那马上七夕了呢，选购香水用来当做礼物的朋友也是特别的多，因为我们说生活既要烟火气，同时也要那么一点点氛围感，是不是？一抹恰到好处的香气呢，可以让品质的生活更加有温度。哎，所以今天推荐和夏天超级适配的一款香氛，就是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哎，并且今天咱们有七夕真爱价，非常的实惠。这款香水的复购率也是超级高啊，拿来送礼物啊，包括自己用都很好。就看是喜欢粉色还是绿色哪种味道了。这个粉邂逅它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像清晨初绽放的这个柔嫩的花瓣一般，喷上就有一种甜甜的少女感觉。那绿邂逅呢，它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夏天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上班喷它啊，干练里透着一点温柔，聚餐用它呢也是热闹中带着一些清新。重点来了，今天这款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品牌方给出了特惠福利，是咱们这个电台的渠道价啊，加上商城的补贴，直接给到一个夯299元带回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逃避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啊！那接下来我们聊一部电影，就是跟动物有关的这个动画电影哈、啊。这两天也是频上热搜，就是全网都嘲笑的这部电影叫《牛来》，目前票房已经破20万了。而且武汉呢有一家影城一天排了7场，上座率最高达到94%啊。影城负责人表示，来的全是年轻人，一开始还以为都是股民呢，因为叫牛来嘛。啊，全网啊之前都说他粗制滥造，令人不忍直视，好气又好笑啊。啊，现在不少影院悄悄为他安排了排片。那我在豆瓣去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剧情简介啊，说呢是这个出生的小牛犊啊，将这个刚从荒漠飞过来的云雀带入了梦乡。梦中啊，云雀见证了牛来在多重力量的感召之下，逐渐成长为一个敢于担当、直面生死的勇士。哎，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这个电影的票房已经从大规模挨骂之前的这个7000多块飙升到了20万元啊。这网友们的猎奇心就转化成了实打实的票房。哎，那今天这个武汉这家影院的负责人赵先生也说啊，他为牛来排了7场，下午4点多那场上座率极高，80张票现在卖了75张了。这几天因为各大社交平台都在讨论他嘛，这个影城也是顺势而为，所以给他多安排了一些场次。其实呢，就把他当成一部这个比较普通的商业电影。那如果上座率比较高，还会继续安排排片的啊。 而且今天中午有一场基本上都快满场了。那赵先生当时一开始以为是片方买的票，结果一看买票的都是年轻人，没有一个年纪大的。大家可能是刷了社交媒体知道他们电影院有排片，就带着猎奇的心态来看一看。哎，有趣的是呢，在这个牛来放映之前，赵先生还专门走进影厅提醒观众不要长时间的录屏啊，全场观众都会心的笑了啊，就大家都是那种确认了眼神，知道彼此来的目的是什么。那至于他如何评价这部电影呢，他也很委婉地表示到说，整体的视听效果真的是非常的老啊，也许就是这份老啊，受挫的动画电影，所以说很多朋友就哎，还真是特别想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啊，能吸引观众买票的电影要么特好看，要么就特难看，可能这个难看到一定程度了，还真是想来尝试一下啊，就是这种非常魔幻的方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这个院线啊，之前看到这个海报氛围感真的是拉满了，它是国风的水墨风，点开正片一看，真的是粗糙的建模，频繁的穿模，僵硬的动作扑面而来啊，被网友调侃是堪比这个 3D 新手的入门作业，而且剧情很空洞，台词还很尴尬，看完让人一头雾水啊。但没想到这个现在已经票房20万元了。那想问问大家，您会好奇想要看看这样一部动画电影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一天一个装修小知识啊，咱们装修业主的心里就是很纠结，对不对啊？担心啊，这个担心装修公司店打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但是啊，对新家的这份期待啊，又是跃跃欲试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一个是加一下我们这个记者的微信，可以来了解了解嘛，回头有这个装修的打算我们也可以随时来咨询。哎，我们还找到这个专业靠谱的华普装饰来为大家施工，记者也会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可以享受，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有纠纷我们可以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进度，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啦。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今天来了解的这种猫咪叫拉邦猫啊，不是那个拉邦节派的拉邦啊。它呢其实是很神奇的一种猫，小的时候是丑小鸭，长大呢就变成这个白天鹅啦。啊，从没有毛发到漂亮的卷发，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啊。在猫类家族里啊，拉邦猫的美丽卷发可是相当出名的。它这个毛发呀，就是又长又短，短的呢比较弯曲，长的呢它会呈现出一种螺旋的状态。另外它长得还有直发啊，整个就是让它有一种非常蓬松的感觉。拉邦猫呢，它起源于这个美国俄勒冈州的一种家猫的品种。在82年的时候，猫主人琳达和理查德啊，发现一窝刚出生的小猫里面啊，有一只猫不同于其他的猫啊。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呢，这只猫从一开始没有毛发，奇丑无比啊，到后来这个毛发变得柔软卷曲，还有一对大耳朵，模样非常的可爱啊。这种变化真的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啊，令人惊喜的是，这只猫生下的后代跟它的特征啊一模一样，那主人就将它的品种命名为拉邦猫啦。而且拉邦猫它是有很强的捕鼠本领，几乎是百发百中，所以说也是令老鼠十分的害怕啊，闻风丧胆啊。它这个脚趾底有厚厚的脂肪质啊，就像穿了一双柔软的布鞋，行走起来也是悄无声息的，就是再狡猾的老鼠也是很难逃脱，可以说它是非常优秀的猎手啦。而且呢，拉邦猫拥有很健美的身躯，非常注重感情，活跃还外向啊，被认为是低敏感的猫咪，钝感力蛮强的啊。那相比其他的猫咪呢，它对人类的过激反应也是非常低的。哎，大家喜欢拉邦猫这种性格吗？啊，您喜欢这种比较敏感型的内向的猫咪，还是喜欢钝感力一点的呢？哎，当然你也可以回复可爱来看一看拉邦猫的美貌啊，实在是貌美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发888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老客户和我们反馈说，车子跑了20多万公里，上次回老家前加了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都非常的有劲儿啊，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的非常的迅速啊。如果您的车子也是比如说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或者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这个动力都不在线了，那出现这些问题呢，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可以来除一除积碳，我们 DIY 一下啊，用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哎，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啊。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两个大爆款，一个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比较适配的万能通三兄弟啊，这个一套三瓶、啊、功效是不一样的。第一瓶除积碳，用完呢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可以很好的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如果是咱们的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就是用精装礼盒，我们今年的这个新款就可以了。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就是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咱们再加满油就行了啊，让它充分的去融合。一箱油我们用一瓶就够了啊，不需要多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4: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3: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哎，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呢，新乡西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开封东部、洛河周口、南阳西部和东部、驻马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那明天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部、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这两天出门啊，还是这个带一把伞背着是比较稳妥的哦。那各位养猫的家长呢，其实现在不需要给猫咪频繁洗澡的这个观念啊，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但是不给猫洗澡又怎么能让它尽量的保持干净一点，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哎，这一时段咱们来简单聊一下啊。哎，其实做好家里的日常清洁是很重要的，我们说大环境干净了是吧，猫咪也就相对干净一些。如果家里太脏，那猫想干净也干净不了啊。哎，除了这些明面上的家务，比如说拖地、擦桌子、床底啊，这个柜子顶上这种小猫比较喜欢钻来钻去的地方啊，我们也是要做好打扫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卫生死角啊，也是要注意。这个不容易每天打扫，但是猫咪它有很强的柔韧性嘛，可以来去自如。所以说有一些可以直接封起来的、关起来，就给它关起来就好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储藏室，就是或者是那种次卧呀、书房啊，平时啊白天我们不用的时候都可以给它就把门关上，让小猫就不到里面去闲逛啊。那如果说家里这个猫毛到处聚集，那灰尘就会常常吸附在上面，所以说我们还要把它的毛发打扫干净。比如说这个猫咪随便趴在一个什么地方啊，这个毛它就会到处粘，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清洁毛发的工具啊，比如说扫地机器人，还有像这个拖把啊，还有搓澡巾啊，也可以用上，还有像橡胶手套啊、海绵擦啊等等，反正是觉得有用的我们都可以给它用上。还有像粘毛器啊，对不对啊，吸尘器，这些都是很好用的。另外每天其实也可以给猫咪勤梳一下毛，现在那种排梳啊，还有各种小梳子种类也是蛮多的啊，用起来也是挺好用的。哎，猫看上去是不是干净，其实毛发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梳毛呢，不仅可以减少这个环境中飘散的毛发，也可以将它身上的皮屑灰尘梳下来，让它的毛发更加的蓬松，更加的清爽。而且现在不是有那种手套式的猫咪湿巾，我们也可以给它局部的去擦拭一下啊。如果它确实感觉有点这个油腻了，或者有一些毛确实有点脏了，我们可以用这种湿纸巾啊，或者一些热毛巾，还有那种免洗的清洁手套，给它全身顺着毛、逆着毛来回的擦拭一遍。另外口腔卫生也是很多家长会忽略的，猫咪如果这个口腔有异味啊，它如果舔舐自己啊，清理毛发也会弄得全身都是很有味道，所以说我们建议每周至少给猫咪刷牙3到5次。哎，另外像一些长毛猫，我们可以给它比如说爪爪的部位啊，毛发太长可以给它适当的剃一剃毛，因为这个毛发太长容易在它的爪垫里藏污纳垢啊。如果自己不会的话，或者把握不好这个力度，可以去宠物店让这个专业的人士给它适当的来修剪一下。另外就是清洁眼睛、耳朵和鼻子了啊。健康的猫一般是不用定期清洁的，但是如果猫咪已经有分泌物或者是有泪痕了，就需要及时来清洁了，才能避免它越来越脏，甚至进一步恶化啊。那您家猫咪大概多久洗一次澡呢？平时它是爱干净的小猫咪吗？也欢迎晒晒图啊，或者发一发文字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南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浙江一位男子捡到了一只受伤的大鸟，赶紧送往派出所，结果民警一看啊，竟然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凤头鹰。这件事啊，发生在这个浙江绍兴啊。当时这个民警接到热心市民的紧急求助，说有一只受伤的大鸟被困了啊，急需专业的救助。然后赶到现场看这个纸箱里的小家伙，真的是让人十分心疼啊。羽翼已经受伤了，完全没有办法飞行，只能蜷缩在角落，而且一双圆圆的眼睛也是怯生生的啊，透着一股警惕但是又有点无助的模样，看起来也是格外的可怜。后来仔细辨认之后啊，它竟然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叫凤头鹰。那我们知道猛禽生性是比较敏感的，如果说贸然去处置它呢，可能容易引起应激，带来二次的伤害。哎，所以说当时第一时间就是找来干净的纸箱，然后扎出一些密密麻麻的透气孔，给这只小伤员打造了一间既避光又安静的临时的专属病房，最大程度去减少外界的干扰。那在等待专业救援的时候呢，民警也是很细心的发现啊，这只凤头鹰身体是比较虚弱的，而且还有脱水的迹象，所以说为了稳妥啊，就摒弃了那种直接喂食喂水的方式啊，小心翼翼的用棉签啊蘸了一些纯净水，轻轻的递到鸟儿的嘴边。哎，这个时候非常暖心的一幕发生了，这个鸟儿啊好像就读懂了民警的善意啊，原本这个凤头鹰是十分拘谨的，后来就变得很配合，微微的张开嘴去吮吸这个水分啊，非常的乖巧温顺，真的是瞬间就给旁边人暖化了啊。随后呢，凤头鹰也是安全的移交给了森林资源管理局。哎，目前小家伙已经得到了科学的专业救治，等到它的伤势痊愈，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之后呢，就会被放归大自然了。哎，如果咱们平时发现这种受伤的、迷路的啊，这个被困的野生动物，也不要私自去捕捉它，或者说带回家去养啊，擅自处理啊，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林业这些专业部门来进行科学的救助。
2: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这个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啊，孩子可以收获很多的这种好习惯啊，比如说早起早睡，不挑食啊，还有这个身姿挺拔，更加的独立啊，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得珍惜。比如说车友大园子就说啊，我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叠豆腐块被子，还顺手把妹妹教会了。哎，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带队教官在现场是如何说的呢？
1: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0: 今年我们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啊，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还有青岛海军的特色线路，以及湖北空军的特色项目，非常丰富，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高空滑索，球幕影院等等。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了，发送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小燕子，
4: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此刻我们来进入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有哪些呢？听众无华说，有没有朋友想领养奶牛猫啊，目前是快3个月的公猫，还和猫妈妈在一起，就剩最后一只了，准备把奶牛猫送走。听众27说，谁家有小金木小金毛幼崽啊，或者这个萨摩耶狗狗也是可以的，想要领养。医疗保健说，家里有一只边牧的幼崽，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王金涛说，4个月的雪纳瑞狗狗，有需要的朋友吗？宠物爱好者说，有没有人要边牧熊，有比熊的粘人体型，还有边牧的智商。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问说，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2000+问，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诗墨说，小长领养10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老兵数码说，小长领养母泰迪，3斤1岁多，有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 毒药玫瑰说家里的田园猫生了，有人要小猫吗？大概快3个月左右。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来沟通交流。同时发送宠物呢，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0: 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有请这一位大咖玩家，他的名字叫做赵亮。
1: 嗨，大家好，你好，张弛你好，我们现在呢是在十几楼啊，已经听你们节目听了大概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了吧？如果你真的再不连我，我真的要挂电话了。
0: 哎，怎么听出来一种娇嗔的感觉？你再不连我，真的要挂电话了。
1: 我跟你讲，这不是娇嗔，这是怨，是怨恨。
0: 行，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1: 坐我旁边的，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一位美女啊，就是潮汐潮大美女。大家都知道潮汐呢，这一是我们咱们台的这个舞蹈担当，对不对？
2: 是的，是的，跟这个答题有什么关系吗？
1: 我跟你说，这个娱乐是不分家的。
2: 哦，我大不是挂在了娱乐。
3: 你俩就说相声吧，你俩。
0: 我突然间感觉，这潮汐有一种，这跟答题有什么关系呢？你能闭嘴吗？哎、
3: 潮汐上次什么成绩？潮汐上，
1: 我的妈呀！我真是要感谢你啊！
2: 对对对，
0: 嗯，潮汐人呢？
3: 你把他锁起来了，你。
0: 潮汐，
2: 嗨，
0: 潮汐，你上次来闯关是什么成绩啊？
3: 我们忘了。
2: 哦，就差一道题就全部 boss 了，你知道吗？
0: 哦，
1: 那假的，吹的吧，
2: 真的。
0: 你看他们
2: 就是最后发那个歌的时候，就是一个都没听出来。
0: 哦，他进入到 boss 局了。
3: 哦、那怕你不知道啊，这个跟上次陪着 Tony 的亮哥是一样的成绩。
2: 哦，那咱俩就是实力那个什么担当，
1: 相当
2: 一定要拿到终极 boss 局。
3: 哪个这儿都是弱势。
1: 那咱俩夸下了海口，万一打脸怎么办？
2: 那也没关系，那个我们不是为了奖品吗？
0: 哎，两位，你们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3: 你俩要不来直播间呢？
0: 对，你俩话真多。
2: 我们本来就说了一句，
1: 对，本来就说要直接去这个直播间算了，这个信号这么呲呲啦啦的，
2: 有一点不好。从这个电话里传出我们的声音也没那么优美。
1: 对，跟你讲的各位，如果刚才如果说一会儿听到我们答不上题了，一定是
3: 那咱开始吧，好吧，我有点受不了了。
0: 我今天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就尤为的聒噪，真的是头一回出来。哎呀，既然这两位都参与过，那我就不说了。
3: 你还说啥呢？直接来呗。
0: 只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啊！倒计时60秒钟，时间开始。
3: 请问刘欢、韩红、那英三位歌手中，哪位是汉族歌手？
0: 刘欢、
1: 韩红、那英和谁呀？
3: 韩红
1: 啊，刘欢。
0: 正确。
3: 巴西的首都是里约热内卢吗？是还是不是？
1: 是
3: 吗？
1: 是。
0: 好。
3: 确定吗？
0: 啊，确定吗？
1: 确定
0: 。恭喜你答错
3: 了。是不是想吃饭呢？啊，是不是故意的？哎，是不是假赛啊？我问一下，这太笃定了。
0: 对呀。
3: 是不是着急吃饭？
0: 真是啊，这有史以来最快速的就是进入又出。
2: 我们已经挂掉了吗？
3: 潮汐
1: 掉了吗？
3: 没有，
0: 没有呢，还没有呢。潮汐，你是不是对他的？
2: 我刚没在呀，我刚没在，刚刚发生了什么？
1: 刚才
0: 又这两个人，哎呀！
1: 你俩先
0: 吵吧，我们先挂了好吗？拜拜。
3: 明天再来吧，要不？
0: 他俩真聒噪啊！我一直以为这个整个1041最聒噪的就是我俩了，没成想就是居然还是更有甚者。
3: 我都不知道他俩认识。
0: 所以来给大家，来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啊，这个里约热内卢曾经是巴西的首都，但是现在已经
3: 不留了啊。不过也是都知道。
0: 对呀、啊，大家觉得错了嘛，对吧？里约是巴西的第二大城市，它曾经是巴西的首都，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已经迁了。
3: 这个其实就有点暴露年龄了，对吧？
0: 啊，
3: 这亮哥可能他那个年代
0: 还是里约热内卢那是吧？
3: 当时首都
0: 啊，现在的首都叫做巴西利亚啊，所以说大家这听听节目也长长知识，好不好？啊，而且还有他仅答对的那一道题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啊，他答对的，刘欢确实是汉族歌手，而韩红我觉得大家应该很熟。

0: 拦都拦不住，他就是饿了，我跟你说，就是想吃饭。
1: 好的，其他的朋友们啊，我跟你说啊，就之前有一位闯关答题的玩家，他说的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来这档节目，你想通关，只要你能听得懂人话。
0: 这是没听懂。

淮西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

0: 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Welcome to the gate.
9: 正在进入游戏观光国，玩家已进入。
10: 好的，欢迎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梁冰，欢迎。你好，梁冰。
11: 哎，大家好，大家好。
10: 哇，梁冰，
11: 师哥好，师弟好。
10: 你好，
12: 你好，你好。
10: 您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收听节目呀？
11: 喂。
10: 哦，哎、听清了。
11: 哎，刚才信号不太好。
10: 我说您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收听节目？
11: 我现在我在车里边。
10: 对，听得出来，确实有点像车里。这个已经靠边停车了吧？
11: 对对对，在靠边停。
10: 啊、哦，太好了，太好了、嗯、啊！
12: 你确保您不是在开车就行。
10: 哎，是的啊，对、
11: 哎，那没问题。
1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您的快问快答的新手局，准备开始。
9: 正在进入新手局，
10: 60秒钟内。
12: 不是，等会儿
10: 啊，怎么了？
12: 我就一个问题，
10: 怎么了？
12: 为什么到我兵哥这儿就不问之前听没听过节目，知不知道规则？上来就给人弄。
10: 那我现在直接说规则吗？
12: 好，你说。
10: 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打断我，打断我施法！你干什么？
12: 我就看你没问我，是吧？我就有点诧异。
10: 我需要你 cue 我的流程吗，兵哥？你这第一次听节目吗？
11: 不是，但是需要介绍一下。
10: 就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为过关，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1: 好，
10: 好的，
11: 好的，
10: 好的。脑筋急转弯，擅长吗？
11: 全力以赴吧。
10: 好吧，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一道题可以再给他出一出试试。
12: 我也是这样想，
10: 对吧？来，倒计时。
11: 我还真没听刚才。
10: 那没事，
12: 那太好了，
10: 那没事，
12: 那更好了。
10: 倒计时60秒。
12: 请问世界上最大的公鸡来自于哪儿？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10: 嗯，
11: 什么？
10: 世界上最大的公鸡，它出生在哪儿？
11: 最大的公鸡
12: 来自于哪儿？
10: 对，出生哪儿？
12: 从哪儿出来的？
11: 过。
12: 啊，可惜啊。请问中央大街是哪个城市的旅游景区？
11: 中央大街。
10: 嗯，哪个城？
11: 纽约。
12: 中国的。
11: 中央大街，香港。
10: 你要不然也过吧，我觉得。
11: 过。
12: 请问骑驴看唱本的下一句是什么？
10: 接歇后语。
11: 走着瞧，走着瞧。
10: 正确。
12: 啊，人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这是啥歌？
10: 猜歌名。
11: 这就是、没过了是吧？
10: 没过了啊。
12: 这就是。
11: 爱的代价。
10: 正确。
12: 这个一天之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是冬至还是夏至？
10: 一年之中。
12: 一年之中。
11: 夏至。
10: 正确。
12: 请说出3种鸟类。
11: 鹦鹉、八哥、乌鸦。
10: 哇。
12: 对了，够了没？
10: 没错了吧？
12: 够了，够不够？没错。
10: 我正在想，鹦鹉、八哥、乌鸦应该没错。
12: 没问题，
10: 没错，那就够了，那就够了。
12: 够了是吧？
10: 够了，够了，够了。
12: 很极限，很极限。
10: 我现在真的
12: 耽误点时间。
10: 我现在真的很想让大家猜一猜，世界上最大的公鸡它出生自哪儿？
12: 来自于哪儿？
10: 来自于哪儿？
12: 来自于哪儿更合理？
10: 我觉得是出生在哪儿？
12: 从哪儿来呢？
10: 对，要不然，兵哥，你再猜一下，现在您已经过关了，你再猜一下这个
11: 最大的公鸡，
10: 出生在哪儿？来自于哪儿？
12: 其实脑筋这急转弯这个东西啊，就是它的问题的重点一定不是你听来的重点，这就是脑筋急转弯的有意思。
10: 有没有想法？有没有感觉？随便蒙一个。
11: 我想说个地球上是不是太 low 了？
10: 那确实是。不是，您要想想看，这个
12: 可以再具体点。
10: 您家如果养鸡，它都是从哪儿出生啊？
11: 鸡蛋。
10: 对，所以世界上最大的公鸡来自。
11: 来自蛋壳，鸡蛋。
10: 正确。
11: 哎呀，真是脑筋急转弯。
10: 大家说，哈哈哈，
12: 这道题终于被整出来了。我本来还想再出个脑筋急转弯，但是我觉得对你很不公平。
10: 所以接下来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9: 正在进入进阶局。
10: 进阶局，张弛来形容啊，兵哥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1: 清楚了。
10: 好的，张弛准备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2: 3个字一个歌手，唱山丘的那位，
10: 就刚才那个走吧。
11: 李宗盛。
10: 正确。
12: 3个字埃及的一个建筑。
11: 金字塔。
10: 正确。
12: 黑土我是谁谁。
11: 白云。
10: 正确。
12: 漂亮。洛阳的最出名的花2个字。
11: 牡丹。
10: 正确。
12: 哎呦，这个
10: 还有2个。
12: 这个2字吧，2字。这是什么乐器？
11: 二哥，
12: 我给模仿。
10: 哇，厉害了！
12: 天上掉下个什么东西？
11: 林妹妹，林黛玉。
10: 正确。
12: 这是考验我才艺的，我跟你说这。
10: 你下次还会模仿啥？你给我说说，然后再出进去。
12: 想不到吧？二胡都能模仿。
10: 好，接下来终极 boss 局了。
9: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10: 这个、
12: 又有人进决赛了，
10: 哇塞，恭喜进入到决赛圈啊，这个梁冰。那么接下来这个60秒钟内你要答对固定的3首歌，听前奏猜歌名，
12: 这个不可以过、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呦好像有印象但是不太确定，通就是基于节省时间的原则，你可以先过听下一首，但是你想赢3首都要猜出来。好吧，
10: 好，来听第一首歌，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花撒日郎。
1: 什么撒日郎？
0: 火红的撒日郎。
2: 好，第三
1: 首
2: 歌。
1: 下一首

0: 没听出来，说句实话。
1: 但是这首歌的副歌大家应该都听过。
2: 哎呀，前奏确实有点难猜。
1: 哎呦，不过没关系。
0: 你要不再想想第一首呢？
1: 对，第一首有点好猜了吧？
0: 再回忆，还有点时间。
2: 是不是张震岳的？好像
1: 不是，不是，
0: 不是。
1: 但是确实和摇滚有关。
0: 是摇滚。
2: 一起摇摆，
1: 正确，确实是一起摇摆。那就剩最后了。这是一位天后的歌，这个天后啊，她唱的情歌基本上都是那种特别洒脱的。
2: 王菲？
1: 不对，她大不了一个人精彩吗？那个。
2: 听不出来了
0: ，确实听不出来，
1: 听不出来了，
2: 没听，
0: 没头绪，
2: 可能听过，没什么印象，
1: 没关系。
0: 说实话，我也确实没听过。
1: 那我们来就直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吧。来自于萧亚轩，甩了甩了。不过也 OK 了。
0: 这歌听过没？
1: 嗯。
2: 可能听过一两次，有一点点印象。
0: 那输的不冤。你听正歌还只是有点印象，那输的不冤了。但这
2: 对，
0: 还真是有点。
1: 挺棒的，但是有点可惜啊，就差一道题就能获得到咱们通关奖了。不过没关系，UP商城又好又便宜，你可以自己进去买。
0: 欢迎兵哥下次再来挑战。
1: 哎，但是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提供到的越南进口的黑咖啡啊。您一会儿挂线了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0: 请您喝咖啡。
2: 好的，感谢您。
1: 有什么想对接下来的朋友说的吗？
2: 加油，把大奖抱回家。
1: 好的，感谢您，拜拜。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我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1: 欢迎回来，我是张驰。您所需要的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爆款商城的小伙伴在后台梳理数据就发现啊，不少朋友其实特别看重气味的体验，也就是香水儿。马上到七夕了，选购香水用来当做礼物的朋友也特别多。其实生活既要烟火气，也要氛围感，一抹恰到好处的香气能让品质生活更有温度。所以今天推荐和夏天适配的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并且今天有七夕真爱礼，价格更实惠。这款香水复购率高，所以可以无脑入，就看粉绿两种味道您更喜欢哪种了。粉邂逅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如清晨初绽的柔嫩花瓣，喷上有种软甜恋爱的少女感。绿邂逅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像夏日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上班喷它是干练里的温柔，聚餐用它是热闹中的清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给自己留一瓶，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毕竟今天的特惠福利加上商城补贴，那是直接给到了299。买香奈儿，精致的妆容需要一抹暗香加分，香奈儿邂逅温柔百搭，自带高级氛围感，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回复大牌下单，想要七夕送礼亲友的更要拼手速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迎进的这位玩家，他的游戏 ID 叫做迪迪迪，欢迎，你好，你好，迪迪迪。
1: 哎呀，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这个，请问一下，刚才张弛讲到的这个笑话，您听到了吗？
1: 我听到了。
0: 你刚才有没有觉得一阵冷？
1: 我觉得身上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0: 瞬间都想挂电话了，是不是？我跟你说，这样我要不是因为我专业的这个职业操守在这儿，我刚才都夺门而出了，我都什么东西，你真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
1: 我要被关了。
0: 本来还觉得有点热，现在一点都不热了，甚至有点冷啊。好，接下来进入到属于您的啊这个新手局，请做好准备。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新手局呢是快问快答环节，60秒钟内您需要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但是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请问听清楚了吗？滴滴滴。
1: 好，听清楚了。
0: 好的，有
1: 过
0: 啊。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啊，
3: 你不能一直过。
0: 好啊，然后接下来倒计时60秒钟，由张弛为您出题，3、2、1，开始。
3: 请问88岁的张弛上地铁为什么没有人让座？
1: 因为保养的不好。
0: 再想想。
3: 错。
0: 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1: 哦，脑筋急转弯，麻烦再说一遍。
3: 88岁的张弛上地铁为什么没有人让座？
0: 为什么没有人让座？问题不在张弛。
3: 好的，请说出3种舞蹈种类。
1: 3种舞蹈种类，
3: 对，
1: 霹雳舞。
0: 哎，对。
1: 那个芭蕾。
0: 正确。
1: 街舞。
0: 正确。好，下一题。
3: 再问个脑筋急转弯，什么药可以当菜吃？
0: 什么药可以当菜吃？
3: 什么药？
0: 正确。哇，这个厉害。
3: 水果榨汁比直接吃更健康，这句话对吗？
1: 水果比啥？
3: 榨汁比直接吃更健康，这句话对吗？
1: 不对。
0: 正确。
3: 驾驶车辆长时间怠速等人会费油，这句话对吗？
1: 看你挂什么档了。
3: 你说对不对？烦人。
0: 不对。
4: 对还是不对？
0: 对还是不对？
1: 不对。
3: 你确定吗？
0: 你确定吗？
1: 是等人的时候更费油是吧？
3: 嗯。
0: 就是长时间怠速，这个会更费油。这件事，对，对，就对了嘛，这是几道题了？
3: 你这样，我给你多加一道题，如果你答对的话，我破例算你正确，好不好？
0: 对，因为现在还差一道题。
3: 是这样。
1: 那我还想要个主持人的合影，好不好？
0: 这你
3: 本来都快淘汰了啊！你注意，你现在不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你别提要求。
1: 这氛围，我还觉得我都快闯关成功了。
0: 没有，你还现在还差一道题。
1: 哦，还
3: 挺好啊。
0: 对，挺好。
3: 就是因为刚刚提到了驾驶车辆长时间怠速等人会费油，
0: 嗯，
3: 对不对？那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怠速抖动产生积碳，要使用什么？
1: 万能通。
0: 张弛。张弛，这样，那个一会儿滴滴滴，你把你的这个家的地址、门牌号你给我们发过来，一会儿让这个张弛打车去你家，就给你合影。
1: OK， 没问题。我今天有点太亲密了。
0: 这一看就是专门啊，这个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才知道。
3: 那就破格算你通关了。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您的进阶局啊，是由张弛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有1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啊，好的。
0: 好的，猜词啊，60秒钟，猜对6个，倒计时60秒，开始。
3: 3个字，一般形容一个人长得特别显小，会说他怎么样？
0: 你有一张
3: 在他的面部，你
0: 什么什么
3: 是一张什么什么？
0: 对，你有一张什么？
1: 面部显小是吧？
3: 显小，
0: 对，
3: 长得显小，
0: 对，很嫩。像个小孩一样，
1: 幼稚。
0: 3个字。
3: 长相，长得，
0: 对，
1: 长得，你长得很幼稚啊。
3: 要不下一个吧，我受不了。
0: 要不然你过吧。
1: 好，过。
3: 包青天来自于哪儿？2字。
1: 开封。
3: 开封还有个特别有名的跟人相亲的那个2字。
1: 啥？
3: 一个网红。
1: 那个万岁山是吧？
3: 不是网红，2字。
0: 网红2个字，那个人。
3: 给人相亲的。
0: 那个人物。
3: 嗯。
4: 相亲了，
5: 就在开封，开封谁？
0: 我觉着你要不然就说这个吧，谁卖瓜自卖自夸
4: 啊？王婆，
0: 对，
4: 王婆，
5: 我真费劲。
0: 来，
5: 吃完饭你需要用什么来
0: 清理你的口腔？
5: 嗯
0: 嗯，吃完饭之后
5: 一个什么工具？
4: 牙刷
0: 啊，牙，对了，牙什牙什么就是嗯，
5: 牙签还有什么？
4: 牙签，
0: 正确、
5: 啊。如果能重来，你要做。
4: 啊！
5: 如果能重来，你要做谁？
0: 你还不如给他唱出来。
4: 啊不，
5: 写诗那个，黄河之水天上来，我天呀！
0: 正确。
5: 三个字啊，一个歌手号称是冷门歌后，唱的什么天黑黑呀、啊，什么遇见呀、啊，什么这位。
0: 一个歌手。
5: 三个字绿光。
4: 我都听戏听得多，过。
0: 过不了了，你已经过完了。
4: 啊，过完了，王菲。
0: 不对，三个字儿。
4: 谢霆锋。
0: 天花！
5: 你最近在吃什么瓜吗？你最近
0: 就是冷门歌手，你不知道是谁吗？三个字儿，
4: 什么歌手啊？
0: 冷门歌手，
5: 外号
4: 冷门歌手，
0: 来自于新加坡吧？应该是，
5: 嗯，
0: 对，来自于新加坡。
5: 绿光，
4: 那
0: 绿光神奇
5: 光
0: 都是谁的歌？
5: 期待着一个奇迹。
0: 哎，
4: 哦，那个，
5: 真是冷门歌手，我看出来了。
0: 谁？
4: 叫啥来着？
5: 撒顶顶，谁？
4: 我想想，
0: 真的是很对不起这位歌手，对不起，对不起。
5: 我好急啊！
4: 我不知道你说是谁，但是我一个就是说不出来他是谁。
0: 那要不然直接告诉他吧。
5: 他太冷门了，这没办法。
0: 他的名字叫做
5: 孙燕姿。
4: 小燕子，
0: 小燕子，
5: 孙燕姿，
4: 那孙燕姿嘛，我喜欢叫她小燕子嘛。
0: 哎呦嗨，
4: 孙燕姿，对，
0: 这还有昵称了。
5: 你们都昵称成这样的，想半天想不出来他有啥歌。
0: 不过没关系。
4: 刚你说那会儿，他那个形象都在我脑海中。
0: 明白，就是已经在嘴边上了啊。明白，就这一题孙燕姿算他对了，然后都还没闯关
5: 过，
0: 对，还没有通关。
5: 你真想不到，第一个就一般说人长得脸嫩。会怎么说吗？
0: 对，你这个人长得就是好年轻啊，你有一张、
5: 啊、
0: 你有一张什么，
5: 就说面部了，
0: 面部
5: 我们肯定是不能说脸才说面。
0: 对，有没有长、感觉小孩儿？
5: 我跟你说，可你就是应该是你生活中没人形容你。
4: 一般别人都说
5: 长得显老什么的，
0: 长得显成熟哈。
4: 有人
0: 就是这个，
4: 不是太好，人家没有说长得像小孩一样的那样。
0: 哦，像小孩一样的脸，请问一下怎么形容？
4: 稚嫩吗？
5: 来，我先教你一个词儿、啊。
0: 我救不了他了。
5: 阿迪，我教你一个词儿、啊。
0: 滴滴滴。
5: 娃娃脸。
0: 嗯。
5: 听过这词儿吗？
0: 对。
4: 啊，
0: 你有一张娃娃脸，长得真显小。这个我跟你说，你听上去你像表扬人家，而不是说你长得真幼稚。
4: 哦，这是答案
0: 吗？对，这是答案。
5: 哦、
0: 这个叫娃娃脸、
5: 哦、
0: 就是我们真的不吐不快、
4: 哦、娃娃
0: 你知道吗？我怕我们怕大家被误导。
5: 我气死了我。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皮卡丘。你好，皮卡丘。
1: 你好，你好。哦，
2: 你是要电的呀？你是？
0: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我就说吧，今天我有预感，怎么着我都得让他们把这些大奖拿走，挺开心。
2: 他就说了一句你好，你就觉得没问题？
0: 那不然我再多问点呢？皮卡丘平时听节目喜欢张弛还是喜欢珍妮？
1: 当然是喜欢珍妮啦。耶，
0: 你就直接选吧，好吧，你想要哪个奖品我现在直接送你。好的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啊，这前车之鉴，今天的两位前两位前几位啊都已经成功拿走奖品了，也希望皮卡丘可以再接再厉，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皮卡丘，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好的。
0: 好的，那么张弛准备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如果在手机软件中开通了免密支付或者是自动扣款服务，是不是可以关？是不可以关闭的？这句话对不对？
1: 不对。
0: 正确。
2: 请问，安徽臭鳜鱼、舟山带鱼、枣庄辣子鸡、阳澄湖大闸蟹中，哪些是 UP 商城的爆款商品？
0: 这个确实有点难了。
2: 啊。你这样，你
1: 大闸蟹吧。
0: 啊，大闸蟹一个，还有。
2: 再来一个。
1: 是不是还有个带鱼？
0: 哎呦，可以。
2: 那还说啥呢？
0: 答对了。好的，下一题。
2: 接下来脑筋急转弯题，请问什么东西天气越热，它爬得越高？
1: 啊？
2: 脑筋急转弯。
0: 脑筋急转弯。正确。哎、哇。
2: 请问母亲节是在几月份？母亲节。
1: 啊，5月份。
0: 正确。
1: 星期日。
2: 啊。来接首歌啊，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下一句，
1: 右手左手慢动作冲我，
2: 还会唱呢，
0: 怎么回事呢？今天我还说呢，我一会儿他要是不行我就准备出手相助了，这都不需要我出手呢，知道。今天女孩子们，我跟你说，个个的聪明伶俐的。好，接下来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啊，主持人来形容，皮卡丘你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你有1次喊过的机会，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张弛你准备好了吗？
2: 我想想，哎，整点难的。
0: 我回回都在你这儿。
2: 来，
0: 3、2、1，倒计时开始。
2: 孙悟空不听话，唐僧就会念什么？3个字儿。
1: 紧箍咒。
0: 正确。
2: 小燕子最好的朋友叫啥？小燕子就
0: 穿花衣，
2: 还珠里边的
1: 紫薇。
0: 紫薇
2: 要猜4个字，紫薇她后边有个 title， 就是皇帝的女儿一般叫什么？
1: 哥哥。
2: 清朝皇帝。
0: 正确。
2: 哎，
0: 正确。
2: 答对了啊。
0: 正确啊。
2: 接下来这段 Tom and Jerry
0: 是什么？
2: 哪部动画片？
1: 猫和老鼠。
0: 正确。
2: 对啊。你在连线的过程中，我们推荐了一个咱交广跟华普的什么3个字形容，是一个
0: 品质什么？
1: 品质家装节。
0: 正确。哎呦喂，最后一个了。
2: 你
0: 啊，两个。
2: 你开了一辆car 是什么
0: car
1: 汽车
0: 啊？对
2: 啊，好
0: 车。
2: 你把车到商场，你需要找，我把厂说了啊，下一个、一种植物，看起来很肥美，一般称为什么？2字。
0: 看起来很肥美，
2: 很肥美的植物，
0: 很肥美
1: 啊！
0: 我跟你说，这道题要是答不对，都赖你。
2: 是一个盆栽，
0: 对，现在有很多
2: 流行
1: 多肉。
0: 哎，正确，我跟你说，全赖你，张弛，你这形容太慢了，再给他来一题。
2: 我想一个啊，你来一个，
0: 你来一个模仿的吧，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一点。3、2、1，听好，
2: 太简单了，
0: 听好，张弛模仿的是谁？开始。
2: 我想一首冷门的歌。
0: 哎呀，你赶快吧，你这人怎么回事？
2: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你让我唱完呗。
0: 正确。
2: 乌 出脱皮。
0: 行了，你还想着人家皮卡丘能跟你对称吗？真是，接下来进入到你的终极 boss 局。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0: 对，咱问一下啊，这个皮卡丘是几零后？
1: 90后。
0: 90后，我觉得猜刚才那道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又要掏出来了。
0: 对对对，60秒钟内猜对固定的3首歌啊，听前奏猜歌名啊，听到了你觉得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直接说就可以了。但是没有办法过了啊，只有这3道题，听清楚了吗？
1: 啊，行，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来听您的第一道题。
1: 有点，
0: 你看看，我就说吧，它简单吧。来吧，接下来下一首，我们来看这一题吧。

0: 摇啊。
1: 正确。
2: 南阳这么快啊，
1: 真是通关通关。
2: 这也不难吧，这不难吧，这个
0: 可爱女人。
1: 哇哦，你们知道吗，她居然还剩了17秒钟，恭喜通关。您不知道刚才那一个，刚才那一个有点甜，真的是难住了好多人。
2: 有点甜差点成为今天本节目中放的最多的歌。
1: 对，让我们来给大家揭晓一下汪苏泷的这一首《有点甜》。哎呀，差点就让汪苏泷流拍了。
2: 那有啥，在咱这儿张学友都是冷门歌手，汪苏泷受点委屈怎么了。
1: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有点甜，其他两首飞儿乐队的月牙湾以及周杰伦的可爱女人。恭喜皮卡丘今天顺利通关，
2: 恭喜
1: 获得到的是由咱们的又好又便宜福利从来不缺席的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啊，韩国月之蜜第三代水晶防晒喷雾180毫升，恭喜您皮卡丘。
0: 谢谢
1: 这你。哎，你不谢谢张弛吗？这会儿不谢不太合适。
0: 谢谢张弛。
2: 这个谢听着就感情就不一样，你知道吗？
1: 他带着一点点抱歉那种感觉。好的，感谢皮卡丘。那么今天的参与，就是听到你的声音也很开心。下次携家带口一起来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的，那一会儿收线了之后，您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好吗？
0: 好嘞。
1: 好的，恭喜您，拜拜。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的孩子在这里可以收获，可以蜕变，可以成长，可以感受一下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更加的挺拔，更加独立，而且还学会了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敢于挑战，更加自信，感恩父母，懂得珍惜，等等等等。你别不信啊，让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到底有什么收获。来，
5: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6: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7: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都不快，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8: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9: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0: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11: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2: 我学会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3: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4: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5: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6: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7: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8: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9: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
20: 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听听看这些个小朋友们，你听得出来奶声奶气，但是他们说出来这些话真的令人好欣慰啊，而且能够感受得出来他们自己的那种自信心自豪感，是不是包括那种自我成长收获的那种欣喜的感觉。所以说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还没有在这一个暑期给他报名的家长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不上只能再等一年了。今年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都非常的丰富又全面，大家自己来了解一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都领导航志，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呢，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前不久啊，郑州的杨先生拨通了我们的节目热线，他是去了开封送货的时候被拍闯禁行，但是他明明申请了通行证却还是被拍了。
3: 我是7月10号开过我的38电车从开封公路局送给送货门，我是9:33没申请了通行证，10通过。这7月8号发过来信息，我违反禁令标志。7月4号11:31罚款100扣1分。
2: 7月4号9:33申请了通行证，当天10审批已经通过拿到了这个通行码，11:31就被抓拍了闯禁行。按说呀不应该，既然拿到通行码了就不会被抓拍呀。杨先生啊对于这个时间描述的是很准确的。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收到了杨先生发来的通行码的截图，结果我们看了之后啊就发现了问题。这个通行码上面呢，在详情页里面写着通行时间，上面写着每周六周日的0:00到7:29，9:00到11:29，12:31到17:29，还有19:01和23:59。啊，也就是说，早晚以及中午的高峰时段是不能通行的。那杨先生被抓拍呢，恰巧是在午高峰，也就是11:31被抓拍的。那这问题就比较明显了哈，应该是杨先生没有按照货车通行证或者叫货车通行码的通行要求来通过。那这问题啊，我们也反馈给了杨先生啊，请杨先生再仔细确认一下自己的通行证。
3: 我就没看，我想就标志公路区通行里面。我11:31才入，交掉也就那吧。
4: 所以咱以后申请的通行码可得好好确认一下，在上面写的通行时间。
3: 好的，好。
2: 在这里啊，我们也提醒各位一下，这个货车通行证或者叫货车通行码，申请完之后啊，一定要仔细查看一下上面的信息，包括通行路线、限制区域以及通行时间。现在申请已经非常方便了。不像过去啊，我们还要拿着手续到窗口去申办纸质的通行证。那个时候啊，因为申办不太容易，所以每个人拿到之后，这一张纸都会仔细的正翻翻啊，反着翻一翻去看一看。但是现在这个电子的这个信息啊，有时候可能一屏看不完，我们也没有认真的往下去刷这个手机，就看不到了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特别是货车驾驶员，如果您在手机上申请了通行码，一定要仔细看一看上面的通行路线和通行时间，避免出现被抓拍的情况。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申先生您好。
12: 你好，
1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我那个8月7号左右，那个是热骑摩托车，然后在那个国道上 G3， 8月4号，然后在那个 G3H 与那个安庄村交大沟，被人家闯红灯拍住了，然后我那是当时是导航导错，导到那个小路上村。

0: 啊，然后关系一看导航图了，我拐出来，拐出来了，然后他说朋友能。
1: 那导航导错了，那您看能不能让导航承担？但是您我看了这个违法图片，确实属于闯红灯啊。
0: 没有啊，你看那个下边那中间两个，你看两个时间错了十好几秒，然后那个你看第三张图片，那个方向没打直，然后从那路口就拐出来以后，你看，反正还不是直着出去。
1: 这个是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您可以看一下您的图片，第一张图片是14:42.28，
0: 对，
1: 这是没过线之前的，对吧？第二张图片呢是14:42.30，这中间隔了2秒钟，您已经过线了，对吧？
0: 对，
1: 此刻呢其实已经闯红灯了，因为红灯的要求是红灯亮起时车辆在线外等候，所以您没有在线外等候，这本身已经是实质上的闯红灯行为了。那么第三张图片是14:42.41，
0: 嗯，
1: 大概过了11秒钟，你已经走到了路口的对面。至于您解释的是往右拐了一下又拐出来，还是说您从那儿走的比较慢，如果您有证据的话您可以举证，但是从目前拍摄的图片来看，三张图片完全可以固定闯红灯证据了。
0: 不是，当时导航让我右转的，那个不是那个路口嘛，让我右转的。你看我那个辅导右转了，转过去以后，我一看，停了一看，我让看村庄，我让路道路不对，我说我又从那个里边又拐出来。你看第三张图片，那个方向盘那个车还没都不是直着，就先往东走位。
1: 嗯，
0: 是。
1: 因为经常有车主啊，为了绕红灯，所以说往右拐一下，学一下，然后再回来，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种是跑不掉的，也会被拍闯红灯。至于您是不是这种，没有办法判断。如果您说导航导错了，您可以找一下当时的导航记录，因为导航都有轨迹记录。另外呢，您如果比如说身上也有这种记录仪的话，因为有些摩友啊会在身上或者车上佩戴这种记录设备，如果有的话也可以举证去复核一下试试。但是从目前固定的证据来看，您这个很难撤销掉。
0: 你说撤销不掉是吧？
1: 嗯，我没说撤销不掉，您想去复核可以去试一试，但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不太容易复合掉。
0: 那我十来秒时间，十来秒红灯，那有绿灯啊，已经我没必要闯红灯啊，是不是？
1: 这个没有办法去猜测和想象，现实实际情况就是三张图片，连续的三张图片，您是有三张的这个三个过程，就是第一个没过线，第二个是刚过线压到斑马线，第三个是已经到路口对面了。而且即便是没有这第三张图片，因为现在您在第二张图片的时候，也就是说您还没有右转，就按您的说法您是右转了，您还没有右转的时候走到这儿其实已经过线了，就是红灯的时候已经过线了。
0: 对，如果我当时右转也没事是吧，如果这右转过去，那不是也不敢闯红灯吗？
1: 对，那您没右转呀，关键是
0: 我右转呀。
1: 你不是又回来了吗？
0: 对，我右转转进去，转到进路口以后让我停了一下，我一看导航，我又转出来呀。
1: 对呀，那谁能证明你是看了一下导航指错了，还是为了绕红灯呢？
0: 那是十几秒时间，你咱正常开车或者骑摩托一个路口，你没必要十来秒时间，你得过几个路口啊？
1: 那这是您的猜测呀，或者说这是您的解释啊？但是你这个解释那也可以说不通啊。那有些就是意意思思的，我想闯，但是我又是不好意思闯或者不敢闯，那我就在这路口慢慢一点一点往前走，一点点往前挪，也有这种情况啊。
0: 那
1: 对吧？
0: 嗯，行吧。
1: 啊，那所以你说你这个情况，你除非你自己确实有视频记录可以证明你确实右转了，而且右转过去很长时间你又转出来了，那不然的话，就算你现在往路口进了一下又拐出来了，那谁又能说清楚你到底是不是为了绕这个红灯呢？对不对？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啊，有些车为了绕一下他就故意往路口右边去转一下。
0: 没好吧。
1: 您要是不放心您可以去复核一下试试，但我估计复核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1070和65889。

0: 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马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是两辆电动车，然后我们是同方向行驶，然后他在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是非机动车道，他在红绿灯路口的时候要左转，我是直行，然后我们算是擦到了一块儿，然后交警来了之后，我在他的左后方大概有个7-8米左右吧，然后我在他左后方，我们两个擦到一块儿了，然后交警来了之后，他判了我一个主责。我想就是我想不明白，为啥他这个转弯我直行为啥还要判我主责？
0: 那看看判您主责是什么原因呢？
1: 没说，他说这是非机动车，没啥那个啥转弯让直行这种说法，就是非机动车一条车道，然后就只有前后顺序。
0: 给您的事故认定书您好好看一下，里面应该描述的有吧，您违反的是哪一条哪一款？
1: 没有安全车距。
0: 没有确保安全车距是吧？
1: 啊，就是让没有这个，也没有说这个安全车距，没有说这个这个非机动车道，没有说这个就是转弯让直行，只有说前后顺序这种那个说法，
0: 就是离得太近了没站住呗。
1: 啊，对。
0: 那是不是这个实际情况呢？
1: 他在我右前方大概就是7-8米，然后我感觉7-8米也算是这个安全车距吧。
0: 那你要站不住就不算呢。啥是安全车距？安全车距是发生情况的时候你能站得住啊，比如说前方刹车你能站得住对吧，你站不住那当然就不是安全车距了。
1: 哦，那是，那这样，那转弯让直行这个不算吗？
0: 首先转弯让直行它得是在路口一个转弯一个直行，那不是路口它怎么会有转弯和直行呢？
1: 是在红绿灯那会儿，就是只不过这个红绿灯就是它这个非机动车道是不受红绿灯影响，它这个单独出来的非机动车道旁边有花坛有啥，算是个丁字路口。
0: 也没有信号灯是吧？
1: 不受信号灯影响。
0: 他那个
1: 非机动车道跟着机动车道中间有一条花坛隔着的，
0: 不受影响。那不是他有红绿灯就得遵守啊，怎么会不受影响呢？红绿灯是啥呀？
1: 当时直行的话，直行跟着左转这个红绿灯我也没注意都是啥，因为他这个是非机动车道跟着机动车道中间改的，也有一个大概2米宽的花坛，然后就是他这个，所以说他这个红绿灯只看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的话就是直着通过去了，它是个丁字路口。
0: 丁字路口不能左转是吧？
1: 你可以左转，它这个花坛上面开的有口。
0: 那对呀，那可以左转你就得看信号灯啊，那不能不看信号灯啊。这咱先不说啊，我先说一下这个转弯跟直行的问题。第一呢，非机动车也有转弯和直行，但是呢它通常指的是在路口，也就是说正好在路口中间要转弯和直行，而不是在车道中间转弯和直行，这不叫转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68条第一款当中讲的就是非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转弯的非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和行人优先通行，所以首先是有转弯让直行这条的，不是没有啊，这是要纠正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条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关键是这个事实的认定很重要，就是您认为是他转弯没有让直行，但是交警认为是你没有跟前方保持安全车距追尾前方了，所以这本身不是适用法律的问题，而是事实认定的问题。如果说对方他就是在路口转弯，您是直行，双方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转弯的责任肯定大。但是如果他本身不是转弯和直行发生的交通事故，就是在车道内，比如说一个车在前面正常在走，那可能他有减速的情况，也许他是要转弯，也许他是要所谓的变更车道吧，因为在非机动车这个里面他是没有这样画出来一条一条车道的，但是因为前面减了一下速，你后边就撞上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你没有确保安全车距，所以说这个事实的认定很重要。 我没有办法说服您，因为我不在现场，我没有看到现场情况，我只能给您介绍这两种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您属于跟前车没有确保安全车距，或者换句话来讲，前面站了你没站住，前面减速了你没站住，撞上了，这就属于没有确保安全车距。但是如果对方确实是在路口转弯，而您是直行，那么转弯没有让直行，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对方责任大。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是在非机动车道要直行的话，那么他可能也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没有按，就是在超车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就是比如说对方已经比较靠左了，但是我们还要从左边这个缝里边去钻，去超过去，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下肯定也是您这边责任比较大，所以这得分事实情况来看。如果您认定对方是转弯，您这方是直行，那么这个事故责任确实不合理，您可以申请复核。但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是追尾这种情况，那么您的责任肯定会大。
1: 这样，然后是情况说，他在那个这个非机动车道大概有三米宽，接近三米吧，三米左右。然后他在右边，基本上算是最右边了。然后我在的是最左边。我们两个这样是这样情况，然后等于他在我右前方大概都是七八米距离，然后你说这个就是，我不是直接撞上他的，我右侧然后擦住他了。
0: 我觉得是这样吧，先生，就是
1: 不是直接就是撞上他的尾部或者那块了，我是直接我的右侧和他的左前侧。
0: 这几种情况呢，我给您分析清楚了。但是关于事实的认定，我没有办法去左右啊，或者说去给您推导出现场是什么情况。我只能告诉您，如果确实属于对方转弯您直行，那么您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搜索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8条第一款，您可以去搜一下，是有这条的，就是转弯要让直行的车辆先行，那么它就适用这一条，它的责任就大。如果说本身不是这样的事实，就不适用于这一条。所以事实，我还是那句话，事实很重要。事实究竟是什么，可能只有你们双方最了解。如果您认为这个事故认定下的不合理，您可以在拿到认定书的三个工作日之内去申请复核。但是关于事实的这块，我没有办法去推测。何爸爸先生。
1: 我明白了。这个就看他是不是转弯。如果他要是转弯的话，就然后就是我的责任小，如果他要不是转弯的话，那我就责任大。
0: 好像我刚才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是看你们双方，不是看对方单方。
1: 我大概明白了。行，
0: 好吧，好，那先这样吧，先生。
1: 好，
0: 再见。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子。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吴先生您好，
1: 哎呀，
0: 那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弟在那个雄安新区这边，雄县这边，就是那个啥出了一场车祸，就是他右向右变道的时候，就是撞到了一个那个骑摩托车的，他把那个摩托车就是撞倒了，但是没撞着人，就是那个啥，就是那个人从车上摔下来了嘛，不倒地了，给。摔死了。
0: 嗯，
1: 就是说那个赔偿这个事儿、他说大概说好像是要大概要需要赔118万，但是这么算的、算完之后，这个开那不兼那个加那个要有一个谅解书嘛，就是那个监外自行那一个，他要20万。我说看咱这他这个收费合不合理，是这个意思。
0: 首先呢，不是，这不叫收费啊，就是个赔偿。
1: 对，赔偿。
0: 因为这个赔偿呢，合不合理，我们要看标准，对吧？咱们国家呢，有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赔付标准。这个赔付标准呢，大概首先我们先说正常的赔偿啊，正常的赔偿。
1: 问一下，我这不太懂这事儿。
0: 这个正常的赔偿呢，大概里面分这些项，首先是医药费，就是比如说他碰撞之后，医院有没有来急救？这个急救过程当中，或者说抢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费用？这是第一项啊。
1: 对。
0: 第二项呢，就是关于如果有医药费，那么同步可能还会产生，比如说像误工费、护理费之类的。但是如果时间不长，这就比较少了啊。那么对于死亡的这种情况，主要会产生的是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另外呢，有可能的话，比如说他有被抚养人，那可能还会产生被抚养人生活费。另外呢，如果有些地方呢还支持这个死亡的情况下或者残疾的情况下，可能会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所以这些呢加在一起，那各地的赔偿标准不太一样。您刚才说是发生在河北是吧？
1: 河北雄安新区这边
0: 啊，对，所以要看一下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那
1: 他是在上班呢，一个月要4000多块钱。
0: 他是多大年龄啊？
1: 52。
0: 啊，52岁，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按照20年去计算，就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乘以20年，首先要看一下这20年是要赔多少钱，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另外呢，丧葬费呢，一般情况下是按照这个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月工资以6个月来计算，这是丧葬费这两块。另外还要看一看他有没有被抚养人，比如说未成年的子女或者是赡养的老人。
1: 有一个孩子6岁。
0: 啊，对，那就还有这个，比如说他是会出现这种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乘以他的年限。啊，每年的这个支出乘以他的年限。这个就是最基础的三块费用。
1: 还有一个说有个父母吧。
0: 那就可能还会产生赡养费。
1: 对，有个赡养费。
0: 对，所以这全部加起来，我们要看它是不是符合标准，这是其一啊。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因为我这会儿我不太清楚河北的这个赔偿，他如果是参照河北的话，不太清楚河北的情况。基本上目前达到的这个等级，应该是在每年6万以上了。应该是在每年6万以上了。那这么加起来的话，你算算20年都差不多100多万了吧？是吧？啊，如果按六万块钱算，就按5万块钱算，20年也就都已经100万了。
1: 他算90多万嘛？
0: 啊，那就可能是那应该不到，估计4万多块钱。那下来20年就是90多万了嘛，对吧？
1: 他是一年不是4万8嘛？
0: 啊，对。然后那再加上像比如说刚才讲的丧葬费，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那加在一块儿可能就100多万了。
1: 对，
0: 啊，大概是这个。
1: 还是这么算的。
0: 啊，那大概是这个数字。那另外就是，这是规定内的啊，就是。
1: 对，这是我知道。
0: 对，那么剩余的那一部分，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谅解书，这个谅解书呢，它没有价格，也没有人去，第一没有标准，第二呢也没有人去统一。 因为谅解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因为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可能是要承担刑责的，也就是他涉嫌交通肇事罪。那么交通肇事罪按照正常的情况，公安机关侦查，交到这个检察院起诉，然后呢，到这个法院去判决。那如果最终认定交通肇事罪的话，那么可能会要承担刑事责任，要这个。
1: 他现在他这个责任是怎么分的吗？是分期分的。
0: 那就是主要责任是吧？您这方主要责任。
1: 对，主要责任。
0: 对，所以就有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那么这个刑事谅解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第一，可出可不出，啊，作为受害人一方，或者说对于这个事故对方，那么他有权利拒绝去出这个。刑事谅解书。什么叫谅解书？谅解的意思就是你给我道歉了，或者你的赔偿足够了，足额了，那么我愿意谅解你的这种失误的交通过失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呢，法院会从轻来进行判决，或者从轻量刑。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刑事谅解书，那么法院就是按照正常情况下该怎么判怎么判。所以这个刑事谅解书没有价格。那有些人你可能出100万，人家这个家属也不愿意给你出刑事谅解书，人家就是说我你赔多少钱我都不愿意，我就是要让你这个判刑是吧？但是有些家属可能会认为说，那这个事故确实双方都有责任，或者说我心里当然不好受，但是我出于对你的一种同情和谅解，那我也愿意签这个，可能一分钱不要也就签了，对吧？但是也不排除一种情况，那家属说你再多赔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出这个谅解书，所以这个东西没有标准。
1: 这个没标准是吧？
0: 是的，你如果你这方非常非常想要，那人家就明码标价，就是我多少钱我就要，那你也没有办法说对方就要的多。但是如果对方说了你一分钱也不用给我，这个事儿我就不同意，那你给多少钱也没有用啊。
1: 啊，是啊。
0: 啊，所以说这个谅解书它不是标准，这个不是标准的问题。
1: 他这个签的还有啥吧？他这个是一个上门女婿，没两年，应该是没有结婚证。结婚证没有，知道吧？
0: 这是另外的法律层面的问题了。你不管他有或者没有，
1: 啊，
0: 这两个事儿跟这事儿都没有关系。
1: 啊，这是两码事。
0: 对，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那换句话来讲，他就是找一个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比如家属受理了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来替他打这个官司，或者替他去进行这个调解，只要人家家属同意，只要人家家属愿意，
1: 啊，
0: 谁来都可以。跟他有没有结婚证，结没结婚，这等等等等都没关系。当然这里可能会有影响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结没结婚对于他的比如岳父岳母是不是有赡养的义务，然后比如说他未婚之后是不是有孩子，或者这个孩子有没有这个抚养的责任等等，这些可能有关系。就是具体去计算赔偿的时候可能会有影响，因为他不是法定的。那么如果不是这个情况，单纯就谁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那结没结婚或者说人家要的多与少跟这事儿没关系，
1: 他跟这赔偿没关系的。
0: 对，是的，主要是就是看这些被抚养人，就是结没结婚的主要问题就是看被抚养人和被赡养人的这些人，他跟他是不是有法律上存在法律上的关系就可以了。
1: 好嘞，那等于说跟他关系不大，
0: 那是啊，那因为
1: 这个等于说白了就是跟咱没关系吧，咱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呗。
0: 是的，是的，那
1: 解书就该给多少钱多少钱呗，对吧？
0: 对，那就是看
1: 咱就单独谈呗。
0: 就是看，这个第一是不是符合法定，这是一个基础啊。除了法定之外，关于谅解书这一块，那就要看人家愿不愿意给你出这个谅解书了，这是核心问题。
1: 愿意出，咱就是要的钱。不叫那啥，你知道吧？
0: 那你们双方就协商吧。
1: 对，我们就慢慢协商吧。
0: 对，那这个事儿只能协商。
1: 只能协商这事。
0: 对，因为对于对方来说，那毕竟是人没了嘛。那他才52岁，咱那人家还想着他才52。
1: 想多要点吧，咱肯定要想少出点吧。
0: 对呀，
1: 啊。说白了就这意思吧。
0: 是的，是的。
1: 嗯，行吧。
0: 嗯，
1: 好
0: 那先这样，吴先生，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好，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在问啊，说谅解书这个钱保险公司能赔吗？不赔啊，这个不是法定的，所以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闺蜜之间的事儿啊。
1: 嗯，
0: 说在北京啊，这个女生啊，因为吃饭太快了，有这个毛病，于是呢，这个闺蜜就想了一招，她就端上了一份特制的慢食饭，
1: 为这个女子特制的一个慢食饭，怎么一个慢法？
0: 哎，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能够看得到啊。
1: 嗯，
0: 这个女子看到的时候，吃到嘴里这碗米饭都气笑了，因为啥？
1: 嗯，
0: 闺蜜她往那个米饭里面撒了一把绿豆。
1: 哦，
0: 没熟的绿豆好硬啊。
1: 哦，没熟的绿豆撒到米饭里了。
0: 对，吃一口你都得吐的那种。
1: 哦，
0: 你就每次吃这个米的时候就得慢一点了。
1: 哦，
0: 所以叫特慢饭。不是鳗鱼的鳗啊，就是那碗大米饭里面撒了点这个绿豆。
1: 哦，
0: 他吃米饭的速度太快了。
1: 你哦，等于说如果是纯米饭的，他哭哭往嘴里扒了。
0: 对，
1: 然后有绿豆的话，我想问一下细节，这个绿豆它是挑出去然后加一小块米饭往嘴里送，还是吃进嘴里边以后把绿豆啊从嘴里吐出来？
0: 这取决于他的吃法，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碗饭。
1: 等于说这碗饭大家能看到，吃法不知道。
0: 这跟个人吃的习惯有关系。
1: 我还是建议挑出来吧，
0: 挑出来这样不过嘴，
1: 太像豌豆射手了。
0: 太难剔除了，
1: 太像秋千任秋千使，梅超风
0: 的。但是你要知道，闺蜜的孬招有很多呀。你挑出来，她万一又撒一把呢？保不住她袖口里面又留了一手呢。
1: 哎，这个端上来这个恶作剧也就算了
0: 啊，
1: 你要当着我面撒，我可要打人了。
0: 那你吃饭那么快，
1: 多少有点过分了啊！
0: 要的是细嚼慢咽嘛。
1: 哎呦，这哪是饭呢，这就是闺蜜牌吃饭减速带呀。
0: 啊，
1: 是不是你这下想快也确实快不起来了，
0: 也不敢快了，关键是而且这么用心，我分析啊，一看就是亲生的嫡长闺
1: 啊，
0: 不怕挨揍。
1: 这一点我还真是专门咨询这个瘦瘦了。
0: 嗯，
1: 我说你们女生之间会开玩笑吗？然后
0: 我们俩聊半天呢，朋友们。
1: 对，经过讨论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女孩子心思一般都比较细腻一些，往往呢有一些玩笑啊、恶作剧啊，你开得过了可能关系闹僵了，你开得轻了吧，又没有那么好玩，又何必呢？所以呢就不往这个雷区踩了。然后呢，瘦瘦又问说，那你们男生之间会开那种特别过分的那种玩笑吗？我的回答是不过分，我们根本不开。
0: 过分的那种，
1: 就往过分了整，咱不说往死里整吧，
0: 好不容易逮住兄弟了，
1: 怎么过分怎么来，你知道吗？
0: 哦，
1: 这就是男生处事的这么一个风格啊。
0: 哎，不过你要是提到这儿的话，我突然想到我跟我姐妹，我玩她一点是因为啥，因为我姐
1: 你搞了什么把戏？
0: 就是我姐妹她有一点点小小的洁癖，只要出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她都会把自己的桌子那块就是擦得特别的干净。
1: 哦，就有一点强迫症的那种洁癖，
0: 里里外外她的那一块，然后还有她的板凳，然后擦干净的时候，来姐妹换个座位，我要坐你那边。
1: 你帮我擦好了是吧？
0: 哦，你这边好，你这边这个敞亮，仗着她对我的爱。
1: 其实这个呢都不算是恶作剧了，
0: 这都不算吗？
1: 算是合理利用，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很可能他两边擦完了，他心里边更舒服。
0: 哦，有道理，
1: 对不对？看似是你在需要他，实则是他在需要你呀。
0: 你也太会说话了，
1: 真的，
0: 姐妹应该有很多吧？
1: 我跟你说，你给。你给你这位有略微洁癖的这个闺蜜提供了多少情绪价值啊！
0: 天哪天哪，
1: 对不对？
0: 派了多少活？
1: 而且就是她擦干净的这个位置，让你来做，她会觉得你和她是一路人，都是那种爱干净的人。
0: 干净的人，
1: 对，她可受不了说我这边擦得很干净，然后你那边看见那个饭渣啊、这汤啊一屁股就坐上去了，那她可受不了。知道了，
0: 就
1: 把这个颗粒度对就拉齐了，
0: 对齐一下。
1: 哎，是的。
0: 但我确实不爱干这些活。
1: 就好像我们上一次那个，探讨的那个一样。
0: 啥？
1: 就是有法拉利的人，和就是坐兄弟法拉利的那个乘客朋友，哪一个更重要？其实他们彼此需要。因为你买了法拉利，你需要，懂吗？
0: 需要那个情绪价值。
1: 哎，对对对。所以说，大家都心安理得就行了。
0: 你们在这儿有吗？我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吗？
1: 我可以做， 做完以后我跟你说把你夸上天啊、
0: 嗯、然后夸完之后又随时掏出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这也得加。
1: 哎，这个太妙了，
0: 是吧？
1: 你不
0: 大力也得加呀。
1: 嗯，来吧，
0: 在市区他跑不起来，他走走停停
1: 是
0: 容易产生积碳、
1: 越是这种功率大的什么 V12 的呀 V16 的呀，它更容易它发挥不了它的完成。所以说
0: 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1: 可以非常丝滑啊，回复38也就是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来扪心自问一下吧。
0: 哦，
1: 就是我们总就像今天我们说夫妻之间互相体谅常觉亏欠一样，我们不要聊说啊那朋友有什么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朋友对你有什么恶作剧，我们反过来聊，就是您作为朋友这个身份你给自己打几分，比如说满分10分，你觉得你作为别人的朋友你给自己打几分，另外最关键的缺的这几分啊是为什么，
0: 跟我们来聊聊好不好，
1: 这个很重要。你就拿我来说吧，
0: 啊十分你给自己打几分？
1: 我肯定是给自己打7.5分啊，
0: 7.5分，
1: 剩下的2-3分就是我不能在更晚的时候陪。

0: 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作为朋友这个身份，哎，你给自己打几分？
0: 哎，
1: 满分十分啊。
0: 刚才我大概统计了一下，
1: 嗯
0: 啊，满分的不多，零分的不少。
1: 大家
0: 这么谦虚吗？
1: 对呀、
0: 这么甚至有点自惭形秽了、是不是？
1: 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的吗，朋友们？
0: 先说一个满分的吧。
1: 啊、
0: 杨晓峰说了十分，
1: 哎，
0: 自己啊，这个第一优先级，无条件真心。
1: 就是他意思是给我们一个评分的体系了。
0: 就是作为自己的朋友，我给自己十分。
1: 哦，原来是这样打分的呀？
0: 应该是吧？
1: 我还以为是根据这个维度来相对应的打分呢。
0: 就是说。或者说杨晓峰的意思就是说，
1: 嗯，
0: 作为我自己对自己，我是十分的好，
1: 无条件的真心的好。
0: 给至亲呢是9.5分的好，
1: 嗯，
0: 给挚友呢是8分的好，
1: 就是没有任何利益绑定的那种。
0: 对，
1: 纯友
0: 他说的这个8分的意思就是说，咱就是纯这个纯粹友谊、没有利益绑定的这种关系。
1: 和同事之间呢？
0: 和同事。5分，
1: 哎，
0: 就是作为同事说我是朋友，
1: 嗯，
0: 那我做到5分就可以了。公事公办，有限互助，
1: 哎，
0: 啊，就是我的互助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有前提的。
1: 3分给客户，
0: 3分给客户，毕竟作为客户，那就是利益优先了，职业、礼貌、真诚即可，啊，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挺理性的，因为你要是对于客户本身就是一个强利益关系当中，你总是讲这种人情的话。反而会妨碍大家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进行这样一个生意行为或者说经济行为。
1: 不过他这个排分体系的话、明显可以看到，如果按照这个层级来递分的话，那说明他爱自己的这个十分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0: 哎，这个是我觉得十分爱自己真挺好的。
1: 嗯
0: 啊，有一些朋友就以前有，
1: 以前没有发现啊。
0: 对，以前就是总是让自己吃亏，总是让自己憋气儿，
1: 哎，
0: 生闷气。哎，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首先是先爱自己，学会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
1: 和自己学会独处。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微信群里面的各位朋友们啊，这相当微信群里边相对来说就比较谦虚一点了啊。
1: 因为刚刚打0分的，我们乍一看还挺多。
0: XO 说躲还来不及呢，还打分呢。可能就是正在屏蔽无效这个社交阶段。
1: 哦，算是这个减少接触嘛。
0: 那。虽然说咱今天啊是看自身，你也可以看一看你都交到了什么朋友啊，为什么会到达了你这种躲的这种地步啊。瑞说1分吧，剩下9分缺位，主要是因为不富裕啊，要是我这个不穷就完美了，因为我朋友都说了，瑞啊，等你有钱了，带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啊，
1: 然后就一直等下去。
0: 哦，为什么还在等？
1: 没事啊，就一直等就好了。我的姐妹就是我们相互盼着对方
0: 啊，
1: 哪一天能够暴富、
0: 这个、起飞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就等十几年了呀。
0: 对，
1: 我们还会再等下去的。
0: 你们这不是等彼此暴富、你们这是在拼谁更沉得住气。因为什么呢？沉不住气的那个人就准备去暴富了，你知道吧？多少就是已经等不到了，你只能自己努力了。
1: 然后现在会在那个短视频上面疯狂的转发，让姐妹看。姐妹，你努努力啊！等你了，我已经躺好了。
0: 是，这个叮当，我就说，姐妹你努努力啊！你就听见地上传来一个声音，什么？谁躺好了？
1: 然后一躺
0: 到地上，姐妹你看啊，这个人你看，
1: 哎，
0: 闺蜜照顾他多好，等着啊，我已经躺好了，躺啊。这个叮当说毋庸置疑0分，大家现在都这么不看重朋友吗？哎，不过有一个有几个满分的
1: 啊、
0: 高分的，一答就说了满分，但是他没有怎么解释。我觉得满分的原因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时时惦记。然后呢随叫随到，
1: 哎，
0: 然后呢有忙就尽全力去帮，
1: 而且非常的真诚。
0: 而且其实朋友真的很简单，就是好像我们就是说，哎呀，那必须得帮上忙啊，他那个难过伤心的时候，我必须得能陪在他的这个身边。其实有的时候你有这份心就行了
1: 啊。对
0: 啊， 因为你交的那个朋友啊，他也不是那种就是说完全不替你考虑的那种人，
1: 都是相互的嘛。
0: 啊，你说我这会儿真有点事儿，我没办法过去，我忙完了我到你身边，要是对方真的说不，你现在必须得过来，我就要你过来，
1: 你不过来我就要开始闹了啊，我已经在闹了。
0: 男的应该不会这样，
1: 那你有点怪怪的
0: 啊。甚至有的时候啊，我需要去安慰某个朋友的时候呢，我常常因为未能及时出席，而感慨自己错过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1: 桌上聊到了一些精彩片段，我错过了。
0: 就是其实啊，这个安抚朋友难过的情绪，这都在其次。
1: 然后还让另外一个这个损友说录下，录下。
0: 对，就是你想要的是。你跟他共同经历了他难受的这段时间，你们两个的情谊升华，对不对？至于他能不能复合，真不关你的事儿，对不对？那是人家的情绪，你只是说能不能借着这个事儿，
1: 哎，
0: 是吧？你自己也痛快痛快。

0: 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没错，这有经验的人这会儿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聊天了。
4: 聊天两个字、
3: 啊、一般我们的开场新闻呢都是配合着一些视频大家看着、
4: 没

0: 啊，上来这一条视频你也可以来看一看，回复聊天两个字，发生在四川啊。
1: 这个自动回复
0: 有的在那个聚散当中您正好可以看得到、
1: 已经做过了是吧、好，大家回复聊天啊。
0: 然后还有啊，就是四川的一个事儿，从事废品的收费站的那个男子送货返程，然后妻子呢是搬着直径3米的那种大伞，一路就是帮着丈夫来撑伞，但大家也都知道啊，3米高的巨伞啊，在那个场面其实
1: 多大的伞？
0: 3米啊，
1: 3米高的一把伞，
0: 对，
1: 那确实是巨伞啊。
0: 所以说，各位朋友呢，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是能够看到这个巨伞的这条视频的啊。
1: 哦，
0: 然后
1: 巨型的一把伞，
0: 对，
1: 那是不是在暗示？就是是不是老婆在暗示，就是聚少离多，你要再不回来，家就容易散了。
0: 呵，没那个意思啊。
1: 哦，人家纯粹就是关爱老公，
0: 就是那个宽大的伞面正好护住丈夫，然后也不让他呢被这个雨水淋湿。这个画面呢是迅速引发了各位网友的热议啊。
1: 是。
0: 目击者蒋先生也说了，说他们两个人啊，夫妻二人结婚将近25年了啊。
1: 哦。
0: 然后从
1: 这个目击者叫蒋先生，
0: 蒋先生，对，咋了？这也有说法是吧，池哥？
1: 他能看到这一幕，就是妻子为自己的老公打伞，那他是不是就是一个淋在雨中的单身狗？
0: 蒋先生有没有伞呢？
1: 啊，
0: 这还真不好核实了。
1: 不知道，可能是在这个房檐下。
0: 而且就是
1: 看到了
0: 这一对夫妻还挺熟的啊，说
1: 哦，就比较了解他俩人，
0: 对对对，
1: 认识。
0: 然后说俩人结婚得有25年了，然后从结婚时的一贫如洗，然后一无所有，也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奋斗至今，两个人你看看相伴。非常的恩爱啊，
1: 有时候就是这一个温暖的动作，你就能看到夫妻感情是多么的恩爱，是吧？不像这个段子里边啊，从结婚的一无所有到现在的负债百万，
0: 没有。
1: 你看啊，日子怎么能跟谁过都一样呢？不得不看，不难看出啊，嫂子的力气也很大啊，大哥的结婚叛逆期应该也很短。
0: 那3米的巨伞啊。
1: 冲到嫂子的手里啊，很趁手，
0: 非常趁
1: 手。
0: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一看啊，真的，乾隆下江南都没有这牌面。
1: 那是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也没找这个大姐呀。
0: 夫妻恩爱啊，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1: 我这句话我得品一品了，
0: 你好好的品一品。
1: 夫妻恩爱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
0: 是
1: 啊。
0: 最近我又悟了，爱是常觉亏欠，
1: 是
0: 而不是常觉亏本。我悟了，我又悟了。
1: 婚姻当中你真的是不能计较太多的这种得失，如果两个人都觉得哎呦我对你还不够好，我哪方面我还能进步，那这日子越过越好，互相体谅，就怕就是说哎我做了这个你就并
0: 没有
1: 做到，
0: 你就没
1: 有做到，互相埋怨，我付出了那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就会
0: 哪首歌呀
1: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0: 还得要，
1: 你却没有感动过。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地蛋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跟几位女士一块儿吃饭，
3: 好像你不在一样。
4: 啊、哦，有我啊。
3: 昨天晚上吃了几顿饭你？
4: 我以为段子里面没有我呢。
3: 跟我在一起的那个一块儿在场的吃的这个那顿饭，合着你都已经忘了是吧？
4: 我想着下了班我就回家了嘛，是不是？
2: 但是
4: 我家也有门禁啊。
2: 讨论的这个话题啊，来先说你家门禁的事儿，我相信大家更感兴趣。
3: 啊，你们家你自己还有门禁呢？这属于是自律啊，这属于。
4: 那当然了。
3: 老公怎么有权利给你规定门禁呢？是不是？
4: 不是
3: 啊，
4: 身为你的搭档，你这边有门禁是不是？我能那个什么独善其身吗？
2: 是，
4: 咱好兄弟是不是？
2: 属于是
4: 得共进退。
2: 好的没学会，坏的一出溜。
3: 有门禁这件事儿，这啥好事吗？啊，这分分完全赤裸裸的个人崇拜。
4: 这怎么能算是不好的事情啊？你想想，能够早点回家休息，对你的身体来说多么的好，对家庭关系也非常的友好。
2: 你说的很对，而且能够强制的让你避免一些所谓的无效社交，并且呢，对于家庭呢有更多的一个精力去照顾，
4: 高质量陪伴呀。
2: 这孩子，你说吧，孩子、老公、家里面是不是，其实都需要你来把持，
4: 对，
2: 朝政。
4: 我的门禁是啥？我几点到家，老公就得几点到家就好了。
2: 那我还是这个邀请你在外面多玩一会儿吧，好吧？
4: 可以、
2: 我纯粹是为了这个叫什么妹夫
4: 哎
2: 考虑，是不是？
4: 所以说昨天这个局啊，得有我啊。
2: 行，这个咱聊的呀是昨天这个局上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聊到了减肥话题啊，因为确实。这个我昨天在席间也说了，我说做女生真不容易，这减肥真的是一生之敌。
4: 那可不，
2: 就什么时候她都得对抗正常的身体的营养吸收和新陈代谢，来尽量呢让自己啊苗条一点，瘦一点，挺不容易，是不是？然后呢，进而说到了很多减肥方法。越说越玄乎，一开始呢还运动啊节食啊，到后来啊就开始各种的什么埋针呐、吃药啊什么的。我说你们这有点过分了，
4: 有点不健康。
2: 这样吧，我给你们啊推荐一个减肥穴位。
4: 穴位有穴位，
2: 摁住这个穴位
4: 啊，
2: 我跟你说就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4: 你这儿有招来？
2: 一堆女生啊马上来了兴致，快说
4: 快
2: 说
4: 快说，
2: 池哥快说啊，我不管有用没用，我肯定是要试一试的。
4: 对，而且你永远都是吃不胖的那种人，你说绝对有权威性。
2: 我跟你说两个穴位同时按
4: 啊，
2: 一个是大概人中的位置，
4: 人中的位置，
2: 就是上嘴唇的中间。
4: 我现在就按上。
2: 好嘞，一个呢是下嘴唇的中间。
4: 下嘴唇的中间。
2: 哎，对，就是那个，挺准的。这两个穴位你摁住16个小时，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
4: 我就这样了。
2: 行，你别节目上按了，回头你再减了，是不是？哎，
4: 16个小时呢？
2: 你。对呀、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他没法摁呢，对不对？也不用摁，是吧？
4: 睡觉的时候这算是摁的16个小时以内，是不是？
2: 不是。
4: 合着你要饿死我。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啊，有一只调皮的小猫啊，把自己的头呢，这个卡在了电脑的显示器支架里面，往里钻，结果推不出去了。
3: 是的，
2: 小猫的主人李女士啊，向记者讲述了经过。家里面小猫叫阿呆啊，半夜呢在客厅就不停的叫唤，
3: 一直叫，
2: 他就起床查看，就发现这个小猫的头啊卡在了这个闲置电脑显示器的一个支架的圆孔里。至于卡的有多么的精妙呢，
3: 哎，
2: 各位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了。
3: 是的，能看一看视频啊，也是可以的啊。真的得亏是闲置的电脑显示器
2: 哦，
3: 我都怕他问保大保小。好家伙，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贵的伊丽莎白圈。
2: 伊丽
3: 养过猫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
2: 保猫还是保这个保
3: 电脑
2: 圈支架
3: 啊，
2: 支架也是没想到啊，就这辈子还能卡一只猫啊。这个猫叫阿呆是吧？
3: 是的，
2: 不得不说这个名字起的还是有太有先见之明了。就应该这么叫。
3: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能看到啊。猫咪也就试试。
2: 猫咪那个眼神怎么样？
3: 很呆，
2: 很清澈，
3: 呆萌。因为它还挺小的，你知道吗？挺小一只，一看就是没有什么生活经验的那种。
2: 明白了。
3: 然后再加上妈妈又不在身边嘛，是吧？不是说头能过，身体就能过吗？
2: 是啊，是谁说的？
3: 就是呀，
2: 传言的啊。
3: 结果。

0: 猫咪头是过去了，整个身体进退两难吧。
1: 啊，
0: 要我说赶紧吧，赶紧弄出来。
1: 为啥？
0: 每过一分钟，小咪呀、啊、就会长大一咪咪。
1: 小，
0: 它小着呢，现在。
1: 哦，正在长身体呢。
0: 嗯
1: 啊。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哎呀，我今天啊就非常武断的下一个结论
5: 哦
4: 啊，100%的已婚人士表示自己的婚姻啊并不幸福。这个是我今天早些时候啊在家里面进行的一个家中范围的一个调查结果。
5: 哦，家中的呀。
4: 我媳妇儿问我了，说你幸福吗？
5: 嗯。
4: 我犹豫的时间太久了，然后我媳妇儿一翻白眼，反正我觉得不幸福，嫁给你我真是亏大了，倒霉八辈子。
5: 好家伙，真锐啊！
4: 说我脸上，各位说脸上，
5: 张弛都不带红脸的，因为脸肿了，他犹豫了吗？
4: 你把我们家摄像头拆了。天天的一说到我们家是你这形容的就跟你在当年在看一样、
5: 大家都知道呀，你的这个脸谱化的这种形象太脸谱化了。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坚实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畏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子。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I'm yours。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

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

0: 任马上来。
1: 有心了，老板，
0: 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0: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脑呢？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2: 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嗯，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7

0: 选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It's fun.
1: 不想收的虚飘飘。
2: 谢谢。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射，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东呼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七夕是越来越近了，上一波莫桑钻的专场啊，这个真的是热卖，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也已经收到货了。咱们这个莫桑钻呢，是出自广东的珠宝大厂，严选高品质的，颜色净度都不错，火彩绚烂，价格呢也很给力啊。来，今天的第二波款式升级，每款呢也只有200单，喜欢的赶紧冲。主推款之一就是一克拉的莫桑钻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的那种设计，单颗是50分的莫桑钻 S925 银针，哪怕是敏感的皮肤呢也是可以佩戴的，戴上瞬间就能够提亮你的面部，专柜可能得1000块了，咱们这儿券后只要269。还有像这个50分莫桑钻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莫桑钻主石加上白锆副石，原价也是上1000块，而我们补贴之后啊只要269。还有很多呢，比如说3克拉的这个繁星满钻吊坠，1克拉的莫桑钻花季四叶草吊坠等等等等。大家发送钻石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下单了，发送钻石两个汉字啊。建议繁星系列吊坠和手链可以一起来入，同款更好搭配。七夕专场呢，买2件减200的优惠，项链加手链一套只要638。记得发送钻石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下单啊，库存也不多，七夕物流可能相对也会比较紧张，商城会员会再减5块，发送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交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眼看啊，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各位朋友，别忘了抓住最后的时机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连续十年口碑见证了。咱们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也比较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加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而且感恩父母懂珍惜。一起来听听咱们的带队教官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2: 今年咱们仍然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啊非常丰富，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浅海桨板冲浪，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密室探险，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等等。发送特种兵3个汉字赶紧来报名，发送特种兵。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七夕要到了，所以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提前备啊，因为要留够那个快递运输的时间。UP 商城的七夕礼物继续为大家推荐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好多朋友已经入手了。其实不管自己用还是买来表达心意都很合适。抗蓝光眼霜长期使用呢，改善咱们眼部的一些疲劳状态，白天帮助抵御蓝光的氧化，晚上呢可以滋润皮肤，修护修护眼部的状态最容易显露疲惫的感觉了，所以更需要我们重视。这款眼霜是男士女士都可以用的。来直接说价格，日常呢一瓶是565，两瓶就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价格一瓶眼霜只要368。还没完，节目期间咱们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一共是2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68，不是小样啊，你没有听错，全是正装，一瓶还不到200块呢。额外还给大家又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日常单买就得49.9块，今天免费送了368，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的礼袋装，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下单啊，发秒杀。另外商城同步售卖的还有小棕瓶，也可以去看一看。最近商城在做活动，七夕宠粉大转盘，发秒杀之后直接进去抽奖，没有空奖，发秒杀。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